0: 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3: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2: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六白

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

0: 地73家企业携1300多个岗位参与招聘活动。
1: 活动前期，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国央企，深入推介大兴区公共就业服务举措和人力资源开发成果，邀请国央企走进大兴开展招聘，并围绕全区6+5+3产业发展人才需求，联合区国资委、产业园区等，积极开发区属国企、重点民营企业等适宜毕业生就业岗位，同时依托

0: 人培训服务终身保障机制，通过建档立卡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帮扶。
1: 学校里面培训按照企业的实际就业的标准，同时呢我们可以安排到相关的企业去实习，跟他所属的企业提供优质的这个数量充足的就业岗位，供我们的退役军人去选择，他可以自主去创业，我们可以再支持他开设汽车修理厂，
0: 扶上马还可以送一程。
1: 送一程。
2: 日前，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人社部门共同举办2026届毕业生驱校握手房企拓岗大型双选会。本次双选会充分整合区域优质人社资源，集中转化前期房企拓岗成果，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精准高效对接平台，全力护航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本次双选会聚焦驱校

0: 的通勤路变得格外好看。
1: 我们上下班走四环路，往左侧一看，都是这个粉色的月季花，都特别好看。我们家有时候接孩子下幼儿园，爸爸这个花真好看，真是特别好，我们都特别满意，环境提升了，心情看着都舒畅。
0: 此前海淀区四环路绿化带内主要是绿篱和色带，够绿但是不够美。去年园林绿化部门结合

0: 用双万兆网络建设，
1: 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
2: 15号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四场新闻发布会聚焦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会上确定了目前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升级，滨水景观带提质增效，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实现，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登场，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作为北

0: 山，在奔跑中感受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
1: 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独特的赛道体验，赛道沿永定河岸延伸，途经滑雪大跳台等标志性建筑，跑者奔跑其中，一侧是永定河波光粼粼的生态画卷，另一侧则是首钢高炉与大跳台交织的硬核景观，恰如穿越一条刚柔并济、古今交融的时空长廊，生动诠释着城市转型之美。
0: 来关注简讯。14号，一场以践行嘱托护长城、协同联动促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京津冀长城沿线乡镇主题交流座谈会在八达岭镇石峡村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长城沿线的八达岭镇、渤海镇、下营镇、东花园镇、巴克石营镇五个乡镇的基层干部齐聚一堂，共议殷殷嘱托，共商保护大计，共谋协同发展。
1: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15号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

0: 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旗，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访谈，历代帝王与北京城。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我们来带您解锁北京3000年建城密码。北京3000年建城史是一部与历代帝王深度交织的都城传奇，从西周少恭封燕、筑城琉璃河、奠

0: 识别识别，所以他就回到了当时的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找到了北平等于是考古的一个专家，北平研究院考古专家叫苏秉琦。那苏先生一看这个商周时期的，
1: 哎呦喂，
0: 一下就给定位了。但是那个时候您想1945年还没有条件对这个地方展开大规模的考古，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了1962年由这个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这个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您听着可能有点耳生啊，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前身。这两家单位合作对这儿啊就开始进行调研，调研的结果这个地方大概是西周时期的，而且是西周早期的这么一个遗址。所以从1972年到1977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那这次发掘啊，不但发现了城墙，发现了宫殿区，发现了手工业作坊，还发现了车马坑，甚至是贵族墓，所以推断可能是西周早期的某个诸侯的一个封地，因为有宫殿，又有车马坑，又有贵族坑，唯独缺的是什么？哪个贵族或者哪个王侯被封在这儿了？不好说。所以啊，就在这阶段出土了这么几件非常重要的，等于是非常重量级的这个器物，您到首都博物馆其实都能
1: 看。镇馆之宝之一啊，
0: 绝对是镇馆之宝，这是标明咱北京身份的，或者说标明北京最早身份的，相当于是身份证一样的这个级别的文物了。
1: 是
0: 最早的是1974年出了一个叫锦鼎，它是一个青铜的这么一个大鼎，高呢大概是62厘米，口径应该是47厘米，这是北京地区就当时来讲可见的最大的这么一个鼎。鼎的内壁啊有这么几个字儿啊，尤其最重要的两个字儿叫燕侯。这个燕怎么写呢？不是燕子的燕。那时候燕是怎么写呢？是一个日底边一个女，然后半包围给它框起来。它表示隐蔽在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其实这种含义。所以这个燕呢，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它实际上是通燕国的燕的，所以这两个燕其实是通用文字，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这个燕侯其实就是燕国的这位燕侯。整个这字呢，
1: 它这个燕就是这个都江堰的堰的右半边，
0: 右半边，
1: 然后上面一个那个框字头，半框，口字少一、少一竖，
0: 对，
1: 右边那一竖框在这，
0: 对，
1: 这个堰，
0: 这个堰中间是一上边一个日，底边一个女，这么一个字儿，所以这个它既然叫锦鼎嘛，它的主人叫锦，锦是干嘛的呢？是当时这几个字儿，我们如果读全了，是燕侯命锦往宗周。就是当时燕国的国君啊，锦教你一任务啊，你到宗周去。宗周什么地儿？那就是那相当于他们姓姬啊，他们是他们的老家了，西安那一带。到那儿去干嘛呢？去拜见太保去。太保是谁呢？咱们就得把这个人说清楚了。这个周武王伐纣啊，伐纣胜利之后，很快他就去世了。即位的呢是周成王，周成王年岁太小了。所以他找了三位一起来辅佐他的重量级人物。这三位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第一位叫太师，他给封了一个太师，这太师也就是上父，就是姜尚，就是封神榜里边那姜子牙。这是齐国的始封的国君，他是齐国的开国的这个相当于君王了。第二位呢是太傅，太师太傅合起来这不师傅吗？相当于这太傅是谁呢？是周公旦。这也是他的叔叔啊，特别重要的一个，大家都知道周公的故事。这个其实是鲁国的最早的开国的算是始祖了。第三位就是我们说的太保，所以太师太傅太保这么三位。太保叫什么呢？叫姬氏。这氏字不好写，您啊先写一个大字。带大字等于您看这不像一个人伸展着胳膊这么一个字吗？在他的左胳膊跟右胳膊底下您各写一个100分的白。这个就是氏，叫姬氏，把他其实就是少公，刚才那位是周公姬旦，不叫叫姬旦，但是就人家是姓姬，但是他有他的氏。所以姬旦和这个姬氏两位，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少公，一个是太傅，一个是太保。所以说白了就是燕侯命令锦到宗周去拜见太保。所以您就可能会问了，这位燕侯是谁呢？ 哎，就是太保我们都知道了，肯定是姬氏，这锦也肯定是一官员，就是这位咽喉是谁，咱还得进一步的去找这个相关的资料，相关的证据。后来到1975年又出土了一个伯巨历，这个历上边也是有咽喉的这么一个铭文，哎，所以一直到后来就接着往下了，1981年到1986年，这个是相当于是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一次一共是挖掘了，或者是考，就是发掘了吧，咱们叫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其中有一个1193号大墓，这个墓不太一样，它的墓的四个把角应该说是都带墓道的，四条墓道，这个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国君级别的。然后从这里头呢，他出土了两件，那这个就可以基本上把这个身份给确定了，一个叫克雷，一个叫克和，那这俩其实去过首博的朋友一定都见过，克雷克和
1: 是，而且去年这个这个琉璃盒这个展，伯巨历也出来了，秦鼎、克雷克和这些都难得一见呀。
0: 对，
1: 当时我还专门请了他们那个琉璃盒考古工作站的站长王晶来做节目，然后我还专门拍了视频，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当时见到这些还挺让人激动的。
0: 对对对，确实让人激动，因为这个克雷和克和，雷和和其实都是青铜器物的名称了。克是谁呢？那就是姬克。哎，所以这里边基本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姬克其实就是我们这太保姬氏的孩子。所以他是第一位被封到燕地的，这么一个君王。所以就可以肯定，琉璃河这一带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最早期的燕国的封地。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发展史来说，那真是意义重大。
1: 是，葛威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做策换青铜器组合和它的铭文，这也去年的展览上也有。
0: 对对对，
1: 这个当时是做策换它这一套有五件，我记得是青铜器，然后去年展出了其中的几件。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说到了北京联合大学校长考古学家雷兴山说，这个里头的铭文啊，证实了少公亲自到燕地主持燕都营建，
0: 确实
1: 是北京建城史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首都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王晶，他曾经这个在一个节目上哈说的一段话。来，
2: 大家好，我是王晶，来自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是目前已知燕山南麓地区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

北京目前考古发现的城，但这座城是由谁在何时所建呢？2018年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房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0: 要的就是太保雍。太保指文献记载的周初少公，雍指建成，而燕就是我们燕国燕都。太保雍燕的内容第一次从出土文献的角度实证了太保少公是本人曾亲临燕都，还主持了咱们燕都的营建。这座墓葬的年代也同时经过了碳十四测年的印证。这样一来，我们从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和碳十四测年三个不同方面，证实了我们首都北京3000余年的城市建设史。
1: 刚才我还跟杨老师说，王晶很不容易，北大考古毕业之后真的一直就在琉璃河，在村里头住着，
2: 相当扎根在琉璃河，
1: 真的很
2: 不容
1: 易啊！
2: 这是一线最前线的这些考古专家们，
1: 是就天天蹲在那个田间地头，就我一来我就明显感觉他很黑，
2: 晒的
1: 天天在那晒的，
2: 真的是这样。
1: 也感谢朋友们，这个格维龙在聊天室里发了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很多的文物，特别的棒，克雷克河是它是首博的，然后还有这个出土的马佩饰，还有这个漆器等等，还有李秀兰给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这个徐徐道来画北京的节目曾经发过这个、图片哈，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上来，感谢。来接着说。
2: 所以刚才您看这个王老师他提到了太保雍燕这四个字，其实就是从坐厕换气一共五件青铜器上都能够找到的。这里边咱们就得说几个，一个是所谓的太保，刚才说到就是我们的鸡室。太保呢，雍燕就是在这儿，他实际上是监督了，或者说是指挥了筑城的工作。所以确实我们这位少公是来过北京的。而且他您看那个时候的交通来说的话，他从今天西安这一带能到北京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太保雍燕这上面记载了有这么几个字儿，叫燕享咽喉宫。啊，他写出来是燕婉两个字儿，燕享咽喉宫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城筑好以后，我就在新造的这座咽喉的宫殿里边大宴群臣。那么太保赐坐厕换贝，就是太保呢姬氏当时非常高兴，得了，坐厕换来赏你一些贝。所以这坐厕换咱们也得说清楚它是干嘛的。坐厕其实册嘛就是小册子，坐册就是写小册子的，
1: 就它其实是个官名，
2: 对，
1: 有点书记的那个什么意思，或者什么文书之类的。
2: 对，文书、
1: 这个、
2: 文书就是记载比如说王今天做了什么，哎，前代王有什么，说白了就是个史官。哎，他叫宦，
1: 对，所以叫宦书记，宦文书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2: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所以呢他赏给了这个坐册宦贝，用作复心保尊一更。所以用的赏给他贝，然后让他祭祀，
1: 贝就是钱呢，是吧？
2: 相当于钱呀、祭祀自己的父亲，相当于这么一个事儿。后来啊，对这个坐厕换的这个身份啊，这个考古专家们也进行了一定的测定，最后测定出来，坐厕换极有可能是商代的遗民，是殷人的后代，
1: 连这个 DNA 都测出来了。
2: 对对对，他不光是 DNA， 他还有一项技术，就相当于您如果是外来户，就能通过您的这个咱说基因也好或者其他也好，他能测出您到底是不是本地成长的这个人。所以其实您要当时我们穿越回去，回到这个琉璃河，当时西周早期的琉璃河，您会在这儿大概发现几类人。第一个就是原住民，他会有原住民的。第二个就是随着姬氏来的周人。第三一个就是他们灭商以后，一部分殷人是被他们俘虏过来的。俘虏过来干什么呢？比如说做策换，会写字，那其实这是本领啊，那在过去都是硬本领、那来过来吧，你就帮我们记录史书得了，原来你也是史官，我还继续让你当史官，就继续作为州的这个相当于地方官，继续行使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相当于。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地区原住民、周人、商人慢慢就融合在新的这个琉璃河遗址当中了。当然您也会说了，为什么会选择在琉璃河这一带呢？首先古代选城址啊，水源很重要。这个琉璃河城址是临水的，拒马河就在它附近不远处，旁边呢是太行山，然后沿着太行山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这条大道呢往南可以到中原，往北呢可以分两岔，一路是奔东，直接出就现今天我们来讲山海关，从山海关南边

0: 殷人的旧部，或者是在太行山里的这些戎狄，就是少数民族吧，对于稳固这一地区的治安啊，包括稳固边防、稳固这个边陲，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儿，周天子就必须安置一个信得过的人，而且真正你愿意来的人。那因为那时候北京对于周来说挺靠北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位少公就肩负起了这个责任。他说那就让我去吧，我来为天子你守卫边陲。当然他自己没有亲自来，因为还得辅佐天子，所以是他的儿子成了这个燕国的第一任国君。
1: 是那个时候就是琉璃河这个地方，相对于他们王权的中心来讲算是比较偏的地方。
0: 对对对，非常偏了。
1: 那个这是吧，是在上北下南北边、然后东北边的这个，
0: 哎，对对对，
1: 东北的这个位置，
0: 相当于东北了。
1: 是
0: 啊，包括您看到隋唐，其实都叫幽州，都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了。
1: 是，
0: 所以其实说到这个少公啊，有一首《诗经》当中的小诗，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实际上叫做在这个国风当中有一篇叫《少南》，就是少地南部的这些个民间的诗歌，就是汇总到《诗经》里嘛。它的正名叫《甘棠》。为什么想说这个呢？甘就是甘之如饴的甘。

0: 老百姓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
1: 嗯，
0: 非常的拥戴。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位长官，你待过的地方我都要好好的保护起来。
1: 嗯，
0: 作为对后世子孙的一个教育，你看当年有这么好的一位官员曾经统治我们，然后他所待的地方我们一定把他保护好。
1: 嗯，
0: 哎，也希望就是后来的官员，后世的官员们能以少恭作为一个廉政的榜样。
1: 嗯，所以通州的这个甘棠村，
0: 哎，
1: 名字是不是跟这个典故有点关系呢？这也是咱们的猜测哈。
0: 对对对，
1: 陈明迪马上就把通州有个大甘棠村，然后就把这个位置哈给我们发上来了，谢谢。
0: 嗯，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你要说真正的地名，那时候通州也不叫通州呢，它其实叫陆县。
1: 嗯，对，
0: 这是秦汉时候才有的名字了，就更靠后了。
1: 陆县，哎，故城遗址。
0: 对对对。
1: 琉璃河遗址现在也正想要。

0: 期的了。如果这几个其实能串成一条线的话，对于我们雄安新区或者是京津冀一体化，其实从历史的渊源上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论证了。
1: 1528说通州路线甘棠村，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在这儿其实想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题儿啊，
1: 哎，
0: 就是您看北京市16个区，
1: 嗯，
0: 东城西城海淀重什么这个丰台啊之类的，嗯，加起来16个区，您来猜一猜16个区有哪个区的名字是从秦汉到今天一直没变过的？
1: 从秦汉到今天，
0: 从秦汉时期开始，
1: 1000多年。
0: 哎，真的都快2000年了，
1: 快2000年了，没有变过。
0: 哎，两千应该是公元前221年嘛，哎，到现在应该是2000多年
1: 啊，2000多了。
0: 对对对，
1: 真的，嗯，刚才节目一开始之前，杨老师一问我，把我都给问住了。
0: 16个区，
1: 不过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猜一猜，
0: 大家可以猜
1: 16个区，北京现在这16个区从秦汉到现在，
0: 到现在没改过
1: 名字，没有变过，
0: 甚至连那个行政单位的位置都，就等于它的行政中心的位置都没有变过的。您猜的是哪个？嗯，咱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公布答案。
1: 好好好，嗯，咱别到最后了，咱中间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来，接着说，杨老师。
0: 行行，没问题。所以咱们就接着说了，就刚才分享的是甘棠的这首诗，那燕国其实在后边也有他自己的发展了。
1: 嗯，
0: 燕国和我们今天其实您要去看啊，也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成语。
1: 嗯，
0: 比如说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现在地铁有一个站名，这算是一个成语，它是燕京八景之一，叫金台夕照。
1: 嗯，
0: 筑黄金台嘛，求这个求贤嘛，包括唐代还有一首诗登幽州台歌，对吧？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想说的，就是这个黄金台的位置大概在，
1: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0: 对, 对, 对, 对，就这个黄金台到底在什么地儿？
1: 嗯，
0: 那我们今天金台夕照这块碑在什么地儿呢？离咱们台很近了，
1: 嗯，
0: 就在东三环金台夕照的这站地铁站旁边 CBD 某一个写字楼的底下。这块碑大概其就是在这一带出土的，
1: 嗯，
0: 所以您看我们这周边金台路啊、金台西路啊、金台路地铁站呀，啊。

0: 也说到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可能到底在什么位置还需要后世人你们自己去多加考察。所以关于黄金台的定位，现在是确实是有若干种说法。
1: 嗯，
0: 第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在河北荣成县，还有说是不是在河北易县，甚至是北京房山，可能早了一些了，但是房山的燕中都可能是稍微靠后一点，有没有可能也在这一带。所以黄金台到底在什么地儿，包括现在黄金台这个土台还在不在，这其实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需要后世这个考古发掘来慢慢的去发现。而且燕国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春秋时候燕国有一次是山戎来侵犯这个燕国。燕王呢当时是燕庄公，就求救于这个齐桓公。齐桓公就过来帮他，把这个山戎打败以后，庄公就觉得我得送送你啊！哎呀，这我是这个少公之后，您是姜太公之后，咱们都是好朋友，我得好好送送你，感谢你这个相当于我救国之恩了。送着送着，不知不觉走出国境线了。哎，这时候齐桓公就说了一句话，说自古啊，诸侯送你是不能出境的，你现在既然送我出了你的国境了，这就是有违礼制了。那怎么办呢？我为了不让你违背这个礼制，你走多远，这地都归你。
1: 火，
0: 这是当时
1: 这份情谊。
0: 燕齐之间的，当然燕齐之间有这份恩，他当然恩恩怨怨，这等于几百年，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战国策》呀，哎，或者是《左传》呀，当中这些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不妨去看一看。哎，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燕国，燕国以后就该到了，就是春秋战国结束以后，就是秦的大一统了。
1: 行，这咱们一会儿再说哈。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先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山同脉，水人相亲，地相连，青青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

0: 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开启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今天带您解锁北京3000年建城密码。北京3000年建城史是一部与历代帝王深度交织的都城传奇，从西周少公封燕筑城琉璃河奠定燕都根基，到西汉燕王更迭见证王朝集权与地方兴衰，再到后世帝王定都迎京，一步步将此地塑造成大一统王朝的核心。中轴线规制、皇城营建、城市变迁，都藏着帝王的决策与时代印记。琉璃河青铜铭文揭开尘封往事，少公亲至燕地筑城的史实得以印证，西汉燕王的沉浮更深刻影响蓟城的发展。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带您解锁北京3000年建城密码。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北京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称谓。其实我们因为今天开启这个帝王与北京城的系列节目嘛，所以我们也说这个到底历史上有哪些称谓呢。其实节目一开始朋友们就发了特别多北京历史上的称谓，像这个向着阳光燕都燕京是吧，
4: 这都是咱们的
3: 名。对，还有燕翎说北平大都，还有7758其实也给我们发了好多，像蓟是吧，
4: 对对对，
3: 西周初年是蓟国都城，后来就被燕国兼并，然后还有南京西京府，这都是7758给我们发的。
4: 对，
3: 咱们真的是包括元大都那会儿的称谓。
4: 对，
3: 他说那个时候叫大都，马可波罗称其为汉巴里，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之一。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金台西照碑，葛威龙老师不但给我们发了这个碑，然后还把这个金台这个称呼的来由啊之类的都给我们发在了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哈。朋友们还在猜，玉溪营城说我猜一下啊，这个自古这2000来年没有改过名字的是哪个呀？大兴、丰台、密云、昌平、房山，应该是这几个区当中吧。
4: 是吧，您看这大兴其实是什么时候，辽金时候才有。
3: 嗯，
4: 当然大兴其实隋唐的长安曾经叫过大兴城。
3: 嗯，
4: 所以它的历史上溯不到秦汉。
3: 嗯，
4: 丰台就更晚一些了。丰台的得名呢，有人说是丰仪门外交天台这个简称，当然也有其他的各种称呼，但是其不会早于金元时期。
3: 嗯，
4: 密云呢其更是晚近的一个名字了。密云其实更早的时候它有一个名字叫渔阳。
3: 嗯，
4: 你看陈胜吴广不就是奔渔阳郡这么走吗？哎，然后还有一个是昌平。
3: 0155也猜昌平。
4: 哎，昌平确实在秦汉时期就有过。
3: 嗯，
4: 它只是有过，但是这个名字被改过。包括您看燕平，这曾经是他的名字。嗯，而且其他的就昌平这个县名呢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消失过。
3: 嗯，
4: 它等于断代了，所以确实是汉代就有。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汉代就有的，但是也是中间经过断代的，是良乡。
3: 嗯，
4: 哎，良乡
3: 的名字竟然那么久，
4: 秦汉时期就有了。

0: 昌平和良乡这两个应该是非常像的，早就有，但是中间经历过断代。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房山，房山其实到了金代还叫奉先县呢，因为它金陵在这个地儿，所以是等于是追奉祖先。
1: 嗯，
0: 奉先县，后来大房山因为有这么一座山，所以才有的房山的这个名字。
1: 哦，
0: 所以咱们就这么再捋啊，我这么着，我把秦汉时期北京地区有的这名字给您捋一遍，您就知道是谁了。
1: 行，
0: 第一个叫提西，这是一个县名，叫提西县。提西县的县政府在什么地儿呢？在今天密云古北口一带。
1: 哦，
0: 这名没了，肯定是字儿都不好写。一个厂加一个辛苦的辛，这念提，西就是小溪的溪，去掉三点水。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拱平。这个地儿呢，大概是在密云石闸那一带，密云水库西边那一带，也是没有这县了。再一个是渔阳，渔阳就是今天的密云，改了名了。渔阳这密云现在应该街道办可能还有个叫渔阳的地儿，包括渔阳这地儿，冀州也爱用，平谷也爱用，他们都有什么渔阳饭店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渔阳郡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再有就是湖奴。湖奴是什么地儿？在顺义北小营这一带。湖，这跟
1: 狐狸的狐，
0: 狐狸的狐，奴才的奴。有人一听，这是不是带贬义的名字？不带。湖其实是对地形的描述。
1: 嗯，
0: 带弯的山叫湖。奴呢，奴才的奴，它其实有一个意思，讲的是不流动的水叫奴。所以湖奴其实就是一个水池子边上一个小山，在这附近筑城。对它的地貌的这么一个称呼。还一个是安乐，也在今天顺义境内，大概是温榆河附近。今天还有一个，我们就相当于东城区这块飞地，叫那个什么古城职高。这古城其实就是当年的安乐县所在地。乾隆皇帝写这个顺义的诗，有一句就叫安乐真安乐。而且有人就是附会嘛，当然说这个蜀国那后主，他不是被称为安乐公嘛，那是不是他的封地就在这儿，有这么一种说法。还一个就是潞县，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通州了。
1: 对，
0: 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了，平谷。
1: 啊，
0: 对、
1: 这个，
0: 所以平谷这个是一直都没变过。
1: 玉溪营城说杨征老师抖包袱太精彩了，
0: 谢谢您，谢谢。
1: 平谷，其实我们这里头有一位朋友2432TP 荣大姐，荣秀霞大姐猜的，平谷2000多年沿用至今，
0: 沿用至今，这是太不容易了。所以下次咱们在看桃花或者吃平谷大桃的时候，您就想一想，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这
1: 啊，哎，真是没想到这个。哎，这个名字怎么就一直没有改、啊、
0: 是是，而且您看平谷这个地儿跟湖奴这个地儿很像，平谷也是对地形的描述。哎，几个您看平谷城区的位置，它南边是盘山那一带嘛，然后东边和北边其实大华山什么之类的给它围起来，中间的一个山谷地带，所以而且又很平坦，所以叫平谷嘛。所以越谷的名儿往往更多的是对地形的描述，因为您往上谷推还没那么多历史故事呢。包括您看潞县，它也是因为这地儿四通八达，后来为什么给它加了三点水了？因为水运又慢慢起来了，运河慢慢起来了，所以又给加了三点水，才有了潞县或者潞城这个称呼。
1: 毛毛的宅女等着杨老师公布答案了，答案就是平谷。哎，玉溪营城其实还说到了一个地方也有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这个城市很就是一直没有改过名字，邯郸。
0: 邯郸，哎、
1: 啊，
0: 还有一个更老的是商丘。
1: 哦，是吧？
0: 商丘也是一直没改过名儿、
1: 因为邯郸可能离得稍微近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什么成语之城啊，
0: 成语之城
1: 啊、这各种的。
0: 它最早还叫过甘丹，后来加了那个我们那耳刀，其实讲的就是城，城的意思，加上双耳刀表示您是一个城市了，去掉耳刀，这不就念甘丹吗？然后他那丹最开始是丹药的丹，但是甘丹、邯郸其实都是一系。一直没变过。
1: 那说到这个邯郸的成语之城，我们就说到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其实就现在很多成语其实就跟那个时候
0: 是
1: 有关系哈，
0: 也有一些，但是也不是特别多。其实史料您去找的话，像我们刚才说的黄金台、
1: 黄金台、
0: 像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提到，就是刚才讲的那段礼让，这个就齐国跟燕国化沟为界嘛，等等这些。
1: 哎，对，我刚才看的聊天室里头，这因为刷的我
0: 是
1: 有点眼花缭乱，
0: 是是是，
1: 说是啊，这陈明迪说的、
0: 哎、
1: 说齐桓公依据周礼诸侯相送不得越境的规制，将燕军所置的50里齐地割让燕国， 史称分沟里烟。
0: 分沟里烟就等于是走出了五十里地嘛，后来一看，哎呦，都出了国境了，然后后来一看，得，咱们不能出境，这是按礼制来说的，所以这五十里就送给你了，这样。
1: 然后其实那时候还有啊，什么荆轲刺秦啊，
0: 对对，那就是晚期的，
1: 是吧？什么千金买骨啊，图穷匕现，这
0: 等等都是
1: 荆轲刺秦
0: 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些其实都是燕赵自古就等于多这个。悲就是悲歌嘛，相当。
1: 所以，哎，这个这是春秋战国时期，
0: 春秋战国
1: 是叫这个，我们这里是叫燕，
0: 是叫燕。对，
1: 哎，
0: 然后到了后来，其实就是您看，有我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县名，这就是秦汉时期所制的这种郡县制了。
1: 嗯，
0: 但是到了秦其实是郡县，但是汉代呢又把郡县和这个分封啊，给它合并在一起了。所以到汉代，其实我们这儿出了好几代这个燕王。这些燕王其实都自己带自己的流量和故事。
1: 来，
0: 我们就挨班说一下
1: 、
0: 最早的呢是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陈胜派自己一个手底下一个武臣啊去打这个赵地，然后到了赵地之后，这武臣就自立为王了，他又派韩广，手底下叫韩广的人，你去打燕地，你把燕地打下来，你可以当燕王。所以韩广就把这燕地给打下来，他就自立为燕王了。但是后来项羽入了咸阳以后，他把这燕地啊分成两块，一个是燕国，一个是辽东国，他就想把韩广改封辽东王，把手底下立了军功的一个叫臧荼的，说你去当燕王，结果臧荼到了燕国以后，韩广不愿意动，我凭什么走啊？你是后来的，我不走。然后这臧荼一生气，就把韩广给杀了，那他就自立为燕王了。后来他见刘邦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就立刻倒向了刘邦，说我投靠你啊，我给你当诸侯。刘邦说也没问题。但是后来这个臧荼呢慢慢慢慢就有了这个造反的迹象了。刘邦最开始也是大量的去削这个异姓王，所以这个臧荼就成了削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象了。所以最后臧荼就反了，我不能坐等啊，对吧？反了以后他又被俘了。被俘以后他的一个儿子就跑到匈奴那块了。但是臧荼虽然被俘了，臧荼有个后代，我们得讲一下。臧荼的女儿叫臧儿，臧儿又生了一个女儿叫王志，王志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所以其实臧荼你要这么说，算是汉武帝的太老爷，可以这么讲。所以就是说，第一代燕王实际上跟这个一代君王汉武帝他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有一定亲属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代。当然在削这个臧荼的时候，刘邦已经做好了后手了。他呢把臧荼削藩以后，派了一个特别信任的人，这个人叫卢绾。卢绾是跟刘邦这俩人有着等于是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的。为什么呢？俩人一个村的，同一天生的，一起进的学堂念书，当地人都说老卢家跟老刘家这就跟一家一样，这两家简直太好了。这俩孩子也是从小就是一块长大的玩伴，包括是同学，关系特别好，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这俩人好的。所以刘邦就觉得卢绾这是我信得过的人，我把你封为燕王。但是卢绾到了这地儿以后啊，您只要权力一给他，就会慢慢慢慢膨胀。所以后来刘邦也想把他削藩了。卢绾其实还对刘邦抱有一线希望，他呢觉得自己可能是没戏了，刘邦可能是要来打我了，怎么办？我带着手下的人，我在长城边上等着，万一你要赦免了我呢，我再回去接着当燕王，你要是不赦免我就奔匈奴了。结果就是刘邦没赦免的，他就带着人马就奔了长城以北了。那刘邦其实也早就做好了后手了，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老八叫刘建，你去当燕王。哎，刘建就到了这个地儿，成了新的燕王。这是同姓诸侯王了，姓刘了。所以他当燕王时间不长，刘邦就死了。刘邦死了之后谁上来呢？吕后上来了。吕后当然不能容您老刘家人了，所以等到刘建一死，吕后说你儿子也别活了，也杀了吧。哎，把他儿子也给杀了，所以老刘家这燕王这一支就绝了。绝了怎么办？吕后说那就让我老吕家人当吧。所以他封自己的一个侄孙叫吕通的，你去做燕王。哎，结果很快这个吕后就全都被平定了。诸吕之乱就被平定了，老刘家又重新掌了天下。这时候派谁当，哎，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慢慢慢慢派谁先当呢，就有一个叫刘泽的人。 这刘泽为什么派他当燕王呢？我们先介绍介绍他的身份。他跟刘邦属于是姨太爷之孙，
1: 嗯，
0: 跟刘邦平辈儿。他眼看着最开始就是给刘邦当侍卫，刘邦起义的说得了，你跟我是远房的兄弟，你给我当一小侍卫就完了。他是眼看着周边的人全都起来了，我升迁为什么这么慢呢？哎，刘泽呢，他呢，他的老婆是谁呢？是樊哙的女儿。樊哙的老婆是谁呢？是吕后的妹妹。这关系有点乱，慢慢跟各位捋捋。相当于刘泽的丈母娘是吕后的亲妹妹。
1: 嗯，
0: 所以吕后一掌权，那行了，你也可以了，慢慢你就直升飞机。原来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基层待着，我一下给你拔上了，
1: 鸡犬升天了，
0: 封你，哎，封你一个琅琊王。
1: 嗯，
0: 封完琅琊王以后，后来吕后等于是这个掌权，把老刘家快赶尽杀绝了。
1: 嗯，
0: 有个齐王，他就想反叛，说不能让这个吕后就这么着把我们都削了。他呢是刘邦的长孙，
1: 嗯，
0: 他说我得替老刘家出口气，他就把这些人马都集中起来了，而且把这刘泽琅琊王也在山东一带，他把刘泽给软禁起来了，
1: 嗯，
0: 说我必须软禁你啊，为什么？因为你的丈母娘是吕后的亲妹妹啊，你跟老吕家有这关系也不行，捐起来，我就准备起兵了。朝廷呢也是派了灌婴去评判，
1: 嗯，
0: 但是这灌婴属于保皇党。他跟老刘家是一条心儿，他表面上答应着我帮你去评判，我带兵一出来没走多远，我倒戈了，我跟齐王一块儿，他们就把诸吕全都平定了。
1: 哦，
0: 所以这老刘家又光复了自己的天下。慢慢这刘泽呢，哎，他就想出一主意来，他跟齐王说你看论辈分，我是你爷爷辈儿，我这在宗族里有地位，你把我派长安去，我跟你说点好话。
1: 嗯，
0: 不行，咱们将来让你当皇上。哎呦，那这齐王一听，这好事儿啊！那爷爷你就帮我去说说吧。他就把刘泽给放了。
1: 嗯，
0: 结果刘泽刚一到长安，见到这些权贵以后，他说：“你可千万别信那齐王，那个齐王的舅舅可不是好人。”
1: 嗯，
0: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人。
1: 嗯，
0: 咱们把这谁，就是后来的，我们都知道了，是汉文帝。
1: 嗯，
0: 刘恒，哎，把他代王迎入到长安，我觉得他应该当皇上。
1: 哎呀，
0: 结果这一下代王就成为皇帝了，齐王的等于落了一个什么都空，什么都没得着。哎，那当然他也很记恨这刘泽了。当然刘恒一上来，那刘泽你是拥戴之功啊，
1: 嗯，
0: 给你封为燕王。哎，他自个儿落了一个燕王的这么一个爵位。
1: 嗯，
0: 然后传了三代，第二任他是燕靖王，第二任是刘家叫燕康王，到第三代刘定国没有燕王的封号。为什么？因为他算是一个悖逆人伦的这么一个人。
1: 嗯，哎，
0: 就等于就是非常非做了很多很多不法的事情，最后被朝廷把他给废了。燕国呢自此也就稍微的把这个燕国的国号给消掉了。
1: 嗯，
0: 这之后就出了一位叫做刘旦的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燕拉王。他的故事就比较长，我们再慢慢跟各位讲一讲。
1: 嗯，
0: 这个刘旦其实是汉武帝的儿子。汉武帝一共有这么几位儿子，当然有几个咱们都比较熟悉的。长子就是魏皇后魏子夫给他生的这位刘据，后来他不是被废掉了，就是立太子，就立就是一个门户的户，里边一个犬。
1: 嗯，
0: 哎，就是巫蛊之乱嘛，都说这太子用巫蛊咒这汉武帝，汉武帝就信了，结果跟他儿子就一样
1: 翻脸了，
0: 反目了。结果他儿子畏罪就自杀了，太子就没了。然后后来他知道都是自己做错了啊，这就后话了。第二位是齐王，啊，第三位就是这个燕王刘旦。
1: 嗯，
0: 然后再往下您再数，还有一位广陵王。再往下那两位咱们就非常熟悉了，一个叫刘伯，
1: 嗯，
0: 他最开始封的是昌邑王，后来短暂当过皇帝，后来又被废为海昏侯。这就是海昏侯墓的那个主人了。
1: 哦，
0: 还有一个最最最小的小朋友，就是刘弗陵。
1: 嗯，
0: 这个是最后继承汉武帝皇位的汉昭帝刘弗陵。
1: 嗯，
0: 但是这事儿您看啊，按顺序来，刘旦应该是排老三。
1: 嗯，
0: 刘弗陵您且靠后站的，您还小不点呢，我得比你大几十岁呢。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公元前110年，齐王死了；公元前91年，太子自杀了，老大老二都没了。刘旦就开始想了，那我就是老大了，对吧？那没别人了，我前面没人挡着，皇上您是不是该立我为这个太子了？
1: 嗯，
0: 而且我又这么博学，汉书当中对他说的是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书什么都懂。
1: 嗯，
0: 好兴利术也都懂，涉猎也都懂。哎，手底下招募了一大批游士。
1: 嗯，
0: 真是一个地方豪杰了，可以说，而且又是 等于是镇守一方的大藩王。
1: 嗯，
0: 那您这不让我当皇上怎么办呢？我这别人还能选谁？那几个弟弟太小了。所以在汉武帝即将驾崩的头一年，刘旦呢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温馨提示，因为你老不说呀，
1: 嗯，
0: 你为什么不立太子呢？我这都啊，最大的就是我了，你还等什么呢，老爹你这，对不对？他就派了一个使者到长安去了，
1: 嗯，
0: 跟汉武帝说什么呀？说您儿子呀，担心您，怕您这个身体啊，万一哪天，哎，有就以备不虞，就是说白了，就是万一哪天您驾崩了，
1: 嗯，
0: 这朝廷该乱了。要不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您把您三儿子刘旦就叫恩，哎，保护您的安全。
1: 嗯，
0: 哎，其实是这么想的，想做个温馨提示，那意思就赶紧把我召回长安，随时您要驾崩了，我不就当皇上了吗？汉武帝一听，哎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啊，你生孩子你就一定要把他放到山东去，为什么？那是礼义之乡，那是圣人的故里，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能有出息。
1: 我这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0: 我怎么给他放到燕赵之地？就当时您看，咱们这地区是被中央朝廷这么看的，燕赵之地，那自古就是出豪杰的地儿，我把你放在了那儿，结果你看你现在学成这样了，然后怎么办呢？把来使斩了，
1: 嚯，
0: 杀了，把他那个啊封国三个县给他削了。
1: 嗯，
0: 哎，您看就是这条记载，三个县当中有一个就是良乡县。
1: 哦，
0: 为什么说这个名字也是很久？良乡安次文安县，这其实也是现在河北的一个行政单位了。
1: 嗯，
0: 良乡安次文安三个县削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在你的燕地待着，我现在没想立太子的事儿。哎，这不第二年汉武帝就去世了吗？刘弗陵最小那小儿子即位了，诏书就颁发到全国各地。刘旦拿到诏书之后的第一反应，这是伪造的，不可能让他当皇帝，
1: 不信
0: 这么一个小崽子怎么能当皇帝呢？去派人上长安给我刺探消息，看这事儿到底真的假的。回来的人跟他说是真的，他就说这事儿我告诉你，绝对是大臣操控的。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大臣啊，他身边尤其叫霍光的那个
1: 有
0: 宁臣不少人，哎，但是他跟那儿叫嚣了半天，身边是没一个人搭理他，结果就来了一个就没人理他，那我怎么办呀？我得想办法呀，又给霍光上书，他最烦霍光，霍光我试探一下你，我给你求一个事儿，
1: 嗯，
0: 你啊。在全国看能不能推广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想为武帝立庙，
1: 嗯，
0: 哎，就全国各地都给武帝立庙，我燕国也可以立庙了，您燕国给国君立庙，这就是僭越，
1: 嗯，
0: 这是不对的。所以霍光就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您看这时候朝廷是以理服人啊，说你这个事情提得很好啊，你很感念你父亲对你的恩情啊，赏你3000万钱，
1: 嗯，
0: 并且呢我赏给你13000户作为你的封邑，哎，给你扩大了你的地盘，原来不削了三个县吗？
1: 嗯，
0: 现在要把你的这个地方等于还给你，把这个所有的赏的东西送到燕国以后，刘旦看见了就说了一句话，您猜他说什么？
1: 嗯，
0: 我本来应该当皇帝的，我用你赏，就太狂了
1: 啊，
0: 太狂了。所以这是第一次他对朝廷的试探，
1: 嗯，
0: 第二次对朝廷的试探，他这话就有点过了。
1: 嗯，
0: 他说这刘弗陵不是汉武帝的亲儿子，
1: 嗯，
0: 这不是我们老刘家的血脉，这是别人的孩子，所以他就联合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叫中山哀王子，一个叫齐孝王孙，没有正经的封号，都算是王族或者是皇族，联合了这么两位准备造反了，结果造反未遂。为什么呢？这齐孝王的孙子呀，在这个青州让当地的官员给抓起来了，
1: 哎呦，
0: 这是一丁点这个底线都没有，把所有的全盘都招供了，然后这事儿报到中央，那当然刘弗陵非常生气啊，
1: 嗯，
0: 那但是他也没有杀自己的叔叔，直接跟你说，哎，你做的不应该，你要注意，我这次不跟你计较，你以后不要再犯了。
1: 嗯，
0: 按说到这儿，您要是老老实实的，您就当您的一个藩王就完了。我们这刘旦不行，我还得有办法啊！地方上不行吗？你们这中山哀王的儿子齐孝王的孙子，你们都不行，你们都是废物，不行，我不能找你们，怎么办？我找中央的。中央有一位叫左将军上官桀，这是昭帝刘弗陵皇后的爷爷。
1: 嗯，
0: 他跟霍光就不和。他说凭什么你老霍家掌权，我是外戚呀，我为什么不能掌权呢？所以他就跟这个上官桀一块儿联合诬告这个霍光，哎，说霍光擅政，霍光专权。
1: 嗯，
0: 但是昭帝知道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我必须信他，他就跟我的上父一样，我必须都得信他。所以这奏折上去以后，不但没疏远霍光，反倒是疏远上官桀了。 上勾践一看这事儿闹的啊，你说咱俩告一个状，最后疏远我了，那不行啊，赶紧再想辙。哎，结果怎么着？找了招娣的姐姐叫扈懿长公主，她跟这个上官桀联合准备怎么办呢？设一个宴会，把这霍光啊叫过来，我叫你你不能不来吧，我长公主啊，皇帝的姐姐，你得来啊，来了以后我们在边上排几个死士，以摔杯为，这都是大家在电视剧里经常见到的场景啊，摔杯为号，咱就把霍光给摁着给他杀了。哎，结果呢，公主门下有个稻田使，稻田使应该是管农业的这么一个小官，叫燕仓的，他把这事儿和盘托出给告发了，所以霍光也就没去成这次宴会，然后就把上官桀他们都给抓起来杀掉了。杀掉以后还有一个一块密谋的呢，这就是燕王刘旦啊，给刘旦哎送去敕书，敕书就是
1: 赦责他，
0: 哎，不是，敕书是皇帝的这个诏书嘛，
1: 啊，
0: 然后实际上是一个
1: 赦免
0: 的，
1: 哦，
0: 但是燕王刘旦
1: 敕建的那个敕哈，
0: 哎，对对，敕建的敕，
1: 啊，
0: 刘旦把这个敕书打开一看，确实是赦免的文字，说你们燕国的所有这些百姓，所有的燕国的这些大臣，你们其实都不是直接参与者，把你们都赦免。
1: 嗯，
0: 哟，我呢？怎么没赦免我呢？
1: 啊，
0: 所以刘旦就立马说了一句啊。所有你们这些人都赦免了，独不赦我，这是干什么？结果后来他就觉得可能皇帝要杀我，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后来紧跟着专门给他的旨意来了，说你将来是无颜面见列祖列宗于地下的，所以刘旦就自杀了。哎，这就结束了这个燕王的这个历史。
1: 哎呀，杨老师讲的太精彩了。旺仔小馒头说，评价您刚才说的那是豪门厮杀，
0: 豪门厮杀，而且您看后来刘
1: 旦孩子背后有人操作，
0: 是刘旦的儿子是刘建嘛，后来就慢慢宣帝即位以后，宣帝人当过庶人，这刘建曾经被废为庶人，就想到同样的命运，就把刘建恢复了他的王的称号，但是称广阳王了。广阳咱们房山有这地名嘛，然后广阳王其实刘建的墓就是今天大宝台。
1: 接下来我们就下次再说了。
0: 没问题，
1: 知识点太密集了，让我们也稍微消化消化。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大家，谢谢黄老师。
1: 从琉璃河遗址的青铜重器，到少公甘棠的千年传颂，再到燕国风云和两汉燕王的更迭，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清晰地看见了燕与北京密不可分的渊源。北京自燕时起便已是北方重镇，从最初的封国都邑到秦汉郡治，一步步奠定了后世都城的根基。那些出土文物、古老典故、城邑变迁，不仅是燕国的历史记忆，更是北京城市文明的源头篇章。岁月流转，古迹留存，历史的脉络始终清晰可循。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和聆听，愿我们能从这些厚重的过往中读懂北京的根与魂，感受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2: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
7: 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13: ，FM 100.6，
12: 京津冀之声。
1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5: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5: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5: 早安，京津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6: 我是浩兰。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6: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5号上午，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雄安新区举办人才交流会，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
16: 北京针对五大突出问题，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
1: 天津师范大学举办2026届毕业生趋校握手、房企拓岗大型双选会。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
12: 及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6: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
1: 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16: 特朗普表示， 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

0: 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来关注三地热点。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5月13号北京市政协、市委统战部联合召开议政会，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和多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
0: 会上，调研组建议进一步提升北京科技创新能级，注重发挥天津的科研能力，共建全球基础研究高地，优先筑牢北京在全球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地位，着力提升创新能级，在吸引顶尖人才、创新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使用便利性上加大力度补短板、强生态。
2: 发挥中关村论坛等活动品牌引领作用，培育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文化沃土，进一步支持中关村论坛在雄安新区、滨海新区、河北其他城市设立分论坛，推动三地围绕成果转化和重点产业链路演对接，同步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吸引更多人才来京津冀创新创业，不断提升公民科学素养，跑赢创新文化的软实力。
0: 15号，河北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活动由人社部、河北省联合主办，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覆盖北京、雄安新区以及保定等周边地区，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有

0: 活动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并推出 AI 就业赋能区，提供智能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服务，以数字化手段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雄安新区建设汇聚青年人才。
1: 5月15号，大兴英才共创未来国聘行动2026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专场招聘会在北京市大兴区体育局成功举办。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河北雄安三地73家企业携1300多个岗位参与招聘活动。
0: 活动前期，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国央企，深入推介大兴区公共就业服务举措和人力资源开发成果，邀请国央企走进大兴开展招聘，并围绕全区6+5+3产业发展人才需求，联合区国资委、产业园区等，积极开发区属国企、重点民营企业等适宜毕业生就业岗位。同时，依托兴、滨、雄人才交流合作机制，主动对接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多渠道归集岗位资源。本次参与招聘的单位中，国央企占比达50%，岗位覆盖产业投资、AI 工程师、项目经理等，为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
1: 近日，北京市人社、市场监管、网信、教育、公安、金融监管六部门在全市联合开展2026年护业北京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将持续到7月31号。专项行动将全面摸排市域内各类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业务开展和用人单位招用工情况，对网络招聘行为不规范、招转陪带、欺诈、就业歧视、侵害女职工权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等行为集中整顿。通过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违规问题，为用人单位依法合规用工、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营造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
0: 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15号举办。北京市依托院校优质实训资源，面向京津冀三地退役军人推出5大市场紧缺专业，破解退役军人战场转职场就业难题。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车身维修车间。
3: 记者跟随北京汽车技师学院党委书记杜雷，先后走进学院汽车实训中心、数控实训中心等，实地探访学院实训教学实力与专业建设成果。谈及市场紧缺人才培养，杜雷进一步介绍：
2: 整个北汽集团4S店里面对新媒体直播的人才需求量非常大，将每个4S店大概需要6名直播团队的人才。目前我们这个专业30个学生还没有毕业，都已经找到了就业的岗位。主播入职在7000-8000左右，包括能够带团队。达到15000左右。
3: 在随后举行的签约环节中，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北京汽车技师学院正式签署正校企合作框架协议。杜雷就培训相关事宜进行说明。
2: 大概5000-7000左右，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培训的补贴基本能够涵盖。我们是期待不让军人自己花钱就能够接受我们最前沿的最好的技术的培训。5个专业：汽车维修、新能源汽车的检测与维修、数控机床、机器人的应用与维护、新媒体营销，这5个方向都是基于现在市场比较紧缺的这些岗位，我们所有的京津冀三地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报名。只要网站上我们有相关的报名的通道，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报名。
3: 北汽福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人力总监孙晶谈及企业用工时表示：
4: 我们招收了大概有300多名的退役军人，在我们的管理和技术两条通道上，有一些也在做研发。
3: 杜雷还介绍，学院培训全程严格对标企业实际用人标准，同时为参训退役军人提供企业实习机会。学院将建立退役军人培训服务终身保障机制，通过建档立卡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帮扶。
2: 学校里面培训按照企业的实际就业的标准，同时呢，我们可以安排到相关的企业去实习，跟他所属的企业提供优质的这个数量充足的就业岗位，供我们的退役军人去选择。他可以自主去创业，我们可以再支持他开设汽车修理厂。
4: 扶上马还可以送一程。
1: 日前，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人社部门共同举办2026届毕业生区校握手、房企拓岗大型双选会。 本次双选会充分整合区域优质人社资源，集中转化前期房企拓岗成果，为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搭建精准高效对接平台，全力护航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本次双选会聚焦区校协同、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充分发挥校地联动优势，吸引113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优质民办学校等多种类型，科大讯飞、天津力神、中华财险、小城集团等知名企业悉数到场，岗位覆盖教育服务、现代金融、文化传媒、生物医药、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提供优质岗位4000余个。
1: 今年以来，河北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河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5: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这场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先行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深州市高级技工学校党总支书记张爱学：
6: 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精准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员工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痛点。我们先后与11家企业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累计培训企业职工1100余人。
5: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个人创业者丁世达：
7: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5: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者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今年一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
0: 再来关注城市发展建设方面，最近北京街头的月季花在全网刷屏。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全市已建成近1000公里月季景观带。记者14号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明年将达到最佳景观效果。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的报道。
8: 在位于海淀区的西北四环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中，绿化带里的月季争相盛放，串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驾车徜徉期间，一路繁花相伴，令人心生愉悦。市民李先生的单位就在四环边，进入五月以来，他的通勤路变得格外好看。
9: 我们上下班走四环路，往左侧一看，都是这个粉色的月季花，都特别好看。我们家有时候接孩子下幼儿园，爸爸这个花真好看，真是特别好，我们都特别满意，环境提升了，心情看着都舒畅。
8: 此前海淀区四环路绿化带内主要是绿篱和色带，够绿但是不够美。去年园林绿化部门结合西北四环道路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精心挑选花卉，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杨颖介绍：
10: 我们选用的是咱们的市花月季，一共精心挑选了10个品种，以粉色系为主，然后点缀的是橙色系和红色系，一共种了将近14万株。在咱们的中间隔离带的安全护网上，咱们种了这个爬腕月季，同时呢，在这个桥区挂了这个花箱，把以前的一条色彩单调的一条路，现在变成了繁花相伴、治愈的上班路。
8: 海淀区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光介绍：今年在四环路上种植了多个新优品种月季， 养护手段也全面升级，保证有绚烂的开花效果。
11: 我们开春呢，对植物呢进行了修剪，把花芽呢那个进行了保护。另外一个呢，在浇灌过程中都用的是智能的滴灌，既能监测土壤的一个湿度，还能监测下雨的雨量。我们有一个手机的终端，能够感知这些信息来控制浇水的水量。所以呢，今年的五一的时候，花量是集中绽放的。
8: 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目前北京全市已建成近千公里的月季景观带。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唐小川表示，今年11月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全面完工，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
1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配合交通委在四环大修继续实施东北四环以及东南四环段，计划将在五月和六月陆续完工。在六月底呢，我们还将在丰台段进行改造提升，在11月整个四环的月季花环呢将整体亮相，全线长度呢是65.3公里，整体的月季的量将达到71万株，到了明年整个四环的效果将达到最佳。
1: 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即将到来，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14号举办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3: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发布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省信息通讯行业聚力攻坚、稳中有进，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我省信息通信行业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新突破。周景耀介绍，2025年新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数量居全国第十位。周景耀介绍，我省信息通信业还聚焦反诈治理攻坚，筑牢人民财产安全防线，
14: 深化技术反制与源头治理，切实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固防线。全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共打掉涉诈窝点3900余个，返还资金2.29亿元，查扣涉诈电信设备3200余件，手机卡6800余张。
13: 我省信息通信业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数字河北建设提质提速，全省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枢纽等场景基本实现 4G 和 5G 网络覆盖，沿海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到 99%。 发布会上，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介绍，我省加快推动双万兆网络建设，
15: 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
0: 15号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四场新闻发布会聚焦副中心文旅产业发展。会上确定了目前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完成升级，滨水景观带提质增效，全域无界公园计划本月底实现，多场特色音乐节也将陆续登场，文旅活力持续释放。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6: 作为北京东部首个五 A 景区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目前已换新升级，形成了一条总长约13.5公里的运河滨水景观带。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岩介绍说，景观带优化提升乔木4000多株、灌木20000多株，同时结合运河文化、漕运胜景等元素，在二号码头、漕运码头、双井天城打造3处主题鲜明的特色花园。
17: 这次打通了我们5处断点，是游人呢不管是步行还是骑行能够实现28公里的畅通的空间。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很多的服务设施，包括休闲草坪啊、帐篷区啊。
16: 副中心目前共有57个公园，近两年一直在打造无界公园。王岩说，
17: 有一些今年提升的在施的，比如梨园公园4个公园没有实现，那么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域的公园的无界化，游人更畅通。
16: 北京通州站去年底投用后，已成为轨道上京津冀的重要节点。除了交通功能外，今年这里还将进一步集纳文化、产业等多重功能。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翔透露，
18: 交通枢纽上盖规划了高端商务、科创服务活力街区，我们将打造流光逐梦、策展交响、周末音乐节，首场演出6月5日在通州站

0: 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荣石广场隆重举行。这场融合工业风情、双奥荣光与自然生态的路跑赛事将于5月24号7点30分鸣枪起跑。作为北京市石景山区重点打造的城市体育名片，近万名全球跑者将齐聚石景山，在奔跑中感受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
1: 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在于独特的赛道体验，赛道沿永定河岸延伸，途经滑雪大跳台等标志性建筑，跑者奔跑其中，一侧是永定河波光粼粼的生态画卷，另一侧则是首钢高炉与大跳台交织的硬核景观，恰如穿越一条刚柔并济、古今交融的时空长廊，生动诠释着城市转型之美。
0: 来关注简讯。14号，一场以践行嘱托护长城、协同联动促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京津冀长城沿线乡镇主题交流座谈会在八达岭镇石峡村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长城沿线的八达岭镇、渤海镇、下营镇、东花园镇、巴克石营镇五个乡镇的基层干部齐聚一堂，共议殷殷嘱托，共商保护大计，共谋协同发展。
1: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公园礼物文创产品15号开始在位于朝阳公园的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市集现场绿意环绕，以花卉、公园礼物与潮玩新品融合展示的方式，展现了13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当前广受关注的热销文创产品，并开展公园研学项目的现场推介活动。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5月16号，天津自然博物馆感触自然无障碍体验展区将正式启用。展区不仅在内容上融入常设展览，还通过听、看、触、闻等多种感官体验，打造用手看见自然、用耳聆听生命、用心感知万物的无障碍观展方式。
0: 14号，全球知名高端百货品牌老佛爷百货宣布，北京门店将于5月27号正式结束营业。闭店公告显示，北京闭店后，顾客仍可前往全国任意门店继续享受包括积分、折扣等在内的完整会员权益。会员账户内已累积的积分将按照原有效期保留，可在全国任意门店正常使用，如需退卡也可联系商场客服。
1: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介绍，5月15号到19号，我国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

0: 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要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心里可能都琢磨过，但是呢，不太容易摊开聊的话题，那就是婚姻危机。说到危机这两个字儿啊，听起来就挺吓人的，但是危机危机有危，同时也有机会。这个停下来的时刻虽然痛苦，但是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时刻。它逼着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些之前被忽略的问题，关于你们的关系，更关于你自己。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当婚姻走到这个貌似悬崖边的地方时，我们内心经历的那场暴风雨，那些自我怀疑、愤怒、委屈，还有不知所措。我们更想讨论的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绝境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其实存在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呢，可能会找到了方法，一起把桥修好，看到了更为稳固的风景，而有的人或许也因此鼓起了勇气，告别了旧地图，走向了自己的新生活。南老师您好。
2: 你好，思萌。
1: 节目开始，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常说的这个婚姻危机具体指的是什么呢？的婚姻可能处于危机当中呢？
2: 大家一提到危机，突发的不太好的一些状况，那么在婚姻的这种关系当中，婚姻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判断啊，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了呢？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

0: 但是当我们的婚姻到了我们变成了施予者，
1: 嗯，
0: 好像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头好像没什么话说，
1: 不想交流。
0: 哎，对对对，当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分享欲的消失，比如说我今天遇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回家特想跟我的伴侣啊，跟我的老公跟我的老婆去说一说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我们之间好像这种分享的欲望愿望开始消失的时候，那么也可能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啊，当我们在这个夫妻的沟通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没有那么一些深入层次的沟通，比如说你分享某一个事情，他跟你一起去探讨，然后一起去讨论理解等等啊，很多深层次的东西现在都消失了，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敷衍，就是嗯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啊这种交流哈。再有一个呢，会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批评与蔑视啊，这个
1: 否定对方，
0: 对对，比如说当他出现了说我跟你说某件事情的时候，对方跟你说你怎么总是这样，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怎么从来就没有从这个事情当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等等，这种把跟对方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批评的指责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信号啊，情绪连接的一个断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物理和心理距离的拉大，比如说不在一个房间在睡觉了，夫妻关系呢

0: 的接触，拍拍肩啦，搂搂腰啦，摸摸头啦，啊，抱一抱啦，啊，当这些肢体的接触呢已经开始减少，
1: 嗯，
0: 啊，这些叫做缺乏这种亲密的接触，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当然我们说最最直接的就是啊，夫妻生活的这种骤降或者是沦为城市化，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这种行为它背后所带来的爱的意义的强烈的这个缺失。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各自为政的生活，我们经常有时候听着一些段子哈，说我们两个人这个结婚30年了，终于处成了舍友，啊，或者是室友，
1: 室友
0: 是吧哈？有的会说我们是上下铺的兄弟哈，等等哈，这是一个距离的拉开啊，这是一个，然后再往下走呢，可能就是尊重和信任的瓦解。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开始有算计。

0: 一种是战场，一种是冰窖。
1: 嗯
0: 啊，可能这家里头呢就鸡飞狗跳。
1: 哦
0: 啊，就是争吵啊，打架呀，甚至有的时候这种家暴啊，啊，互相非常激烈的这种的冲突的这个场面就会经常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

0: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嗯，那面对婚姻危机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反应啊，都是逃避或者争吵，或者是去挽回。嗯，那这种本能的反应都合理吗？非常合理。
1: 非常合理，这是人遇到一种突发事件的一个很自然的意识。对，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哈，当我们遇到人类哈进化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哈，人类当遇到危险的时候，特别你看危机，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危险。
0: 对，
1: 遇到危险的时候，一般我们有三种应对的模式。
0: 嗯，
1: 啊，打。

0: 有的人说不对呀，我能因为婚姻危机我能够痛苦好长好长好多好多年。
1: 对、啊、
0: 是的，那是因为你处理的方法出了问题。
1: 哦、
0: 处理的方法出了
1: 问题。一般你看一个人如果愤怒啊、
0: 嗯、
1: 他生气
0: 嗯，
1: 半天都哄不好的那种、
0: 嗯、对对对，
1: 他怎么能只有九十秒呢？
0: 对，他比如说出现愤怒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

0: 啊，但是你说出来实际上就是发生了分离。
1: 哦，
0: 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在这个面临婚姻危机出现的这些情绪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要学习一些比较科学的能够有效的处理情绪的方法。

0: 我听到嗯嗯等等等等，
1: 嗯，
0: 第一个叫做语气词的回应，第二个叫原词重复，
1: 嗯，
0: 我听到他说了很多啊，疲惫呀、啊，啊，这个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情绪呀、啊
1: 嗯，
0: 很累呀、啊、等等，我就直接回应，我听到你说很累，
1: 嗯，
0: 确实很累，
1: 嗯
0: 啊，确实很疲惫。是吧，原词的重复。那么在这个
1: 感觉他的信息是被接收到了。
0: 对了对了，他的信息他会感觉到你听到了他。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对你来讲呢是个缓冲。
1: 嗯，
0: 然后你一边听一边用这种简单的语气回应和原词重复，你就在想他想要的是什么。
1: 捕捉。
0: 对，捕捉，要捕捉到。捕捉到了之后怎么办呢？要对他进行回应。
1: 嗯
0: 啊，我听到你重要的是什么？我听到你想要的是什么？我在这件事情当中听到你的能力、资源和优势是什么？然后就对他进行回应。啊，这是一个听。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话式赞美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说的概念。我们说的这个话式赞美这块呢，我们有三种赞美的方式。
1: 哇，这个赞美还分
0: 三种。对对对，我们一般说彩虹屁夸夸是吧，哈，要对对方夸夸，
1: 得夸到人心里。
0: 哎，对了对了，得夸到人心里。或者说我们第一种这个赞美呢叫做直接赞美。
1: 嗯
0: 啊，我看到你怎么样，我觉得你真了不起。
1: 嗯
0: 啊，我看到你怎么样，我觉得真开心。
1: 要肯定对方。
0: 啊，对，要肯定他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句话，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这个叫自我赞美啊，你是怎么做到的？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量。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你问他，只是说你看到他的这个值得肯定的地方、赞美的地方、做得好的地方，哎，只是这个行为本身或者是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再加上这一句话，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开始开启他的自我探索的大脑的开关，他就会想，对呀。我是怎么做到的？
1: 我怎么会做成这样呢？
0: 啊，我是怎么努力的？
1: 对，
0: 我是怎么尝试的？我是怎么克服的？我是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的？然后我拿到了这样的结果。
1: 哦，
0: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赋能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赞美的方式，叫做间接赞美。比如说你做到这些，然后你很看重的那个人，他会怎么说？就是引入一个第三人的视角。
1: 嗯哦，第三人，
0: 第三人的视角，
1: 就是他比较认同的一个人，
0: 认同的看重的那个人啊。当然选择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选择好，你对他有了解。
1: 嗯
0: 啊，不要拍在马蹄子上。
1: 哎，对，
0: 啊，对吧，比如说他不喜欢的那个人，
1: 这个，选好也很重要。
0: 哎，对，非常非常的重要。说这个婚姻危机也不会一下子就破裂，你们肯定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沟通的过程，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你暂时按下你的那些愤怒啊，你的那些的已经自己处理好的那些，
1: 嗯，
0: 你跟在配偶在进行沟通的时候呢，要用上焦点解决讲的这个听和说，积极倾听和花式赞美。
1: 嗯
0: 啊，你试试看，这个一旦你这样的改变自己的沟通的方式，对方会感觉到一愣。
1: 对呀，
0: 如果你以前就是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你们可能不会走到今天。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1: 婚姻危机。
2: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周六上午十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2: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婚姻危机。
3: 其实呢，危机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啊，有的

0: 都不太好，但是从这个对婚姻危机的度过的这个帮助情况来看，吵比不吵好。
1: 哦，
0: 吵比不吵好，
1: 至少你还愿意说。
0: 是的，至少你们之间还有这种信息的传递啊，至少你们还有这种吵，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还没有达到哀莫大于心死。如果心死了，可能都不会吵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更可怕，
1: 连说他的欲望都没有。
0: 对对，
1: 嗯，那有的人会选择比较内向啊，那我把这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我妥协妥协，可不可以呢？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个可能叫做忍一时风平浪静，
1: 是短暂的，
0: 短暂的，对。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你忍呢，实际上是逃避，逃避你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是说呢，他只是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平静，他把你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压下去了。但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被压抑的那些情绪将来会以更丑陋的方式反弹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解决这些问题，他将来在反弹的时候，他的力度强度会加大的，
1: 可能会更大。
0: 是的，
1: 因为当时他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
0: 啊。是的是的，这又跟我们提到了，
1: 他可能是在背后对于这个问题他有联想出来很多别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叠加了。
1: 所以不能一味的忍，忍也不能解决问题。
0: 是的，
1: 哪些方面入手？有没有什么误区
0: 啊？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也挺感慨的哈，因为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对儿是奔着离婚去的。
1: 当然了
0: 啊，我们在民政局登记，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求婚，我们在婚礼的现场，我们交换戒指，我们婚约的誓言等等，我们都是怀着一颗美好的、幸福的追求的这种心态走进婚姻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如果实在不是到了最后的实在无可挽回的状态，我们说都还是要值得去努力的，值得去挽回的啊！因为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呢？一定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1: 能够吸引到你。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呢，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哈，还是从孩子整体成长的这个安全性环境上来讲度来讲，我都觉得对婚姻啊要尽最大的努力。然后去挽救，或者说去挽回。当然，如果实在不行，分开也是一种选择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想对出现婚姻危机的状况比较严重的时候要进行挽回，或者说进行挽救呢，第一个需要改变的就是你们的沟通方式。沟通方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积极倾听和这个花式赞美啊。那么有的这个伙伴可能会说，那可能我都不一定有机会去表达或者是去倾听，是吧哈？假如说你们之间的冷战已经是很严重了哈，这个危机也比较严重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你要做好自己，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做好自己，然后本身也是给对方一个很好的展示，就说你是一个能够做好自己的人，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他这种做好自己比你那种特别卑微的，然后那种跪求的那种效果要好。
1: 对
0: 啊，是
1: 至少让对方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来跟我对话。
0: 对对，是的是的，
1: 而不是可能祈求我回来。
0: 对对，
1: 然后你的状态本身已经非常不好了。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双方没有办法平等来交流。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第一个照顾好自己，如果自己有什么情绪要处理的呢，会有自己的处理的方法，然后照顾好孩子，让家庭基本上能够做到正常的运转，这是我觉得这自己能做的。然后如果跟对方有沟通的这种可能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比较科学一点的这种沟通的方法，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倾听这个赞美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加上非暴力沟通的一些方法。
1: 非暴力沟通方
0: 法，非暴力沟通，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您能简单介绍一些吗？
0: 可以可以，这个也是在家庭沟通当中，或者说人际关系当中常用的一种沟通方法。我们可以用比较简洁的话来表达呢，就说我们在日常沟通当中，特别是面临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你来开头，比如说你怎么这样？
1: 对
0: 啊，你又怎么样？啊，你怎么样？你其实这个你呢，让对方就感受到了一种攻击。
1: 对
0: 啊，那么你们这个沟通一开始就站在了一种战斗的一种这种场景下。那么非暴力沟通呢，它第一句话呢叫做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看到你怎么？即使说你的那个情况，也是我看到你怎么样？
1: 开头是以我
0: 开头，对对。

0: 用我开头，它就是一个表达我内心感受和我状况的一种状态，它实际上是不是指责式的，它可能是邀请的或者平等的，啊，甚至有的时候是适度的稍微开放的，我怎么样，我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说出来，啊，这是第一个，用我开头啊，我看到什么什么，
1: 嗯，
0: 这个你看到，对对对，因为你比如说我看到你很晚才回家，
1: 嗯，
0: 啊，我看到你又喝多了之后才回家，如实的表达客观事实，我看到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做我感到怎么样，
1: 我感到，
0: 啊，就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啊，我感觉很害怕，我感觉很紧张，
1: 嗯，
0: 我感觉心里不安，啊，我感觉到，哎，你好像。是不是不在乎我们这个家，总之你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把它说出来，
1: 嗯，
0: 啊，是用我感到啊，然后第三句话叫做什么呢，我希望，
1: 我希望
0: 啊，我希望就是这，我希望呢就说我希望你早点回家，
1: 嗯，
0: 啊，我希望你外出吃饭也之前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啊，等等是你们之间可以约定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简洁版的是这三步啊，
1: 嗯，
0: 这三步呢可能是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能用得上的非暴力沟通的一个简洁版，其实这个哈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仔细回忆一下
1: 做起来好难呀，
0: 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做到这个，
1: 是啊，你情绪到这儿了，你
0: 说
1: 我看到我感觉，
0: 嗯，
1: 感觉这个情绪就被削弱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刻意练习，
1: 嗯，
0: 啊，你想为了我们的婚姻的这种能够绕过这个激流险滩暗礁，
1: 嗯，
0: 然后能够回到幸福的状态，我觉得要试一试，
1: 所以说嘛，婚姻要经营，
0: 对，
1: 其实经营就是要付出一定的这样辛苦，
0: 是的，
1: 要尝试要努力才行，
0: 对对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我们都讲要需要智慧，
1: 嗯，
0: 那这智慧指的就是方法，科学的方法，
1: 而且智慧也需要努力去练习，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好多人也尝试挽回了，
0: 嗯，
1: 但是婚姻危机依然没有能够改善，
0: 嗯，
1: 那让这些人怎么去接受不好的结果呢，
0: 嗯，婚姻解体对吧，
1: 对
0: 哈，啊，离婚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必然的一个之一吧，
1: 嗯，
0: 我觉得因为你看婚姻危机出现之后呢，一种情况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做的这个比喻哈，一个小船在河里头在顺着河流在这个前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险滩，
1: 嗯，
0: 有的船能够绕过去了，婚姻的危机解除了，
1: 对，
0: 然后有的呢可能没有办法，就最后是船可能要破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一种现象。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好像除了接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接受的过程，恐怕可能对于当事人来讲，是一个需要接受的过程。
1: 嗯，
0: 在这儿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时间线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
1: 哦，有一个时间线是吗？
0: 对，时间线是的。我们这个在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就是失恋哈，它跟婚姻危机其实可能差不多哈，
1: 嗯，
0: 大同小异。就说一段亲密关系的这个
1: 解除
0: 啊，或者是结束，或者说解体哈，它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当事人来讲最最难受的是结束之后的一个星期。
1: 哦，那一个星期是最难熬的，
0: 这一周是最难熬的，
1: 嗯，
0: 这一周可以说形容一个词叫做痛不欲生，
1: 嗯，
0: 啊，就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否定和这个困惑，他会反复的反刍和反思，我到底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啊，或者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差的人啊，或者我是不是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处理不好等等哈，
1: 嗯，
0: 就是或者说老忍不住去联系对方，
1: 嗯，
0: 啊，可能会说哎我是不是再试试，
1: 嗯，
0: 对吧哈，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星期是最难过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时间节点呢叫做一个月，
1: 一个月，哦，
0: 啊，一个月四个星期，
1: 嗯，
0: 啊，这第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再加上这三个星期，这一个月呢应该说是第二个难过的时候，
1: 哦，
0: 啊，这时候肯定说实话你的如实接受的这种他不会那么就苦，
1: 嗯，
0: 啊，反复说起来还会流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情绪爆发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说还是想着说，哎呀，是不是还有可能性，
1: 对，
0: 对不对哈？或者有时候忍不住要联系对方啊，等等哈，求复合有没有可能性哈？这是一个月的时候，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是半年，
1: 半年
0: 六个月。
1: 哦，
0: 啊，六个月，这个时候强度呢，反正在逐渐的降低，但是也是会一次，经常会反复像浮起来，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反复跟自己去辩解啊，或者是去争论啊，这是这个人不值得，然后有的时候会想，哎呦，是不是我还再试试，是吧？哈，还有没有可能性什么的哈，都会有这些反复。那么这第四个节点就是一年。
1: 哦，
0: 一般情况下讲，亲密关系的丧失或者说这种结束，大概率到一年左右就能够做到基本上能接纳这个事情了。
1: 哦
0: 啊，
1: 哎呀，
0: 所以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0: 是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自我的成长其实也是蛮难的。
1: 那种，比如说啊，我们也能接到，就身边的朋友很快的失恋，又很快的又恋爱。这种中间好像也没有间隔那么久，
0: 有
1: 是因为从下一段恋情当中弥补了上一段的伤害了吗？
0: 这里头呢可能分几种情况，有的情况呢，说实话哈，有的人是主动分手的话，比如说也不排除他已经有心有所属的人，也有可能哈。那么他的这个走出是比较快的，
1: 对
0: 啊。然后如果是被动分手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比较难的，
1: 比较受伤的那一方。
0: 对对对。然后再有一类哈，可能说实话，他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他的这个模式呢是结束，好像对于他来讲是比较麻木的。然后他再重新开始也会很快的，但是他会经常出现。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它是有它的独特的，
1: 很难深入的投入了。
0: 对，它是有它独特的，比如说经历呀、性格呀、甚至人格呀等等，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当然，这一类可能是不太多的人吧。
1: 那离婚或者是分开，不见得就是一种失败，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离别反而是一种新生。
0: 是的，是的。
1: 那对于这些人，您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如果有的人认为说婚姻的解体它不一定是一种失败，它也可能是一种新生，我要觉得我要为他鼓掌。
1: 对
0: 啊，我觉得我要鼓掌，因为这是一个很智慧的人，虽然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些痛苦哈，但是他如果能够意识到说婚姻关系它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东西，啊，这就跟我们前几天在读书会上哈讨论哈，我们读的是一行禅师的一个正念的奇迹哈，其中就涉及到一个空，啊，其实我说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词，好像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指的是变化是永恒的，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啊，婚姻解体之后呢，它也许是一个开始，它就非常暗合了。世界是永恒在变化的，没有永恒的东西，包括感情，包括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如实的接纳这种它的

0: 有一个问题啊，
1: 好，
0: 面对婚姻危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寻找专业的心理帮助呢？另外，像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到底能给人们提供哪些支持呢？
1: 这是一个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比较困惑的问题哈。
0: 对，
1: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自己遇到问题了，比较麻烦，这婚姻危机非常的困扰我哈。那么我什么时候去找咨询师呢？我是不是自己就能处理呢？在这儿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不太成文约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时间是2周。就出现婚姻危机，你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困扰、困惑，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
0: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在我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个姑娘，她是被结婚之前五一结婚，然后4月20号被悔婚然后突然男方告诉她说我们不结婚了，然后所有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请帖、婚礼、亲戚朋友全部都通知出去了，
0: 通知到了，
1: 对，然后对方悔婚了，就是取消了。那么这个姑娘呢，她当时是这个她的表现是什么呢？没有办法上班，然后每天以泪洗面，那么当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说影响到她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
0: 及
1: 这个屡次的胃疼，然后压力好大，拉肚子等等，出现2周没有办法缓解，强烈建议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0: 那像他这种很典型了。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呢，心理咨询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你刚才提到了专业的帮助。因为朋友可能能够给你聊天，能够倾听，或者能够帮你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心理咨询师他我们是有一整套的工作的流程，然后有一系列的工作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帮助你不但走出婚姻危机，还能够帮助你获得婚姻的成长。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带来这么多好的方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啊！我们也都说，其实婚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旅程，危机也未必是一个终点。无论是选择用心修复、携手同行，还是坦然的放手、奔赴新生，其实都是忠于我们内心的勇敢的抉择。我们也希望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能够读懂自己，接纳遗憾，在离别和南老师今天的做客。再会。
1: 好的，不客气，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常见、常聚、常谈。
0: 好，谢谢南老师，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以往在平台上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
1: 哎，
0: 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啊、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惠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

0: 尿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羊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1: 比较软
0: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羊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1: 哦，
0: 这个豌豆
1: 更韧一点，
0: 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儿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
1: 没问题，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0: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加了肉松的量了。
0: 哎，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

0: 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别的优惠，就是四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二斤发八斤，等于买二发八，一共是两箱。两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一斤基本上十六七个，这个八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元，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四五百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块钱，和每个肉松饼1.5元，
1: 打五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元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1: 是
0: 一两个肉松饼
1: 够，
0: 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合1.5元。

0: 我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上班带两三个也行，
0: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到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也合适，
0: 对吧？今天给。

0: 99块钱和每个1.5块。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今天这个，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蔗糖的，用的是 3% 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是。

0: 人的价格一样，
1: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0: 没错，和一个是1.5元左右，
1: 对，非常非常的实惠。
0: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所有的光温水气肥各种条件都可以控。里面呢现在有三种实验在进行，分别是加速育种，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般育种都需要去海南啊，一年做3场。

期需要很多的钾肥，我们就会在这个时期会加一些钾肥，让它口感会更好。这个是这个棚的一个特征。因为京瓦中心呢，大家可能比较奇怪，没听过我们这个单位。京呢就是北京，瓦呢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农业大学。那我们和瓦赫宁根大学建立了非常深厚的这种合作基础。像这个温室呢，就是一些荷兰的先进的技术。

说整个生产剂是不打任何农药的，它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农残的一些顾虑。这个呢，就是有一家企业是宁夏的最大的草莓苗企业，直接从刚开始就一块来做，他呢就直接把他的技术人员就派在了这个金瓦中心，而且在咱们农业中关村注册了一个新的企业来孵化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在这个项目创立之初呢，就是由金瓦中心也承担一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的一部分的科研费用，我们的这个温室的使用费用，那么企业呢包括设备是由他们来出的，一部分农资是他们来出的，他们带了两名技术经验最丰富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实验中，所以相当于我们成本共担。在完成第一年的这个试种之后，

0: 服务。
1: 那么根据我们今年的“十五五”的规划，一个是我们的乡村振兴，我们的科技兴国，尤其是农业科技啊。那么再有呢，我看到您的产业园。

0: 和省力。面对劳动力日益短缺的现实，京瓦中心要用怎样的科技手段让农业生产变得更轻松更高效呢？
1: 能和力呢，就是节能和省力。我们发现就是实施农业中很大的一块支出就是能源。
2: 对，
1: 那么我们

0: 这种作物的特性会了解更加清楚，对以后的那个种植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1: 嗯嗯嗯，而且你是试制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种类的品种，未来是不是自己也会走到这个植物的研发的这条路上去呢？
0: 我也挺希望能走到这条路的。
2: 从跟着师傅学到如今在京瓦中心参与了这么多不同品种的实验，能够感受到年轻人在这里确实能够成长，而且有奔头。其实京瓦中心能够吸引像陈阳这样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也离不开这些年悄悄搭起的国际网络。从瓦赫宁根大学的联合培养，到全球青年科学家计划

叫红三叶草酸奶，这个也是我们畜牧和植物联动的一个生动体现。有一种草叫红三叶草，它是苜蓿的一种，体内有两种异黄酮。这种异黄酮在23年呢，在中国农科院畜牧兽业所的推动下，被列入了农业农村部的饲料添加剂。奶牛摄入这种添加剂之后呢，异黄酮呢，在经过它的瘤胃的这个微生物的分解下，在乳汁里面

0: 为了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动罗村创新思路，大胆地拥抱人才，特别是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地引进了一批充满理想与智慧的海归创业者。这些新农人带着前沿的理念与技术，与本地的村民携手，共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探索着乡村振兴的崭新路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金婆罗村，感受这片土地因为人才汇聚而迸发出的创新活力。
1: 我是密云区西翁庄镇金婆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0: 因为我们村庄一直是我们现在有一个11队，也是引来的外来乘客吧，也会越来越多，对我们的村庄发展呢也特别有很大的贡献。
1: 金普罗村凭借着樱桃小米等特色农产品和独特的生态旅游，打造出了多元化的发展蓝图。从2012年土地流转完成后，金普罗村坚守绿色生态的承诺，坚决不使用农药和化肥，让土地回归到最纯净的状态。从2013年开始，金普罗村推出的市民耕种一分田的活动，让城市居民亲身体验到了农耕的乐趣，感受到了田园生活的美好。村书记王义江说到金普罗村的变化，激动得难以言表。随着村里政策的改革，吸引来了一群城市创客，他们的到来让金普罗村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
2: 地里有菜有粮，山上有鸡有羊，就更像一个农村。所以我们是第一家老友记，就是看中了我们这种绿色生态的环保发展理念，愿意来这个村子。同时呢，借助良情在这个村子的影响力，又引来了像飞鸟鸣虫、四个海龟的女士啊，来这个村子做食农教育，这个农场。同时呢，又跟进的像西湖研事社啊，像是农产品的再加工啊，这样一个高点这么一个一户。同时引来了呢金银谷、华山农场，像还有各个方面的，像体育、文

是一个叫大地乐园这样的一个农旅的一个经济。那同时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客人，他有很多的这种研学的诉求，那么我们就帮村庄去导流这样的一个学校过来，那我们在整个农场里边进行劳动教育。而且呢，除了劳动教育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给他讲一讲我们的乡村振兴，然后他还可以跟我们的书记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还有很多这种社会研学，包括北大国发院呀，像农大的投研班呀等等，来到我们村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地研学的研学经济。那再有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新业态，对吧，大家过新年了嘛，就把我们几个业态的这些产品，包括溪口研社的小米酥啊，包括老友记我们做的这个小米锅巴呀，还有我们的这个金银谷花园这边研制的小米花椒曲奇，就等等这些零食，我们组合在一起叫做金普罗的一个零食福袋。那这些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业态跟村子产生的，我们帮村民去销售鸡蛋啊，销售农产品啊，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的一些等等一些活动啊，我们就产生了这种大地创客的这样的一个共创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模式。我们最直接的帮村民去销售农产品嘛，比如说老友记，我们最早的时候跟我们一个邻居大爷去合作卖他们家的鸡蛋，因为他们鸡蛋都在山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自然。你会发现这个村民他不断的在优化他的产品，

0: 都有小一半是分红给这个村子的农民的。我们现在是北京第一家是以食农教育为核心的有机农场。就这个农场其实它的主旨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工人去按照一个规划然后去搭建好了，然后大家过来一个下午茶，然后很美的网红拍照，它不是那样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大家去共建共享的地方。我们的理想状态就是食物森林。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原始森林它是什么样，它绝对不是比如说一片都是这一个作物然后没了，它会是高低错落，然后非常有层次感，然后它的整个生物量的那个创造是巨大的。原始森林从来不需要你施肥，因为它自我就是形成一个生物的循环，然后它也不需要你去打药，或者说它也不会闹很大的虫害，因为它生物之间相生相克。
1: 对对，
0: 那这个农场就在客人的参与当中在走向那样一个状态，但距离它还很远。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就是在我们的那片就是大家可以露营的果园里面，是有高大的像榛果类的乔木，比如说核桃啊、榛子啊那些，然后有低矮一点的果树，像是现在就有的樱桃，然后西梅、桃子、杏儿等等，然后在它的下面就是那些更矮一些的像是花椒，然后像是可食用的玫瑰，然后再下面是那些去保护土壤的绿肥的作物，它们可以从空气中去吸取氮气变成氮肥，然后在那中间是这些小动物，就这些小动物它们运用得当的话，它们在农场上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它们会去除虫除草，所以这上面的生物的多样性其实是就是想要去达到想要去增加的一个东西。那它也是有机农业当中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有机农业不是说你不用化肥农药就完了，它是需要有一个可以自我恢复的一个生态系统。其实我们跟这个村子的关系并不是仅限于这50亩地或者20多个员工，就是比如我举一个小例子，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售卖的面包的礼盒，然后包装上就是一个吐司去切掉了10%，切掉了一片，然后那个上面的标注就是说，每一个面包礼盒的10%会用于帮助金普罗村，因为失孤、大病等等致贫的妇女。然后当时那个小的行动其实是有300多个市民去参与，然后最终就是这些妇女的家庭会在春节之前收到我们和村委还有妇联一起去送过去的年货。然后所以我们跟这个村子是一个共生的一个关系。
2: 我叫刘甜甜，我其实祖籍是四川内江人，然后但是我6岁就来密云了，我特别喜欢甜品，后来我就去进行了专业的学习，在美国旧金山学过，然后在英国也学过，然后还有甜品技术，就跟着那个国外的老师一起进行学习。就这个甜品学习呢，你学习了就基础的烘焙制作之后呢，就随着你不停的技能的提升，你会慢慢的再去学更高阶的，它是跟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穿插的。我到今年为止我应该在这行有14年了，也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就做过培训，大概培训的时间也蛮长，就是教人家怎么去做甜品。然后呢，我是在咱们这个北京密云西风庄金普罗村这儿，在2021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西口研社，我们主要是把密云当地的食材还有我们优选的比如说全国的食材，就是属于咱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那种传统美食，像小米啊，还有就是像玉米啊，然后我们都会把它研发成结合西方的西点制作技术，把它研发成甜品。然后所以呢，我们就说怎么样能用我们的技能跟这种优质的食材结合在一起。本来我从小在密云长大，就对密云比较有感情嘛，再加上咱们这个密云我们这边是生态海洋区，然后我们想就在密云本地我们来做这个事儿。从我们自己这个店的发展的来说，我们当然是雇本地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无论从那个就是人员用工成本上来说，还是说就是管理上来说，都是更方便的。再说就是从村子里边出发的话，我们就觉得让大家可以守家在地儿的就能挣着钱学着技术，让他们不用出去出村，然后又可以有一技之长的这种增长啊，还有这些。虽然就是咱们好多大姐他们可能没去过国外，但我们大姐什么马德琳啊、马卡龙啊这种世界级的甜品他们都已经倒背如流也会做了。我们累计培训了9位村民，然后长期现在在我们这儿工作有3位。我们希望我们慢慢做大了，从我们的服务员啊到我们的生产岗啊都尽量用咱们整村的大姐啊，也特别欢迎咱们村二代村三代们都能回来跟我们一块干。反正我们想的是因为现在物流很发 发达，我们想多做这个线上运营经营，然后人家可能吃到好吃了，哎，他想起来了，他会过来玩，就是我们这个点位在整个村里，他可能属于最小的一个点位，但是我希望可以以点带面的去辐射出来，比如说人家会因为我们店的东西好吃，他过来吃的时候他又会住一下，然后就是又可以在周边玩一下，就这样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比较良好的一个循环。
1: 我叫罗谋芳，我们这个是叫金鹰谷花园，在北方呢它其实现在几乎没有这样子开放式的英式花园，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花园，能将北方的园艺的种子在这里放下去，就以后能在这里我们能做一些园艺方面的交流，然后能有一些影响更多的人爱上园艺，真的在花园里的时候你的心情能放松下来，能够逐渐去找到一些就它能抚慰你。
3: 咱们这片占地是多少？
1: 大约七亩地。
3: 好，
1: 这是我们的一个读书空间，也是我们做活动的一个空间。我们这样经常在里面做一些读书会的活动，村民他们也都能参与。然后游客的话呢，就是经常会有爱读书的，我们正慢慢形成一些圈子，我们的花友群啊、花友会啊这样子的，就会在这里来进行一些交流。我们现在有8个人。有2个是偏园丁，然后我们其他人呢就是负责各种方面的，3个是村民做烘焙，做以后也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菜呀，或者也会教他们一起来做。我们花园主要是做西式的那些餐点嘛，所以也希望他们就一起来学会了。
3: 您是这个金宝罗村的吗？
4: 对啊，我们是这本村的，我姓傅，傅玉荣。
3: 您以前做过这个吗？
4: 没有，现学的，都跟每个小会老师现学的。今年我都60多了，这个岁数上外边去人家也不用了，再一个咱们守着这儿土生土长的，这个上班15分钟就到地儿了。
3: 我发现您这村有一特点，就是他们这个外来的朋友特别多。
4: 书记这一来，咱们都是招商的，咱们组织一个11队，给咱们带来各种的那个就业机会，是吧？要是他们不来呢，咱们可能就没有机会做这个。
1: 他们做好以后呢，就成了我们的生产的这块了，就能解决我们的一个量产化的问题。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一个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都是这样子的。其实这是一个希望我们能在这里找到我们想要的，
3: 对，
1: 也能够让村民他们包括这个村庄能因为我们而变得更加美好，
3: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5: 金婆罗村，一个坐落于绿水青山间的美丽乡村，不仅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而闻名，更是以其坚持绿色生态环保的发展理念而吸引了众多的有识之士的目光。王义江书记深知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而这些城市创客的加入无疑为金婆罗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知识，更带来了对乡村发展的独特见解和热情。他们在村里开设农场，推广农业技术，举办食农教育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乡村的发展，让金婆罗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6: 我说这些都是引来这些个高知识分子的人群喜欢做自己的事儿，我们管他叫新农人，因为这村子呢生产小米，我管他们都叫金色的小米粒，在这个村庄的各个角落各个位置上都发挥着自己金色的光芒，同时通过他们的引入给这个村子带来的变化，一个是业态的丰富，再一个是村民劳动力的就业，同时呢也被各级领导所认可，在乡村振兴当中人才必不可少的，所以呢给这个村子带来的更多的一个是名誉声望，同时呢政府的政策资金的帮扶，那就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3: 您这个村子有多少户多少村民呢？
6: 我们现在是1200户，2500人，常住人口应该在3000人。常住人口指的是什么呢？好些个孩子爷爷奶奶在这儿，或者是父母在这儿。尤其这几年的村庄的改变，特别是咱们从低碳环保或叫碳中和这方面所做的事儿，这个村从2016年开始就做了煤改电，清洁燃气，大家都在用液化气罐。

0: 集红色教育、研学或一些休闲、餐饮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点位。我们想法是全集体收入800到100万，然后就业劳动力20人。同时呢，我们有闲置的过去的服装辅料厂在9亩地，然后厂房都在，我们想把它做起来，做春情展啊，包括一些个民俗村庄的展示介绍，包括村民的共用的一个礼堂，至少要安排10个人劳动力就业。同时呢，在村民的活动的体育场所，我们要翻建篮球场。我们村子呢有很好的资源啊，我们要打篮球的叫曹芳，他就是我们村的人，他也是打职业球赛的。我们想借助他的影响力，把他的专业队的人引到我们村子的篮球场上来。同时我们还在环村路量化工程上，也就是增加些业绩，包括村民一些个夜市活动都在谋划当中，包括村庄里边的绿化、量化、精美化，这次呢都准备着力改善这个村子的各个方面的环境。我们已经联系过啊，要给村民的都培养成园艺师，家家的把大门打开，把花摆出来，不管是花也好，草也好，把它共同的大家去比美，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争取努力把这村庄建设得更美，然后村民出来以后都有一个笑的模样，感觉到自己很骄傲。
1: 金婆罗村的生动实践是百千工程在基层落地开花的精彩缩影，通过创新性的搭建平台、优化环境，成功的吸引海归人才的返乡入乡，金婆罗不仅引入了发展的活水，更探索出一条以人才振兴、撬动产业、文化、生态全面振兴的特色之路。从海归创业者的智慧火花，到全体村民的勤劳耕耘，共同绘就了今日的金婆罗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动人画卷。展望未来，金婆罗村在既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人才引育，凝聚各方力量，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我是实习生，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4: 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那现在对于很多的26届毕业生来说呢，马上就要从校园走向职场了。那不知道各位毕业生们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惑啊，就是说走出校园之后，自己真正的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非常优刘思远女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刘思远律师。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非常年轻的哈，也是刚刚从校园走到职场当中的许文婷女士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文婷。
0: 那两位呢，此前也都参与过国内一档职场类的真人秀，中国的朋友可能对两位并不陌生，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两位没有那么熟悉。能不能先请两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2: 我是出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0: 安徽人。
2: 对，是的，考到清华，清华大学法学院。上了4年本科之后呢，就免试推荐攻读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诉讼法学。学的就是诉讼。毕业之后呢，做了诉讼律师。在一家红圈所做了有将近6年的时间，5年多，然后跳槽到了现在的律所做合伙人。
0: 您大概是什么年纪做的合伙人？
2: 我是30岁的第二天。
0: 30岁的第二天。那对于很多的律师行业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哈，这么年轻就成为合伙人了。
2: 对，现在其实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在红圈待着等着提合伙人，可能等的时间非常长。现在呢，红圈提合伙人的时间更长了。对吧，有这个感受哈。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呢，也会更早的去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到底是在这等，还是我另谋出路。我到底适不适合去做红圈的合伙人。可能以前我们更多的人都是在说我就等着提吧。但是现在孩子们的自主性更强了。我是不是去一个精品所做合伙人，更早的去实现我自己的独立，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还是说我更适合去做公司法务，我及时去做我方向上的调整。或者我去做投行，我去做投资啊，专业可能跨得更远。我觉得小朋友们现在的想法也更多，然后执行力也更强了。
0: 您前面提到的这个红圈指的是？
2: 红圈是一家法律评级机构，在2013年去评出的中国8家顶级律所，中国的，所以叫红圈。因为它这个词原来是魔圈 Magic Circle， 它是欧美的几家顶级所。所以他把 Magic Circle 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之后，就变成 Red Circle 了。
0: 明白。那其实您已从毕业开始哈，一直到进入职场，整个的过程走的是比较顺的，也是比较符合您自己的一个规划的哈。当初是怎么设想的呢？
2: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自己有想过，或者说更早的推到18岁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当时就在想了。
0: 当时是受谁的影响吗？那么早就确定了这样一
2: 个。
0: 觉得比较帅是吧？
2: 对，你那个时候的信息量你没有那么大。你可获得的有效信息片就觉得，这是我自己想象自己未来的
0: 样
2: 子。你觉得自己未来会长成什么样。然后我就去选了这条路。选了这条路的大学阶段呢，你就开始再细分嘛，对吧，到底做法律官、检察官、律师，还是公司法务，还是什么。我就挨个实习了一个遍。实习了一遍之后呢，我觉得律师可能最喜欢。然后律师当中你是做诉讼还是做非诉，你是做银行还是做 IPO， 还是做并购，还是做什么。我又实习了一遍，然后发现我就喜欢做诉讼。然后就确定不做非诉，做诉讼。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那其实从您的整个经历来讲哈，我们听出来很多的过程当中都是有过在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都进行过一个实习哈。那您觉得这个实习带给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或者说让您怎么去认清了自己的规划？
2: 最大的就是一个匹配度。
0: 嗯，
2: 你得知道每一个工作它大概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0: 嗯，
2: 如果你不实习的话，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法学院的课就是那样，对吧？你去讲讲法律的原理啊，上一上案例研讨课呀。
0: 嗯，
2: 哦，但是你不知道它作用在工作场景是怎么样的。
0: 嗯，前面您也提到了，说您是因为律政剧哈，对于法律这个专业有了一个向往。
2: 嗯，
0: 那之后进行过实习，也来到了这个工作岗位，觉得理想和现实当中有没有一个小的差距，还是觉得哎，跟我想象的一样？
2: 嗯，你的所看到的律政剧是你远期的样子，
3: 就他也会达成，
2: 对，他会达成，
0: 嗯
2: 嗯，对，但是呢，就比较远期，
0: 嗯，
2: 他可能前期的没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律政剧越来越多了，一定程度上也大家看到了初入职场在干嘛，
3: 嗯，
2: 对吧？你可能要去做法律检索啊，你可能要搬砖呐，你可能要校对文件啊，对吧？你就会发现，嗯。开始的基本功的那个阶段，可能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信息对称的，
0: 嗯
2: 嗯，也不会有影视作品去给你把它影视化，
0: 嗯
2: 啊，所以那个是你一步步要走的。但是我想说，影视作品也没有偏离太多，就是因为远期你会发现啊，确实是这样，
0: 嗯，
2: 我觉得有时候我真觉得影视剧还不如我的生活精彩，
0: 自己遇到的事情更多，
2: 对，遇到的案子更奇葩。
0: 那刚刚文婷也说自己最开始也是根据这种影视剧，然后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是吧？
3: 对，之前的话就是看 Legal High， 因为在那部剧里面的话，在律所当中，它其实是能够去帮助到很多弱势群体的。
0: 嗯，
3: 对。那其实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考虑的职业方向是两个，一个是学医，一个是学法。
0: 哦，都是帮助人的。
3: 对，就是有这个帮助人的核心，或者说它有一个底子在。
0: 嗯，
3: 就虽然说你在做的事情它可能触及的方面非常的广，不一定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是在帮助一个弱势群体，
0: 嗯，
3: 但是我觉得这种让自己充满了专业的能力，然后以至于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底气去帮别人争取他的权益的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0: 嗯，那最后学习了法律之后，也是像刘律师一样经历了各种实习，到各个岗位上去感受，最终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律师的吗？
3: 其实真的非常相似。
0: 嗯，
3: 就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感觉我大学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当时有了学法这个想法，然后报了法学系。
0: 嗯，
3: 上了大学之后呢，我的师兄师姐他们会告诉我说，法学这个圈子其实非常看重的是你的实习，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未来去律所就职的话。
0: 嗯，
3: 所以说我从大二开始我就先去律所实习，
0: 嗯，
3: 然后后面的话我又在仲裁委实习，然后后面又前后在三家律所实习。
0: 哦，
3: 我觉得就是实习它能够让我知道这个职业它自己不仅于你的想象，而是它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它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去规避很多你本来不知道，然后你毕业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原来自己不想做的这么一个风险。
0: 嗯，祛魅的过程哈。
2: 倒不是，我觉得是一个选择适不适合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我现在刚开始工作，然后我发现现在的工作我不喜欢，我该怎么办？
3: 对。
2: 哎，这个时候你要想跳槽，你的沉没成本会很高，你的不确定性会更高。
0: 嗯，
2: 但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实习，你的成本就很少嘛，
0: 对，
2: 就是你一两个月的时间
0: 换一个岗位就好了。
2: 哎，是的。
0: 嗯，那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档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当中呢，刘律是作为一个代教老师的身份哈，那文婷呢是作为实习生的身份哈，当时是怎么想到参与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呢？
2: 不一样，我是被指派的，我就接受到了这个工作任务。然后文婷他们应该是自己报名的。
0: 对，文婷是怎么想到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呢？
3: 我当时正好在国外读 LM， 就是一个法律硕士学位。然后八月份我们要去参加，要去实习。

0: 然后我正好那段时间也在秋招，就是我正好在找工作，
1: 他是纯为了来拿 offer 的。
0: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肯定要抓住一切的
2: 机会。
0: 机会
2: 那参加了这个综艺之后哈、啊，两位觉得对于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发展也好，有没有一些这个真的帮到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在我原本的职业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在服务那些企业的时候，你会对于互联网情绪有更深刻的一线的感知。所以在企业遇到一些公关案件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企业公关案件是有企业的公关，他们的公关的中介机构和法律中介机构，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公关方案的时候，你在给法律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可以兼顾公关的策略。这个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帮助，
2: 拓宽了一个思路哈，
1: 拓宽了一些思路。就像我为什么去读长江商学院？其实我在我34岁的时候考了我的二硕，然后我去读长江商学院，就是当时我想提升一下我自己的商业思维。因为很多老板在去做决策的时候，他会把合规看作是效率的反面，太合规了会影响它的效率。所以你在给老板去提一个合规方案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弄得太束手束脚，这样他会没有动力。你怎么从商业的高度去给他解释这件事情，然后跟很好的商业策略去做这个结合，你需要有商业的一个站位在。
2: 既符合规则哈，又便于操作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读了长江商学院之后，你跟那些老板更好交流了，更会换位思考了。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换位思考跟法律没什么关系，但就因为你会换位思考，所以老板觉得跟你能成为朋友。然后你再给他的法律方案，他就更加去接受。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我去读商学院也好，还是我做自媒体也好，其实是我在给法律方案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商业思维和增加了一些公关思维。就会增加这个方案的可接受度。
2: 明白。那这是刘律的一个收获哈，文婷呢？
0: 我就是一个初级版刘律的感受，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属于说是律所新人吧，就是我还不是说真的要去接触到像一个律所合伙人那样子去办案或者说见客户，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上这个综艺他所给我培养的能力，包括我现在做自媒体给我培养的能力，他其实更偏向于一种软实力，但是我现在所在这个年级在律所所做的事情，其实更偏就是你要去打磨自己的专业度，然后去学习，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更多的是我在我的团队里面跟着团队一起学习和成长的，相信我那些软实力，他会日后肯定是会给我赋能，然后也会增加很多我自己的，就是更多的这条职业道路上的可能性。
1: 我一直说，我说我非常支持做自媒体的一个原因，我前两天跟他们在聊，我说就是因为你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们会有老板思维，因为你在做自己的 IP，
2: 对，
1: 运营也好，剪辑也好，商务也好，哪怕有其他人在辅助你，但是你在主控这个事情，你会有老板思维。但是如果像他们这个年纪，他们在律所的话，他们更多的是在执行层面，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没那么好，甚至主人翁的意识都不会有那么强。所以我就觉得
2: 您指的这个主人翁意识是主动的去，
1: 他们没有办法把律所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把老板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纯的换位思考能换到那个位置上，因为那个位置上他们就没坐在那儿。但是如果说他做自媒体博主，他运营自己这么大一个 IP 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就是老板。我怎么运营我的 IP， 我怎么让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力围着我来转，我怎么去做合理的规划和分配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老板思维。有这个老板思维之后，其实带入到律师工作当中也很好。你会想着这个客户的需求他可能是怎么样的，我要怎么样跟客户做更好的沟通，我怎么样让客户接受我的方案，我的文件。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借鉴的，就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些技能都是可以迁移的。
0: 完全是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有一种你怎么样去把一个项目，
1: 孩子眼睛都亮了
2: 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是吧？
0: 倒不是说是不是自己做主这件事情让我有多开心，而是我自己在实际做了之后，比如说我是把一个项目从头到尾的自己是那个主责任人这样跟落地了，然后包括我可能会在工作当中跟不同的对接方去对接，但是我这个核心的思维永远是就是要为整个团队着想，要为整个 IP 着想的，就是一个很宏观的视角。
2: 对，
0: 所以说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即使在律所当中，你可能去跟别人沟通，或者说你在处理项目的时候都是可以迁移的。
1: 对，就这个能力叫做成事儿，能成事儿的能力，
2: 对，
1: 这个能力太可贵了。就是他们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自己做这么大的一个 IP， 然后能把一件件事做成，把一个 IP 做的持续向上，我觉得这个能力对于他们这个年纪在律所的小孩子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支持他们做自媒体，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这个。
2: 对，其实刚刚刘律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哈，就是你的出发点不同了，不光是聚焦于我自己手上的这几件工作，而是从一个全局的角度能够去看待这个事情了哈，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那其实刘律也提到

0: 的一个对于年轻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妨尝试着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自己手中的一个工作哈。那前面文婷也提到了，说自己在经过了一个实习，包括参与了这个节目之后，自己的视角现在也有所变化了哈。那对于这个整个的处事也好，或者说你的工作也好，前后有没有一个对比呢？比如说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现在可能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一个处理的办法呢？
1: 之前的话我其实只有在学校实习的经历，然后每次实习可能就是几个月，然后你就走人了。所以你不会有一个很宏观的视角，或者说你尝试有，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是没有让我打磨起来。但是现在就是律所的工作加自媒体这个 double 起来，就会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这个主线任务不再是学业，而是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我在社会上体现自我价值的这个感觉更深了。就是我在实现我的自我价值。然后我不是只是在完成一道一道的考题。对，所以说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会就首先是像刚刚提到的嘛，有宏观视角。然后其次就是整个人的心态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哎，那你其实刚刚提到了一点啊，最开始还是有这种学生的思维啊，给你派的任务我完成了，就像考试的时候有一道考题我答完了就可以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哈。那你从校园走向职场大概有多长时间？
1: 两年
0: 左右的时间啊。你觉得在这两年过程当中，你的这种学生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打磨掉的？是如何打磨掉自己，意识到哎，我现在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了？
1: 每分每秒都在被打磨中。
2: 即使在现在也是持续在被打磨中。
1: 我觉得如果两年的时间就能够让一个人实现完完全全的完成式的职场人，就我也不想就是成为一个完成式的我自己，我想成为一个成长态的我自己。就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在工作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或者一些挫折，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在教会我一些事情，然后能够让我更快更好的成长。所以如果我在比较年轻的这几年经历的事情越多，打磨的越多，反而会觉得越好，就是这个比可能我到5年以后10年以后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更好。就我希望我现在就经历了，然后学会了。
0: 那这里边有没有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事情？
1: 就是前几天我问刘律一个事儿，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律所工作当中遇到一个法律文件，然后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偏完美主义的，也就是说我在写这份文件的时候，我不只是写这份文件，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希望可以达到我自己内心的标准。AKA 我希望我成为我自己想象中那个人，有点这个意思。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特质啊。
1: 但是这个特质它会有一个附加的副作用。
0: 效率低。
1: 效率低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自己预想那个正反馈的时候，你的情绪反扑会更高。
0: 是的。
1: 就是你会变得更焦，就是这个焦虑的程度会更高。这一点其实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他就有帮我点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是在解决我自己这个人生课题的。然后我自己就能明显的发现，现在的自己是比以前而言，即使我的完美主义还存在，但是我更愿意且更敢去干一件事情，且在干那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灾难化思维，但是我还是会去干。然后我做完之后，我会发现，哎，这件事情可能他跟我想的
0: 不完全一样，
1: 不完全一样，然后我就会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突触，我就会发现，哎，原来这个事情它还可以这样子发展，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都有在被拓展和打开，所以你这个灾难化思维，你的完美主义，在你的眼界和认知被打开之后，我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少，就反正就是你经历事儿越多，然后你自己越能够突破自己，打开自己，完成自己的课题，你心里就会反而越轻松。
0: 一个心态的平衡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学生气的这种特质哈，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不知道对于刘律来讲，您也接触过大量的年轻人，您也是从最开始像文婷的这个阶段走过来的。您觉得像文婷这样的也好，或者说更多的毕业生们，准毕业生们来讲也好，他们身上自带的这种我们所谓打引号的学生气哈，它的好的方向在哪儿，不好的方向在哪儿？
2: 首先呢，我会觉得我们现在选人的标准啊，其实我比较看重两个，就是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工作和能力和工作态度在选新人的时候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你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喜欢收好学生？为什么我们喜欢做掐尖的？因为好学生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好。
0: 对。
2: 他可以自然的转化为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当然我们不乏有一

0: 些开窍比较晚的，他可能在学生时代学习能力或者是学习态度不太好，哎，后来在工作当中开窍的有，但是我在招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赌他未来会不会什么时候开窍，所以我自然是会选一个完成时态，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就好的，那么这才是在选人时代的公平嘛，对吧，在那个时期的公平，
1: 对，
0: 那我把学习态度好工作态度好的我就这么收进来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学生气，我们所谓的好学生的这种感觉有用的，他在第一波招聘的时候entry level 的时候也好啊，就代表着你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对吧，成绩好也会代表着你天生的悟性好，加上你后期比较勤奋，这都可以转化成工作态度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会看重的。那中间呢有一个我们叫做戒掉学生气，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书去做自己的山当中专门有一章写戒掉学生气的问题，其实从学生到职场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是什么呢，转变的是自主性，学生时代会有月考，会有期中，会有期末，会有老师给你上课把知识嚼碎了喂到你嘴巴里，要喂的不好家长就要投诉了，老师教的不好，对吧，而不是你自己在自学的，对吧，都是有老师带着的，然后还有一次次考试给你去检验的，
1: 有一张时间表，
0: 对，然后会有一个考卷放在那儿，题目都是给你出好的，每道题都有完整的这个正确答案的，看你的采分点的，工作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
1: 对，
0: 老板给你布置一个活儿，甚至我们新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一个职业培训，就会说你要主动去问 deadline 在什么时候，因为有的时候老板给你派这个活儿，老板是没有告诉你 deadline 的，当然是不全的，只有一句话，但是他的题面可能他的背景是特别长的背景，给你布置任务的上级，你说这个事情的背景是怎样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啊，你要完成的这个东西掌权了，你自己给自己出这个题，然后你要自己把这个工作当中你一定要问，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问，千万一定会被打回的，
1: 是的，
0: 你一定上来就要问啊，这个东西你想做成什么样，然后我有个初步思路之后再来沟通，再来沟通第三次，然后最后再是个成稿，还有怎么样去修改，你把一个大的任务沟通三四次很正常，就到这个中期，然后我要最后的答辩，对吧，都要分阶段的，以及你
1: 对
0: 你的可而且标准答案可能都不是在思维啊，这些标准答案可能都会放进来做你的答案的一部分，所以一道题不同的人会不同的答法，所以这个完全突破你在学生时代的这个框架，这都是要在职场当中慢慢学的，
1: 那其实刚刚文婷也提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哈带来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让自己不断的在平衡，他也说像刘律进行过一些咨询哈，当时您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0: 一个字熬，
2: 对，
1: 怎么理解这个熬呢，
0: 哎呀我就跟他说你现在对自己你有一个完，就首先我要肯定啊，他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件事情一定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就是如果说你降低自己的标准我是很难提高的，如果你本身对自己的要求不高，我硬把你的要求往上拔，你会觉得我在 PUA 你，但是你自己如果说给自己的要求高，哇太好了
1: 乐于见到，
0: 我需要给你松一松紧箍咒，对吧，是减少对吧你刚刚说的情绪反扑或者是内号，
1: 对，
0: 我给你松一松紧箍咒，松是简单的，你会舒服的，你会接受我给你松绑，但你不会接受我给你罩上一个紧箍咒，所以我就喜欢这种的自我要求高的这种好学生，你知道吗，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这是第一个，我说我要保护他的这种高标准也要求，第二我会告诉他这件事情是急不得的啊，也是文婷刚刚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反复在强调，就是一定要多做，多做多错多收获多成长，少做是可以少错的，你不做还可以不错的，
1: 对，
0: 对吧，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你只有多错多暴露你的短板，然后把这些短板补齐，你就成为一个木桶，每个板都那个装的水就多了，
2: 这也是刘律他之前也是我们同一场谈话里面他会提到的一个词，勇敢，我觉得也体现在内心的向内的这种勇敢的点，就是你自己愿意看到很多自己不足的那一面，然后看到自己犯错那一面，我觉得这也是
0: 对
2: 一个特质，
0: 以及还有积极的心态，就是乐观，对吧，你要发现犯错了，哇天塌了，我是不是不行啊，
2: 对，
0: 以及犯错之后，哎，太好了，我这个地方有短板我发现了，我补上我就能又能成长了，
1: 对，
0: 完全取决于你看待这件事情不同的态度，你是积极心态还是消极心态，那完

0: 每个合伙人其实对待每一个员工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经历起来的，所以我们就会给员工去松松绑。第三个呢，就是我跟他说的，为什么要熬呢？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解决不了，就是你想达到一个100分的标准，但你现在能力只有80分，我没有办法一步把你提到100分，
1: 对，
0: 但什么可以？时间可以，
1: 嗯。
0: 就是你在多做的过程中，你每错一个，你把它补上，你积累了，再错，再补上，再积累了。然后等到时间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量变一定会产生质变。所以我给他的一个字就是熬。但这中间你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我被问过这个问题，说如果你回到你的20多岁，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句话？我会告诉他，我说你一定可以的，岁的刘思源，你一定可以的，你不要着急，你未来是很好的。但是20多岁，我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我也会有自我，但熬过来就好了呀，熬过来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样了，所以我跟文婷说，我说你的基本素质在，所以我现在能给你确定的是，只要这个时间经过了，你熬过来了，你一定会熬出来，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结果，让他知道这条路可以接着往下走就行了。最怕的是在这个内耗过程中失去方向了，
1: 对，
0: 觉得这条路不能走了，那你只需要帮他坚定一个信心就可以。
1: 简单的一个熬字哈，这背后有很多的讲究和说法哈。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除了熬之外哈，我们还有哪些从校园步入到职场过渡当中能够掌握的一些小的技巧和好的方法哈。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聊。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4: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5: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4: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6: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4: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5: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4: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全程免费开放。文创市集、潮玩、游园全新融合，集结全国爆款文创、国际潮玩装置，还有水陆巡游、万人美食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轮番上演，10天精彩不停歇。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
8: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9: 然后呢？
8: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9: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10: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8: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11: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8: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10: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

0: 号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3: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3: 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从校园步入职场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进行哪些转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律师刘思远刘律，另外呢一位是非常年轻的哈，也是刚刚从校园走到职场当中的许文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节目上面的时候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哈，刘律也提到了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有转折的哈，选择了跳槽。那在这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想的呢？
4: 我跳槽的时候其实是你的一个身份的转换，就是我当时想好了我要从律师变成合伙人，然后在原来的工作单位没有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上升空间，所以我要选一个换一个说能给我这个空间的，然后能够有助于我下一阶段的发展，其实原因就是这个，但
3: 那个时候您30岁，
4: 对，所以取决于你能不能站在你需要转化自己的角色，这才是最难判断的一个事情。你现在我走过来了，回头想，哇，那个选择是对的，但是身在当时你不知道，跳槽，对吧？那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没跳，可能工作到7-8年的时候，我又想我要不要跳槽，你不知道现在未来回头看什么时点应该是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点，所以你只能是基于当下在那个迷茫的路上，你看不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自己趟出那条路，其实难点在那儿。
3: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您要成为合伙人的这个时间点是您30岁的时候哈，30岁的第二天。会不会有人说太年轻了，或者说自己在前期经过怎样的一个准备，说哎，我准备好了来向上走一步的。
4: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个时候太年轻了。对，
5: 那也挺年轻
4: 的。对，即使将来放在当下，也有很多人说哎，你怎么敢的呀？那那个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已经工作了5年多嘛，快6年的时间。你说你接着做律师不做合伙人，你在专业积累上能不能积累？一定有。哪怕我现在做合伙人了，我每天都在积累，每个案子都在积累，不会所有的案件所有的问题点都在你的射程之内，不会，你还是会有新的东西去学习，但这点我就感觉非常好。如果现在我做的案子已经没有摄入了，我会觉得很无聊，很 boring，我就不爱这份职业了，对吧？就纯粹
5: 挑战，
4: 对，你纯粹在输出的话，我就会觉得没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输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做律师的时候，你的专业提升和你做合伙人的时候的专业提升差在哪儿？差在主动性上。就是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记得一开始我的老板跟我说，哎呀，你下班之后你就可以再去看看我们以往的案卷，对吧，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工作都忙完了，我下班我要享受生活了，我干嘛还要在这里学呀，当了合伙人完全不一样，
3: 主动去学，
4: 对，主动学，新规出来立刻看，对吧，然后有新的案子出来，每周开始追踪新的案件，然后看裁判思路，参加学术会议，不仅自己去写论文，还听别的参加学术会议的那些学者他们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如饥似渴。
3: 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呢？
4: 因为市场竞争啊，就是投标的时候五家红圈所在哪，你的方案怎么样能够棋高一招技高一筹，你肯定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综合能力以外啊，不就靠你的专业分吗，你的方案能不能拿得更好吗，那这东西就是需要积累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竞争压力不一样，压力越大的话动力越大呀，第二个呢是觉得你的技能会更加全面，因为当律师的时候你主要是专业，然后当了合伙人之后你要管市场，你要管人力，你要管财务，你要管战略，你要去管产品研发，你需要管所有

0: 有的东西，
1: 嗯，
0: 啊，那你的技能面需要更加的全面，对你的能综合能力的锻炼是更强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还有一个你对市场的判断，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所在的细分领域到了一个市场的爆发期，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抓住你的先手优势，所以这是你的宏观的对于市场格局的判断。嗯，所以综合几方面因素，我觉得我到了要走的时候了。
1: 嗯，毅然决然的就辞职了，
0: 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
1: 嗯，但是前期也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哈。
0: 我在这次做跳槽，就是从想要走有这个念头到最后走，是经历了11个月。但是其中呢，其实分步走。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月是在考虑未来做什么。
1: 嗯，
0: 未来我是去做法务，还是去做律所合伙人？
1: 重新确定方向，
0: 对，还是我出去读个书。
1: 嗯，
0: 啊，你其实是三条大的岔路。
1: 嗯，
0: 就像我一开始想我去做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其实是三个大的岔路。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要么公司法务。
1: 嗯，
0: 然后我去找了公司几个法总聊了聊。
1: 嗯，
0: 第二条路我要出去读书。
1: 嗯，
0: 然后我去到哈佛找了几个同学聊了聊。
2: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我去做律所合伙人。
1: 嗯，
0: 我又找了几个前辈刚刚出来做合伙人的去聊了聊，有三条大的路径。
1: 嗯，
0: 好。第一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定我大的路径是4个月的时间，
1: 嗯，
0: 4个多月，将近5个月的时间，我确定我大的方向是非常忐忑的，
1: 嗯，
0: 因为你出来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在这个市场上，
1: 嗯，
0: 快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确定去哪家所？因为我去一家一家要，去一家一家要。
1: 过往的成
2: 绩，
1: 对
0: 对对对，然后
1: 现在听起来有点凡尔赛啊。
0: 对，就我就觉得，嗯，那我就不用再谈了，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几家谈了就行了。然后就开始选了嘛，所以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选，然后等面试。啊，面试过去之后要公示，后面就在走流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前前后后11个月，但其实我真正在找工作的就只有1个多月。
1: 嗯
2: 嗯，
1: 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确定方向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哈。
0: 对，你要保证自己一击即中嘛，所以你击的时候只击了1个月。
1: 明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可能也会面临着，哎，我是不是要跳槽这样的一个纠结哈？这件事儿，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0: 我一直说，想不想跳槽，你的心会告诉你。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心境蠢蠢欲动或者郁郁寡欢，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1: 嗯，
0: 如果你在这里待得不开心，你是郁郁寡欢的那种，你每天都不开心，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你需要换，因为我觉得人生处在长期压抑的状态，你整个人生肯定是会向下行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蠢蠢欲动，就代表着你希望向更高的地方走，而这里有天花板卡住你了。
1: 嗯，
0: 你蠢蠢欲动的那颗心，你想击碎这个天花板。
1: 嗯，
0: 所以无论你是郁郁寡欢，还是蠢蠢欲动，还是你有其他的心态，你的心一定会告诉你。
1: 嗯，
0: 你需要做的是把这个感性的情绪把它给理性的逻辑总结出来，
1: 嗯，
0: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和情绪，
1: 嗯，明确目的，
0: 它的底层嘛，
1: 嗯，
0: 什么原因让我产生这个 OK 我决定要走，以及这第一步我决定要去哪里，
1: 嗯，
0: 啊，这是两步走的一个思路，对吧？第二步去哪，你才会综合考虑我自己现在是这个蠢蠢欲动的心啊，或者郁郁寡欢的心啊，你的心想通往何处，以及通过你的信息对称，这个世界上的何处是具备你想去的这样的一个要素的，
1: 嗯，
0: 你把它匹配上就找到这个路径了。
1: 嗯，那同时刘律也比较鼓励年轻人去多做一些尝试哈。那说到这个尝试，文婷也经过各种各样的尝试，不仅去参与过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哈，包括也参与过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哈，包括甚至于影视剧方面也有所接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想的呢？
2: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做选择的时候会有两种心态。
1: 嗯，
2: 一种是像刘律刚刚那样的，我觉得在我此刻的人生当中这条是主线，
1: 嗯，
2: 那这个主线我会首先是 follow my heart，
1: 嗯，
2: 去倾听我自己的声音，然后就用理性大脑去分析，
1: 嗯，
2: 这是做的非常严谨的一个选择。另一个是不会那么严谨，我会判断在我主线任务觉得它好玩我就会去，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对这个世界还保有好奇心的一个证据，而且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奇心。
1: 嗯，
2: 所以说不管是中长剧，然后或者又提到别的类型的综艺，他们可能都是我在当下的那个接到那个邀请，或者说看到那个机会的当下，我自己内心感性上觉得还蛮感兴趣，或者说诶还挺好玩，我没有经历过，然后我去判断一下它会不会去影响我的主线呢？哦，它不会，它是我在工作的周末，它完全不会占用我任何的工作时间。
1: 嗯，
2: 然后我觉得嗯，那我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2: 但同时我也拒绝掉了很多可能会占用我自己主线任务的机会。
1: 嗯，
2: 那些机会就是我

0: 一些权衡利弊下的选择。
1: 嗯，明白。那你觉得你从中有所收获吗？
0: 我觉得会有非常多的收获。
1: 嗯，
0: 就比如说综艺而言，
1: 嗯，
0: 那当时其实我是完完全全一个学生的身份，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去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偏社会类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的视角下去评价，当时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心态还蛮好的，然后好像我可以。所以当时怎么样的、
2: 嗯、
0: 还是回到我刚刚那个想法上面来，我觉得在我还比较提前去经历这些，能够提前遇到很多的人，然后还比较幸运的发现自己还能够 handle 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自我提升的机会，
1: 嗯，
0: 然后是也是一个很能够让我增长自信的这么一个经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反而自己会越来越愿意去尝试各种事情。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了成长哈，也收获了自信，也了解到了更多的之前没有在意过或者没有观察到的这个世界的样子、嗯、哈。那我们说到这个多元的尝试，其实刘律也是在不停的进行尝试，包括现在在做这种自媒体的一种尝试哈。那您鼓励年轻人对于这种多元的尝试，我们说一方面这有好处，就像刚刚文婷提到的，我可以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但是呢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是不是精力有限哈。
0: 对，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刘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2: 嗯，第一呢，我是鼓励在学生时代去多做尝试，
1: 嗯，
2: 这是我第一个去鼓励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成本、对吧，没有试错的成本，就一定要去尝试、嗯、如果再让我回大学，
1: 嗯，
2: 我会尝试更多。
1: 比如
2: 我现在其实挺保守的，我主要的尝试还集中在法律领域，
1: 嗯，
2: 但是如果我再回到大学的时候，我会不会去做咨询啊？
1: 嗯，
2: 因为其实像麦肯锡 BCG 在我们那也会投放实习名额，
1: 嗯，
2: 还有会不会去做广告啊？像奥美广告，
1: 嗯，
2: 当时也会给我们实习名额。就是我太把自己局限在本专业上，
1: 本专业，嗯，
2: 我是不是思维格局能更打开一点？
1: 嗯、
2: 但是你的人生已经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了，你现在的积累沉没成本已经太高，你没有办法舍弃了，所以我除非重开副本，
1: 嗯、
2: 我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去广泛的尝试，确定你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你已经有主业发展方向的情况下，并且你的发展方向觉得嗯还不错，可以接着往下走，
1: 嗯，
2: 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做多角度的尝试、
0: 嗯、
2: 我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档职综的话，我应该不会说直接起号，
1: 嗯、
2: 来做自媒体。但是我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去做一点其他的，这为什么我去读长江商学院，
1: 嗯，
2: 长江商学院一方面我是希望自己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啊，提高自己的战略思维，在我主业上能够有所注意，第二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能够跟我的客户跟那些企业家们有更好的交流，对吧、
1: 嗯、
2: 你在同一个认知面上。第三呢，我也想知道更多的行业特征，我未来是不是，因为律师普遍的啊，我们如果说在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话会做投资，
1: 嗯
2: 啊，因为跟律师是比较相近的啊，所以我在想我未来是不是要做点投资啊，或者做点别的啊，我、
1: 嗯、
2: 所以这是我去读商学院的一个原因，我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可能不会偏离主业更远，
0: 嗯
2: 啊，可能不会直接跳来自媒体平台。
1: 嗯， 嗯，
2: 我做自媒体一开始呢其实是惯性，
1: 嗯，
2: 就是你节目结束之后，
1: 嗯，
2: 大家还把你当做职场导师、
1: 嗯、
2: 然后还会给你提问，
1: 嗯，
2: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做自媒体的第一个，所有人啊不管谁、
1: 嗯、
2: 你想做自媒体你需要具备的第一个基本素质就是你喜欢分享，
1: 嗯，
0: 表达欲，
2: 对，我那个时候就表达欲非常的旺盛，就大家看评论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知道啊，
1: 嗯，
2: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呀，
1: 嗯，
2: 就觉得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出来呗，
1: 嗯、
2: 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分享欲，它是一个分享。然后第二个呢是附带的，当你有输出之后，你会发现它可以给你带来输入。这个输入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你可以感知到大众的问题在哪，你会发现不同背景、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人群，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我原来的圈层其实非常的固化。
1: 嗯，
2: 你觉得你的认知面很高，但其实你的视野不见得很广阔，
1: 嗯
2: 啊，但是自媒体其实是给了开一扇窗，你可以看见百味人生，也许你了解这个世界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你现在的主业是没有什么样的帮助的，但对你的人生很丰富。
1: 嗯，那我们其实说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高校的同学，他们呢也会带着自己对于职场的困惑来向两位进行一个提问哈、
2: 嗯、
1: 那么首先来邀请第一位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啊，刘律师好，文婷好，我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研一刑法学就读的学生，然后首先非常想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的分享，因为我现在也恰好是在红圈所的证券诉讼和证券合规团队实习、
2: 嗯、
3: 所以我感觉对我当下是非常

0: 有启发的，然后我也想结合当下的一个经验和思考，然后向两位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刘律师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可能没有一份标准答案，或者没有一个能够指导你做事情的一个思路，需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答题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遇到了一点困惑。因为我们团队也是一个规模比较大、事务特别庞杂的一个团队。我们实习生能够接触到的，其实是在整个项目比较末端的一些工作，可以说它是比较大量且琐碎的。那也想请问一下，大量琐碎的工作当中是如何找到价值感和意义感，并且实现自我提升的呢？然后首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与这个问题比较相关，就是也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那在你们实习到职业，从校园走到职场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压力最大的时刻是什么？那你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个压力的呢？
1: 第一个问题啊，我先来说，就是你在实习生阶段，因为你是短期实习，你不是留用实习，对吧？我想告诉你，短期实习和留用实习是不一样的。短期实习从律所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会有一些基础性的活需要找短期实习生来分担，它是为了减轻他律师助理去做这一些活对律师助理的消耗，希望律师助理能够把时间和精力分配到更高级的活上，然后让他们能有成长，所以让你去承担了这些活，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就是短期实习生他本身的在整个这个体系当中的定位和功能。但如果是留用实习就不一样了，因为留用实习接下来就让你入职，然后成为律师助理了，团队会培养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角色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短期的，你不用特别担心说你进入职场之后是不是这样，进入职场不会，你会慢慢往上走，当然一定会有开始的积累期，但是一定会往上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只是一个短期实习生，那我在短期实习生的时候，我怎么样尽可能的窥一斑而进见全报，这是反过来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了它的定位是我只能做这些基础性的活，我怎么样收获更多？你去找你的代教，找他吃饭，找他喝咖啡，找他聊，你要自己去问他，你做的这个工作，你做的这一个你的这个螺丝在什么样的一个机器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努力的去问，去信息对称。上级律师都很忙，你不找他他是不会教你的，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多找他聊，多跟他吃饭，他就觉得反正我吃饭也要聊天嘛，那我就跟你讲一讲了，我跟你做一些分享了，特别是那些分享欲比较强的高年级律师，他就会跟你聊啊，他会跟你说你做的这个法律研究，那会告诉你做的好还是不好，哪些地方需要提高，他最后这个他自己复核的时候发现你什么样的问题，最后这个法律研究是用在他的这份文件里去证明什么样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于整个案子是有什么样的作用的，你从一般见到了全包，你的工作的主动性。但现在的实习生不敢找，
2: 对，
1: 不敢问上级律师，但是你自己敢不敢走出这一步？
3: 那也想问一下文婷哈，因为文婷是其实距离刚刚我们这位同学说到的这些过程比较近的一个时候哈。
2: 是的。
3: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去找到这些琐事当中的一些价值的呢？
2: 其实我的大学的时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有的团队我就会做一堆的网络核查，然后或者一些底稿的整理，这种就都很多。但是其实我当时抱着的一个想法是，这个实习

0: 那你就可以在心里做一个判断，我到底喜不喜欢。
1: 且如果你有再去问很多其他更有用和更有价值的信息出来的话，那你对这个组它的活越了解，那你这个实习其实它的这个能够反哺到你，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业务方向的这个价值就越高。嗯，这个有心人还需要自己来做。对对对。那这位同学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压力的时刻哈，不知道两位在从校园走向职场之后，这个过程当中
0: 最有压力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然后自己又是如何去排解这个压力的呢？文婷先来吧，因为文婷也是距离这样的一个过程比较近。我觉得最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高年级律师分别给你派了一个活，然后如果是学生思维的我可能就想说，那我就接到这两个活，然后默默把它做好，然后交给你们。但其实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先去问一下，如果这两个活有冲突和重合的时间节点的时候，是可以问一下这个优先级的。 然后问到优先级之后，你就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案件和这个项目，所以问到优先级之后可以给自己减轻很多的压力。然后如果你不问的话，你就在自己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就说，哎，如果我干了这个活，那另一个活是不是就被搁置了？所以就是这个多问很重要，尤其是在你遇到多线任务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会压力很大，而且可能你又睡眠不足。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你遇到 老板他对你的活如果有一些意见，或者说甚至是一些批评，那这个时候这个心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心态也很重要。我觉得一个解题思路就是，你要站在跟老板一个思维的角度去想怎么样一起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到底有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情绪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当你非常以目标为导向，且能够很快的把事情给解决之后，这个情绪在后面是反而可以自然而然的消解掉的。
2: 嗯，那刘律呢？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压力最大的时候就不是挨骂的时候，很真实啊。对，就是挨骂的时候。我觉得别的时候就是你说工作压力，就是工作的繁忙啊，就是刚刚文婷说的优先级那个东西，我觉得都还好。但是挨老板骂挨多了，你就会在想老板会不会不要我了。 那你就会有这样的压力在，然后特别是你对自己又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特别是我自己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我简历那么好，对吧？我在学校的那个成绩那么好，我在学校的奖学金那么多，然后你到初入职场的时候，你再发现你跟同期生相比，你就是不开窍，然后老板对你的评价就是不好，那个时候你会有自我怀疑，我觉得其实就是情绪的问题，真的是情绪的问题，然后解决方案就只有一个，多做，没有别的方案，熬。
3: 还是那句话，你做的足够多，反思足够多，问的足够多，被修改的足够多，然后够多，你就能够有成长，因为大家都不笨。
1: 嗯，那我们还有一位同学啊，同样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哈，那也首先请这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我是来自北师大研一法说非法学的研一的学生，然后刚听了二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有帮助，也有一些问题想向你们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因为我是法说非法学的学生。 然后呢，我的本科专业是国际关系和法学观念也不太强，如果未来想进入律所，我会感觉就是我们这种跨专业的背景在找实习或者求职的过程中会比较处于劣势，就是想请问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去补强自己的哪些能力，会有更有竞争力一些。
2: 从招聘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招聘的时候一定是公平的，这个公平不是说对你，而是对于这一批应聘者来说，我需要做到一个公平，用人单位需要做到一个公平，对吧？所以他肯定是挑与这个岗位适配度最高的。 然后我们说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两个方面来说最好的，对吧？所以你相对于其他的本科就是法学的学生来说，你是少了几年去学习法律的这个时间，那么少的这个时间会代表着你基础比别人要去落一截，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短板补起来。 你如果说我能用硕士的时间把这个短板补起来，我就和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这是第一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之后，你如果又是跨专业的，那么就可以考虑你跨专业能不能赋予。你像我们就特别爱招本科是学财务的，学会计的，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是涉及财务造假，我就特别爱招这种。那你像知识产权领域的，尤其他们做专利的，特别爱招本科是理工科，然后再去硕士去学法律的，那就爱招这种。所以你就要去。

看有哪个细分领域用到你本科的专业知识的。这个时候你不仅把短板补起来了，你还有一块长板，为什么不用你呢？那一定你比其他人是有优势的呀。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所有对于这种本科

0: 找实习或者是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除了学习能力学习成绩之外，就是还有什么特质可以让面试官短时间记住自己，就是有哪些特质就是我们学生就是往往忽略，但是呢面试官会觉得非常重要，
1: 面试官就会围绕去看的。分成这么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你自我介绍，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精神状态和表达，然后你的自我介绍我一个耳朵在听你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一边就在看你的简历，然后我就开始可以根据你的简历上的问题开始发问了啊。所以你的简历上的东西一定要经得起问，特别是你简历上在哪些律所实习过，办过哪些案子，在学校有做过哪些课题，参与哪些研究，我会问你在里面的角色，你的收获，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你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过程中第一个是沥干你简历的水分，去考察你简历有多少包装，本来你的角色没有那么重要，你在给自己加码，考察你的诚信度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在看你表达你的研究深度，这件事情到底你自己做的时候你自己的研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做的全情投入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决定你的工作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基本上简历一问就可以了，然后再抛几个我们面试固定的几个问题，可能对所有的面试生都是同样的一些专业问题，一些情景题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题目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包括一些职业发展上的问题，抛出来之后你横向一比较，每一个学生在答这些问题时候答的哪个答案哪个答案不好，一目了然，所以你就知道面试是件非常非常客观的事情。
2: 也谢谢两位同学的提问哈，两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实际哈，也确实是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讲，可能自己在求职就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哈。那我也总结了一下两位的一个回答哈，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要有主动出击的这种勇气哈，越勇于去尝试，可能把握住机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到这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刘律师还有文婷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歌声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6: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7: 别慌，有办法。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7: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9: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0: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
0: 哎，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

0: 今天咱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的茉莉花茶。
1: 这真是稀客啊。
0: 哎，对，
1: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0: 哎，要说为什么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1: 对
0: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1: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0: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100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1: 没错。
0: 哎，
1: 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0: 哎，
1: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开了
0: 第二家店。
1: 哎，
0: 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100年多了嘛。
1: 是，
0: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个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1: 我这么估摸着，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0: 哎，
1: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一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说那个京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沏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的野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哎，对，
1: 都有了。
0: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一元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位。
1: 对，
0: 多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我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1: 哎，
0: 告诉您
1: out 了，这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京味茉莉花茶，其实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而且白兰花

0: 带一点甜味儿，这种甜味儿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京味儿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呢这加这个白兰花啊，它有这么一道工序。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京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或您就认张一元的花茶的话，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1: 对，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只要299啊。说到这个张一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一元的了、而且特别精喝。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张一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现在好多的这个小叶问比较高嘛。
1: 是的。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对，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了。
0: 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做“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1: 这个事儿，这说的好，
0: 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哈、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
0: 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一斤一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0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是第一点，您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

0: 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对，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张元清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是10包。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就是11包，一斤一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
1: 015-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的特别联合直播啊，好物推荐。
1: 嗯，我们北广的直播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商品，同时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力度、有诚意的这么一个减价。让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制品，很多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不太舒服，
0: 不舒服，是。
1: 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需要时刻关注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在日常这个担心，尤其是上了点岁数了，觉得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同时呢，价格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比如说啊，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上一杯下去以后，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要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就不太有了。
0: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1: 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0: 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和氏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得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的说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和氏双有机的羊奶粉呢，它执行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国标的25190-2010，它指出呢，就是市面上所销售的羊奶的蛋白含量要达到每100克高于2.8克就算合格了。然后呢，固体的也就是羊奶粉的要求更高了，每100克当中要达到16.5克的蛋白质。
0: 蛋白质啊，就是含量就更高，大家这个显而易见的啊。
1: 这就是合格了，
0: 数字上对
1: 合格了。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和氏双有机的这个全脂羊奶粉，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

0: 哎，它是每100克当中，
1: 嗯，
0: 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克。
1: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30%的这个
0: 一口奶下去
1: 啊，
0: 将近1/3全是好的蛋白，
1: 说明富含啊，真是很高，
0: 它才能叫做高或富含蛋白质的这个羊奶粉。
1: 嗯，
0: 另外呢，它不光有这个蛋白质啊，
1: 啊
0: 这款这个羊奶粉当中呢，每100克的这个羊奶粉当中含有1000毫克的钙，
1: 这个还不光是这个，对，咱们忘了说这钙还不包含在蛋白质里。
0: 哎，对，
1: 嗯，
0: 还有维生素 A 呀、啊，
1: 嗯，
0: 核苷酸啊，
1: 嗯，
0: 牛磺酸啊，这些全是它天然的，不是往里边加的，这个才叫做营养全面。
1: 嗯，
0: 而且含的种类还多。
1: 嗯，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羊奶可以合适。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适双有机的羊奶粉呢，是盒装的，
1: 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
1: 嗯，
0: 是300克一盒。
1: 哎，这是纯的那个粉啊。
0: 哎，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4盒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盒，就是5盒。
1: 就是你是每盒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您这哎冲啊喝呀、啊，然后下次再开封。
0: 哎，
1: 每盒300克分成若干袋，
0: 哎，
1: 然后今天是4盒，
0: 对，
1: 直播期间再加送一盒，
0: 等于说是5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
1: 哎，
0: 或者在网上买，
1: 这一盒多少钱？
0: 他们家这合适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5盒的话呢，
1: 对，你就算4盒就696嘛，
0: 啊，
1: 对吧？你4盒是
0: 800，840，
1: 对，5盒800多。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
1: 嗯，
0: 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9块钱5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好，不打电
0: 话。那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2个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
1: 嗯，
0: 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
0: 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是
1: 也是
0: 天
1: 然
0: 的。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哎脱水干蒸。
1: 哦，
0: 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它得有膻味儿，
0: 哎，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咸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哎，今天给大家带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5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5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015151，4000015151。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秘鲁国宝首次走出国门，搭配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解密活动，穿越时空，探秘美洲古文明。购票请关注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3: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
1: 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

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3: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3: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4: 开始了。
5: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6: 这里是话说天下。在大清皇室的家谱里边记载着大量皇室成员目惊心的，您听听，顺治皇帝生了八个阿哥，其中四个在很小的时候夭折了，另外六个格格到最后也死的就剩下一个了。康熙呢，一共生了35个皇子，其中有15个夭折，还有25个公主也死了。

这些数字统计来看，这些倒霉蛋的死亡原因呢，最多的就是疾病。而在这些致命的病因里头，一号杀手也算是天花了。在大清朝那会儿，天花的感染率相当高啊，因为这种病撒手人寰的不在少数。这些人里头名气最大的得说是同治皇帝了，但是历史上好像对于同治怎么死的一直说法不定，他到底是不是因为天花死的呢？这里边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儿个咱就来聊聊这位死因不明的同治皇帝。他是大清朝史上最短命的皇帝，六岁登基，十八岁亲政，却在一年之后离开人世。人生不过区区十九载，可他的死却是疑团重重。不爱家鸡爱野物，可怜天子出天花。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同治之死上集。同治皇帝本名叫爱新觉罗载淳，是咸丰皇帝的大儿。想当初咸丰皇帝年纪轻轻的，才三十来岁，撒手西归了。这一个大国家没了领导，那可是大乱子。底下这帮大臣赶紧把当时六岁的载淳给推上了皇位，视为同治皇帝。您想想，一孩子六岁大能干什么呀？字儿还没认全呢，更何况是处理朝政了。结果这国家大事都分给东西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两位皇太后，一个是同治的亲妈圣母皇太后慈禧，一个是同治他爹的大老婆慈安皇太后。这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日子一过就是十二年呢，直到同治都快成年了，这才真正体会到当皇上是什么样。咱们总是觉得当皇上多威风啊，平时吃穿用戴不用愁啊，全都是极品，而且当皇上发号施令，好啊，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过得多舒坦呢。其实啊，这也就是咱们看到的表面现象。老话说得好，要想人必得人后受罪，所以当皇上背地里头也是一件苦差事。咱们就拿这同治皇帝来说吧，才六岁就当了皇上了。像他这样的孩子，平时还是满地打滚撒尿和泥呢，他呢平时的言谈举止都得注意，生活起居要有规矩，甚至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哪还有什么童年乐趣。而且他那亲妈慈禧向来对他要求严格，管教的不是一般二般的厉害。所以咱们正常人家里那种什么严父慈母啊，他是一点都没体会过。照我这么说，您是不是觉得这皇上要是个成年人当，兴许还能体会到发号施令的威风，可要换个孩子当，那真是除了同情就是可怜了。起初同治皇帝刚一开始登上皇位的时候，每天早晨就跟走过场似的，往龙椅上一坐，大伙说什么一字听不懂，下朝之后接茬赶紧奔学堂，一上就从上午一直上到天黑。不过这也该着，谁让您是皇上呢？从小培养学的东西扎实了，以后才有本事治国安邦。和同治一块上课的还有两个小书童，您别以为说这俩孩子就是陪皇上读书给皇上解闷儿，意义没这么简单。您看现在啊，上学非常幸福啊，教室环境也好，而且学校明令禁止不许体罚学生。早先课堂不这样，那会儿先生教书三个字，念背打。怎么讲呢？上来之后给你本书，你给我念，念会了给我背，背不下来打。这是对于普通家的孩子，您想想皇上九五之尊，您敢这么对他吗？可是不打不成才呀，这也是中国老话啊。那怎么办呢？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不是有两个学童吗？我来，这俩学童替皇上带过，让你皇上看着是疼在心里，看你下回还敢不敢偷懒耍滑。同治的老师啊，曾经写过这么一个日记，说同治这孩子一看书就犯困，睡醒了就胡闹，根本不好好念书。十二岁亲政的时候，
连奏折看起来都费劲，更别说批阅了。其实按照大清的法律，皇上14岁就应该亲政了，像顺治、康熙都是这么大的时候开始亲政的。可到了同治这儿，慈禧是10000个不放心呐，再加上自己想独揽大权，最后只好把同治大婚和亲政的日子往后推，一直到同治快18了，慈禧这才退居二线，让同治亲政。同治两位皇太后为了这是候选人。话说那年阿鲁特氏19岁，富察氏14岁，从年龄上看好了，可是这结果慈禧封皇上当年钦点的辅政大臣。那会儿慈禧垂帘听政的时候，这老头是天天跟他唱反调啊。现如今你孙媳妇儿，那怎么可能呢？这口气我撒不到你身上，就别怪我欺负你孙女儿了。不过既然是两位皇太后挑选，慈禧就得碍于面子，也得跟这慈安商量一下啊。可结果呢，差点没把慈禧气死。就看慈安拿着两位姑娘的画像，一边看一边说，我说妹妹呀，你看看这阿鲁特氏长得多周正啊，看着就招人喜欢，而且我丫头家教好，肯定人品也错不了。最重要的是这年龄啊，你看这富察氏太小了，和咱们同治差得有点远，我看呢就阿鲁特氏吧。慈禧一边听一边攥拳头啊，这不是跟我较劲吗？可即便慈禧心里再生气，她不敢明说呀，毕竟人家是大老婆呀。眼珠子一转，赶紧接了一句，姐姐说的倒是不无道理，可这富察氏长得却比她漂亮啊。嗯，妹妹你得看，阿鲁特氏虽然长得一般，但是她端庄啊，而且一看这面相就是多福之人。像就因为这件事儿，慈禧算是把慈安和这阿鲁特氏记得心里头了。挑来挑去，两位皇太后的意见就没统一过，谁也不让谁。在外人看来，这是给儿子选媳妇儿，可是姐儿俩心里都明白，按照谁说的选，就意味着谁说话算数。到最后俩人没辙了，想了一个办法，咱呢也别争了，让同治皇帝自己来挑怎么样？就看同治不言不语的走到二位额娘跟前，拿着画像左看看右瞧瞧，看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儿来，阿鲁特氏吧。慈禧一听，得，这回算是彻底没戏了，皇上自己挑的，这主意是我出的，总不能出尔反尔吧。结果这门亲事就算这么定下来了。慈禧有句名言大伙都知道，谁让我一时不舒坦，我就让他一世不舒坦。您说说，但凡要是让慈禧记恨上谁了，他能有好日子吗？儿媳妇虽然是同治自己选的，可他不待见，结婚生活又会怎么样呢？阿鲁特氏比同治大2岁，别看也是一个不到20的小姑娘，可是言谈举止却透着那么一股子高贵典雅、一国之母的风范。相比较起来，同治就显得有点唯唯诺诺了。想想也是，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一个工于心计、贪恋权贵的铁腕女人，哪有功夫跟情啊？所以天长日久的同治啊，就有那么一点恋母情节的倾向了。可赶巧了，他娶的这个媳妇儿不光是善解人意，还处处温柔体贴，最主要是包容啊。再加上新婚燕尔，还没出多大功夫呢，同治就爱上阿鲁特氏了。

日子过得还算挺甜蜜的。照理来说，当儿女的婚姻幸福，那爹妈肯定高兴。可到了慈禧这儿，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吊脚。看着儿子跟儿媳妇感情越来越好，他是打心眼里头不是滋味啊。上次因为没按照他的意思选人，这气儿就没消呢。这回看见人家日子过得好，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呀。你们不是在我面前乐吗？那我就想办法让你们哭。早先那个落选的富察氏，虽然没有当上皇后，可到了还是让慈禧安排当了一个贵妃，被封为了惠妃。这回慈禧正好拿她当工具，想办法让她挑拨同治和这阿鲁特氏的关系，拢回同治的心。可是搅和来搅和去，人家俩人的感情非但没有破裂，反而是越来越好。慈禧是谁呀？别人在她面前只有服从的份儿。可是这回同治不光娶媳妇儿没让慈禧高兴，就连工作上都开始让慈禧看不顺眼了。同治亲政的第一是什么事儿都得插手，皇上虽然是同治，可是最后决定的却是慈禧。就说同治这孩子孝顺，可是人一大了总得有点自己的想法啊。处理朝政治国安邦那是皇上的职责，可现在但凡意见和慈禧不一样，慈禧就得出来发号施令，那他这皇上当不当也就那么回事儿了，默默的私底下自己处理了。母子俩的关系是越来越糟啊，再加上婆媳关系也不怎么样，每回仨人一见面，那脸上的笑容啊恨不得都是。慈禧因为自己的专政弄的是母子关系紧张，虽然有着血缘关系，可是一点看不出来母子情深的劲头。不过和他相比之下，倒是有一个人和同治的关系越走越近。这个人就是慈安皇太后。慈安这个人没那么大野心，所以退居二线以后，就在后宫里头养养花逗逗鸟，看谁都是和颜悦色的。再加上现如今的皇后是他满意的，所以看着这小两口啊，他是打心眼里头高兴啊。同治呢，每回见到慈安皇太后也是觉得，这么大的一个皇宫里头，也就是和这位长辈见面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一点亲情了，所以有事没事的老往慈安这儿跑。这情景让慈禧知道以后，心里头您想想能好受吗？自己的亲儿子对人家那么好，更可气的是慈禧一直就是看在慈安比自己位置高，这些年才碍于面子没下黑手。这会儿可好，都用不着自己感觉，就连外人都能看得出来人家仨人是一家子呀。慈禧天天在后宫里头琢磨呀，这气我怎么能出，皇上我是不能怎么着啊，一个是没人能治皇上的罪，再有俗话说得好啊，虎毒还不食子呢，好歹那是我亲生儿子。慈安呢，我也没辙，最起码不能明目张胆的。那最后想来想去就剩下儿媳妇了，结果可怜的阿鲁特氏就成了慈禧的撒气筒了。有一回慈禧在宫里头听戏，按照当时的礼节，婆婆看戏，这儿媳妇都得在旁边陪着。慈禧这人好热闹，看的戏呀，也都是什么男女偷情啊，奸杀淫乱呐，反正是越乱乎越神乎越好。就看慈禧呀，一边看一边咯咯乐，时不常的鼓掌。慈禧高兴了，可是陪在一边的阿鲁特氏就头疼了。这姑娘也算是个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小才女儿，一看这种剧情啊，当时就把脸扭回去了。慈禧本来就有心找茬，一看阿鲁特是这样，这脸子呱嗒掉下来了。我说这戏演得这么好，你怎么不看呢？阿鲁特是赶紧回，这戏里边演的都是什么呀？淫乱一片，有什么好看的呀？好家伙，就算您是个性情中人，

也不能这么和慈禧说话呀。慈禧一听，手里的杯子啪就摔地下了，心想什么意思？还轮不着你教育我呢，怎么说我也是你婆婆，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呀？反了你了。就看慈禧刚要张口发怒，同治走进来了。危难时刻，同治该怎么办呢？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妻子，一边是蛮横的母亲，阿鲁特氏能否逃过这一劫？同治一进门就先给两

这种举动啊，在老百姓看来没什么，两口子嘛。但是同治不一样，他虽然是丈夫，但还有一个身份是皇上，这么干确实有点不合乎礼节。不过就他们俩这桶恩爱劲儿，让慈禧看在眼里头，可就有事儿喽。本来正想找茬呢，这不是给他送料吗？结果还没等同治坐下呢，慈禧就开始发飙了。见着皇上，你应该遵守礼节上前迎驾，一点规矩都没有，怎么当着一国之母啊？就你这么随便，还用那些狐媚手段去迷惑皇上，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呢？您说这阿鲁特氏这顿骂挨得多冤呢？听完之后这通委屈啊，低着头在旁边啊，是半天不敢说话。这戏台上的戏，同志是一眼也没看呢，倒是先看了一场婆婆骂媳妇儿的戏。瞧着媳妇儿这么委屈，心里头也疼啊，可是光心疼有什么用啊？说她的是自己的亲妈，她就是想反驳也没这个胆儿啊，只好忍气吞声的赶紧带着阿鲁特氏走了。本来好好的一场戏，让慈禧这么一搅和，谁还有心情看呢？坐在一边的慈安皇太后眼瞧着慈禧这么欺负阿鲁特氏，自己也不好管，看戏那点高兴劲儿，和旁边的人说了几句话，转身也走了。到最后本来热的就剩下慈禧一个人了，慈禧一看大伙全走了，她这心里头啊，火都快烧到脑门子了。她看得出来呀，大伙都冷落她，虽然自己在宫里没人敢反驳她，可是也没人跟她亲近。早先还有个儿子，可是现在真成了娶了媳妇忘了娘啊，而且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还对别人那么孝顺，整个皇宫里头就只有他孤孤单单的。其实换个角度想想，慈禧也挺可怜的，要是其他人可能认识到这点之后都会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可是慈禧就是慈禧，她却把这一切的变化，一切的不顺心全都认准了，就是因为这个儿媳妇才导致的。这里是话说天，打小就没有体会过家庭的温暖，继位之后又受到母亲的限制，虽然大婚娶了皇后，可是亲生母亲却总是处处为难。接下来同治的生活又会有着哪些改变呢？阿龙接着和您聊同治之死下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2: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陈江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
1: 嗯，
0: 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1: 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

0: 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0: 还有一年半呢，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过羊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1: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的步骤是一步都不能少的。
0: 买回去去嚼去尝，您就能尝到阿胶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香味，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块小块的包装，对咱们的身体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胶过羊膏一共是15盒，每盒是180克，基本上每盒呢都是20块左右给您切好了的阿胶过羊膏。

0: 记忆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
0: 哎，人家有那个证书，有那个匾，您拿回家以后，哎，看到这个烧鸡的袋上，一眼就能看得到这几个字儿，这制作技艺呢，可以说是传承百年。
1: 对，这不是我们说的，人家袋上就是有这个大字写在上面的哈。
0: 哎，
1: 除了非遗，还有武训两个字哈。
0: 武训这个牌子是怎么来的呢？
1: 的确，它是来自这个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
0: 嗯，
1: 因为武训他的老家呢就是在冠县的柳林镇，
0: 嗯，
1: 是群众办学的一个先驱者。
0: 嗯，
1: 行乞38年，建起了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

0: 间大火煮，小火焖，将这个白条鸡盘成好了以后呢，涂一层蜂蜜，这个是人家的诀窍。
1: 嗯，
0: 这个涂完了蜂蜜以后，您再吃这个烧鸡，它做完了稍稍的带一点

0: 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吃了。如果您打开之后觉得不够热乎的话，建议您可以拿微波炉简单的热一下，味道更好。
1: 热一下呢，它就是非常非常软烂了。如果您是比如说我就是晚上就酒当到凉菜的话，直接开袋咱们就能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武迅这个品牌的非遗技艺制作的精品烧鸡，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一袋是正好是一斤的一个重量，那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六袋。这个烧鸡呢保质期是8个月，您不用担心哈。每袋平常我们的售价是47块钱，今天呢只要
2: 199块钱，
1: 199块钱。您带走的是6袋的精品烧鸡，每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量。

0: 我们吃完是不舒适的、
1: 这个椒麻呢就是真的是像刚才晨曦形容的一口接一口的你停不下来，刚嗦了完这口鸡肉的味儿就想着下一口了，然后呢这出的稍微有点汗的时候，哎，那个感觉非常非常好。
0: 对，但也提醒您就是一定要适量，不能多吃哈。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椒麻的这个芳香。
0: 是的。

下是广告时间。

0: 子的那种感觉。
1: 嗯，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他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哦。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
1: 嗯，
0: 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

0: 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好。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

0: 鸡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嗯，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
1: 嗯，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十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嗯，
0: 赠品是两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十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儿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啊。
0: 嗯，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
1: 嗯，
0: 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

0: 515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言。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老年之友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今天呢，我们想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护士。

0: 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啊？不光是在医院哈，就是在家里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也最知道怎么帮家属少走弯路、少受罪啊。所以在啊，我们只讲干货，从老年的综合评估到营养管理，到预防跌倒，到认知障碍啊，到居家安全等等等等，一期节目给您讲清楚。就是很多老人呢很关注哈、但是在您看来，专业的老年护理与普通人的这种照顾老人，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马护士长。
1: 很多时候咱们居家的老人的生活照料呢，可能更关注的是老人的生活起居、日常的吃喝等等，但是从我们专业的护理角度呢，我们是以一个整体性的照护的观念来照顾老人。比如说我们的先通过老年综合评估来看老人的各种功能性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把老年综合评估称为功能性体检、来看老人的认知呀、心理的问题呀、日常生活有没有活动能力怎么样，还有各种风

我们在老年人和对老年人这种安全管理上还有很多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其实现在我有的时候会接触了很多老年人，我觉得老年人特别节约，可能这个早饭我做一顿之后是一些粥或者面条，我没吃完，中午我接着再吃，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说，比如说蛋白质啊，这些补钙呀，这些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状况的一个改善。其实我们会经常提老年人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好，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些微量元素，把

0: 那在这个护理上，如何协助我们的老年朋友管理好药物，比方说避免漏服，或者是服多了，
1: 对，
0: 或者是错服，怎么就预防？
1: 对，其实刚才咱们聊到了老年人的多病共存，就聊到了老年人的多重用药。
0: 嗯，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用药五种以上，我们就把它定义为多重用药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在老年患者群体当中是特别常见的，尤其是我们叫随着年龄的增加，疾病的种类会增加，那他用药的种类就会增加，所以我们也特别建议老人把用药管理起来。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清单啊，用药的清单，我到底吃哪几种药物啊，哪些药物是我必须吃的，比如说我降糖的药物啊，降压的药物，这肯定是要吃的，好几类药物都需要服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专业的用药清单，每一个药的用药的时间剂量，比如说是一片还是两片，都要记录清楚，就是每一个时间段。另外呢，我们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分隔的药盒啊，每一顿，比如说这三粒是今天早上吃的，有的药中午这顿没有，他一天只吃两次的，我们提前让特别清楚的家属，包括有一些医务人员是可以协助摆药，我们叫出院摆药，就是把每一顿都给他整理成一个小格，这样呢按早中晚，包括餐前餐后睡前，我们在临床也是这么干的，按照不同的给药时间给老人列清楚，给他分到小格里面让老人来用。
0: 嗯，
1: 最后一点呢，也是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要关注的，就是定期的药品处方的整理。
0: 处方的整理，
1: 对，很多老人他是我觉得我有这个问题，我去了医院，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我就吃了，然后什么时候这个药要不要调量，什么时候可以停，或者说需要加量，他关注的很少了。所以我们建议的是每3到6个月至少多重用药的老人要去到复诊，或者说去到专业的药学门诊来看，有一些药物我们是用叫疗程的，他到了这个疗程之后就不用再用了，或者说需要调整剂量的时候是要关注的，不用说不能说我长期的就去自己或者自己随意的停药，自己随意的减量，这个对老人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包括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凝的，就是来预防脑梗的，这些药物它是不能擅自减量的啊，是这样。
0: 也就是说定期要进行一个药物的重整。
1: 对，
0: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对吧？因为有时候记性不太好，一直吃一直吃也忘了去检查了。3到6个月带老人去复诊，也是作为家人来讲，您应该在这个记事本上记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由医生去评估一下是否可以停药啊，或者是减量。除了提醒吃药，那如何观察和记录老年人的比方说血压呀、血糖啊这些指标的变化，然后并在什么情况下就需要及时去就医了？
2: 患有这个高血压、高血糖的老年朋友们，那我们在日常居家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要做好这个日常的记录的。因为刚才马护长说了，我们要定时的带老年人去什么呀？复诊。
0: 对
2: 啊，那复诊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要拿着我们在居家的观察记录表。那观察记录表其实就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去复诊给医生提供的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依据，来让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对于高血压的老人啊，我们可以带他晨起，上午，也就是中午左右，或者是下午，还有睡前，可以一天监测4次的血压。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观察记录表，这样我们明晰的把我们这4次记录的一个血压数值填到我们的这个观察记录表里边。那其实我们测血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左上臂、右上臂的其实血压数值是有差值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可能右上肢的血压会比左上肢稍微高一点点。那我们在进行血压监测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去固定一侧上肢，比如说我右上肢的血压比左上肢高一些，那我每天会监测我右上肢的一个血压，把这个血压的数值我记录下来啊，一天我记录4次啊。然后对于血糖来说也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给糖尿病病人测血糖会测空腹的，会测餐后的啊。那我们居家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对自己的血糖晨起我们要测一个空腹的血糖，那我们早餐、中餐和晚餐，那我们至少有一次要记录一下我们餐后的血糖啊。那如果要是更加准确或者更加全面的话，我们还可以监测一个睡前的血糖啊。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记录血糖、测血糖要正常的去吃饭 有的老年人可能觉得，哎，我今天要测血糖了，我不能太高，所以我这顿我少吃点儿、
0: 不准确。
2: 对，这样其实是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记录的这个血糖数值并不是真实我们的血糖数值。我们要正常的去按我们的生活习惯去吃饭，然后去监测我们的血糖，把它记录在我们这个观察表里边，对复诊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医生可以根据这个数值来调整我们的这个用药。那其实对于高血压的老人来说，如果监测到我们的血压高于180-110毫米汞柱，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收缩压，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压，大于180了，低压也就是舒张压高于110了，同时会伴有一些头痛啊、比如说头晕、头痛，甚至是恶心、呕吐，其他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的。其实我们专业的术语，这时候病人已经出现了这种高血压危象了啊、这种情况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就诊。那对于血糖来说，先说一下高血糖哈，如果说我们测到的已经很高了，或者我们居家的这个血糖仪已经可能甚至都测不出数值了，那证明这个血糖值已经处于一个相当高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都已经16、18甚至20多的这毫摩尔每升的这种血糖都是属于很高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就要赶紧的去就医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用药。然后还有就是低血糖，低血糖其实对于老人来说，低血糖比高血糖给老人带来的危害是更致命的，因为高血糖可能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导致我们的一些很多的这个神经啊、血管的一些并发症。但是对于低血糖来说，如果出现低血糖，比如说我们小于4毫摩尔每升或者3.几的话，这种老年人就是出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那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他的症状可能没有我们正常人明显。就是我们作为家属来说，在居家照顾老年人的过程中像比如说咱们正常人出现低血糖，可能我先出现什么呀，心慌、饥饿感然后会手抖肢体无力会出冷汗，这种时候是典型的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但是有的老年人他的很多的临床表现和症状并不像咱们正常的成人一样就是这么明显这么典型，
0: 对，
2: 可能有的老人就是表现近几日神志很淡漠肢体也很无力，就是全身属于一个很无力的一个状态交流正常交流可能也出现了一个障碍，其实也是要警惕是不是老人出现了一个低血糖所以其实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其实低血糖是更严重的一个，会对老人造成一个更严重的一个影响
0: 那对于失能伴失能的老人，如果真的需要喂饭了，那我们在喂饭的时候有哪些实操的小技巧呢？
1: 这一点其实我也要特别跟大家去提一提，因为大家本身觉得我给老人喂饭是一个维持老人生命最基本的方式但是从我们专业的护理角度来看，这个除了保证老人的营养和生命以外，很多的并发症的预防，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肺炎，其实老人在喂食的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会有引发他这种误吸导致肺炎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从就餐之前就要准备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体位。如果老人比如说我持续卧床的时间很长，但是我还能坐起来，那我们每顿饭都要求老人坐起来就是能坐着能下来坐在床边吃那是最好，如果不能在床上也要坐起来吃，而不是让老人躺着。包括老人的这个脖子的位置，就是如果他的头的位置没有办法去支撑自己，他吞咽就不会太好，甚至于吞咽完了之后还会在口腔内会残留一些食物的情况我们也见过。所以我们一个是让老人尽量坐着吃，一个就是我们把食物的性状给他打成比如说肉泥儿、糊状或者说蒸一些蛋羹肉末铺在上面的，这种老人是比较适合老人去吃的，这种我们叫食物粘稠度不容易引起呛咳的，是这样。我们不要因为着急做一些事情给老人就着急把饭喂吃一点，也不要操之过急。还有就是食物要去温湿度要合适。最后再总结一点，就是饭喂完之后，很多家长就觉得喂完了就让老人躺下，经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喂完之后我们还要再坐半个小时，15到20分钟，至少要15到20分钟。因为有一些老人他立马躺下的话，他会有胃食管的反流，会有引起误吸，甚至于呕吐这种噎食呛咳的情况也会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每次喂完最后一口饭，你看在我们病房我们要求护士去检查一下，张嘴看一看嘴里面有没有食物的残留因为我们经常会见一些老人嘴里还含着最后一口食物，但是这个将来如果他躺下了，如果他去睡觉了，这个其实是有这种噎食的风险的所以我们是每一次

0: 最后一口饭都会说，所有的饭喂好了，咱们给老人来喝一口水，让他把这个最后一口食物咽下去，同时起到一个口腔清洁的效果。这样呢，口腔内没有太多残留的食物残渣，对于他的误吸、肺部感染，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的一个措施。
1: 嗯，说的非常详细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哈。那么老年心血管疾病与认知功能下降之间是否存在压心脏？哎，但是呢，像这个记性变差，觉着好像老人是不是慢慢记性就没有那么好了呀？性格改变，很正常，是吧？但这个是不是也是病呢？哎，怎么会帮助家人识别这些早期的信号啊？我觉得这个关于认知障碍这块的话，马护长。
0: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问题啊，有一些学者他把它称为心脑连续体，就是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冠心病的老人，我们不管是临床，我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认知的水平跟同年龄，比如说我们会横向比较嘛，跟同年龄和同教育程度的人，他是下降的很快的。
1: 咱们也提到说，对于患有轻度认知障碍或者是阿尔兹海默的病人呢，这种关注应更高一些。那居家环境的改造和普通老人有什么不同呢？
0: 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很多认知障碍的老人的筛查，其实他们的表现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在家里面容易出危险的概率就比咱们正常老人要多很多啊。比如说防走失，其实我们医院牵头制定的这个居家老人安全管理的共识里面专门提到，有一些老人他走失的风险会很高，所以我们比如说把家里的门装成这种磁吸的，如果人出去就会报警，或者说换成智能门锁。还有就是老人这一时期我们会称为老小孩，可能他们的有一些老人的认知下降到两三岁的孩子的水平，他危险识别能力就会很差。比如说他会开火烧水，但是他就会忘了关火，这容易引起火灾。所以这个厨房就是老人不容易，就是如果他去的话一定要有人看护。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小的物件容易引起吞咽噎食的小的物件要收起来，刀叉剪这些危险品要收起来。还有就是有一些老人比较节约，他会把这个比如说巴斯消毒液等等饭，就是如果有这种危险的洗洁精、高危的这种消毒液、洁厕剂等等，要么就放在柜子里面，就是不要放在明面上，要么就是放在高处藏起来。因为有的时候这些老人他自己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包括比如说放在饮料瓶里面，他就可能会误以为这能喝就喝了，哪怕是放在卫生间的地面上，他看见这个瓶子，他也不会像正常老人以为说这是不是放别的了，他的判断力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些危险。我们对家里有认知障碍的老人的家属特别要总结提醒的就是，第一要防走失，第二个就是防误吸噎食这种意外伤害，最后就是防这个误伤，防我们叫意外的伤害的事件，就是发生误伤、发生烫伤啊，这些其实是家里人从环境这些细节上，因真的是要照顾，像照顾一个两三岁又没有自我管理安全能力的孩子那样去照顾我们认知障碍的老人。
1: 家属照顾老人最容易踩的误区是什么？
2: 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翻身的问题，刚才也强调了，我们对于老人照护过程中，尤其是绝对卧床、长期卧床的一个老年人，我们一定要定时的给他进行一个定时的翻身。
3: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
7: 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完美人生系列节目讲述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是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尤波是名90后，却有着丰富的为老服务经验。在他工作的东四汇臣老年公寓，他和老人、老年公寓的工作人员处得像一家人，老年公寓周边的邻里邻居也经常走访，使得这座镶嵌在胡同里的养老院更有家的感觉。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一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尤波专科毕业于陕西工艺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系，本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从事养老工作近十年，现任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汇臣老年公寓院长，负责养老机构及驿站的全面工作。初夏一天的上午，我在东四汇臣老年公寓见到了90后院长尤波。他长相甜美，说话软糯，从事社老行业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和很多人不同，他是当初就自己选择了社老行业。
13: 养老服务与管理是在那个西安上的学，在西安陕西工艺学校。
14: 当时怎么想到了要学这个专业？
13: 因为我们好多同学就会学那个护理学嘛，看那个高考指南看到了这个专业，然后当时就查了一下，跟老人相处的话也不是那么很排斥，就是因为我们村里面就老人也挺多的，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叫爷爷，他孩子给他寄的吃的就招手，哎，过来过来，我这有吃的，然后揣着一包吃的高高兴兴到家去了。再加上我自己也有爷爷，我跟我爷爷感情也挺好，这个可以试一下。
12: 大学期间，尤波到北京的养老院实习，和蔼的老年人也让他下定决心从事这个行业，但是工作之后他却遇到了麻烦，甚至一度想改行。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请听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13: 大三的时候就要求实习嘛，当时是在西城区的一家养老院实习，护理员带我们去给老人做护理的工作，爷爷奶奶对我都很好。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记得最深的就是中途有一次我请假回家，我就跟奶奶说，我说我需要请假回家回几天，非得给我塞200块钱，给你妈妈买点吃的，实在是推不过了，我就交给我那个办公室主任了。这个奶奶的话，她是南方人，闺女会给借。我第一次见钳子锤子，就那种小的，
14: 对对对，
13: 过了下午她就按铃了，一盘那个大闸蟹给我拆的好好的，真的是很感动。
14: 是的是的，
13: 对，
14: 是很精细的活儿。
13: 对，实习完了之后，我觉得我愿继续在养老院里面干，这个奶奶对我就很大的鼓舞，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遇到了这一个把我当成她孙女儿一样的疼的一个长辈。
12: 但是实习和工作还是两回事儿哈。
13: 对，
12: 第一份工作第一个岗位是什么？
13: 护理员。
12: 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不想学护理员这个专业，所以学了这个养老的相关的管理专业，结果没想到分的第一份工作还是护理员。其实也了解相关的工作，但是真

0: 那做起来可能跟学习的时候还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在学校学的可能就是像沟通交流、社会工作、书本上的知识，跟同学一块互相实习，就是把老人从这个椅子搬到轮椅上，床椅转换呀这些，因为同学他会配合你嘛，
0: 对，
1: 做起来就会很轻松。但是你到养老院的之后，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配合你，因为有的老人他的双下肢他是没有感觉的，抱的不对的话他会往下出溜。学的讲究的是统一的模板，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种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在照顾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出意外。
0: 没错，是的。
1: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给老人坐轮椅转换的时候，如果在我的手上让这个老人摔了，责任是过不去的。就会很害怕，就害怕照顾不好他，害怕出事情。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焦虑，会转化成就是我为什么要干这个？
0: 哦，那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1: 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0: 怎么办这个时候？
1: 那时候想回去啊。我感觉我工作的第一年反复在走留走留，就反复在纠结。但是呢，就是让我留下的时候肯定是有开心的事情把我刺激一下，但是我无数个想走的空间的话，有可能是老人把我骂了，有可能是挨了打，有可能呢这件事情我解决不了，为什么要去让我解决？
0: 有委屈，有难受，也有困惑。
1: 对，但是怎么去做？给我一个契机的话，就是当时把我调到的那个失智的楼层，公司组织了一次培训，讲失智老人他会有不同的病症引起的，他会有不同的行为，你要去脾气。失智老人眼睛的话，这些行为都是我的正常需求，但可能在我们的眼里的话，他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异常的行为，我要去带入到他的视角，去感受他当下为什么要情绪去爆发，这个的话是我感兴趣的一个点。通过认知症的培训了之后，我自己私下也会去补课，包括找论文呀，搜索相关的案例。刚让我们一个老爷子，他是工程师，一到下午就会不断的游走，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打人。他其实是一个高知，我们后面才发现，我们觉得他漫无目的的游走，其实他是在检查这个楼层有没有安全隐患。
0: 哦，是这样的。
1: 最明显的就是洗澡，只要洗澡必打人，因为他害怕水。从他这种就暴躁亢奋的情绪，到后面他已经丧失了吞咽功能，都是插管离开，其实我全程都在的。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因为有这种行为我想去研究，所以我对这个爷爷就特别关注，所以亲入的感情就会多一些，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凡事必有因，你找到这个因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0: 找到因之后是去解决，还是说知道了之后心里就放下了？
1: 这两个都有。我要去解决这个他当下出现的一些异常行为，我要去缓解他的情绪，让他安静下来。但是呢，我心里也能接受，他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那我心里的话，就把他当成一个我的需要安抚的老人去做。他需要的很多，更多的是陪伴，更多的是鼓励。那我就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去对待他，跟他相处。
0: 比如说像他的这几个行为后来都解决了吗？还是说就和他们相安无事了？和这些行为
1: 徘徊的时候就说，老师您看门窗已经关好了，施工人员都退场了，没有事情了，然后解决了，然后就沙发这么一躺啊，他就放心了。对，
0: 洗澡那个问题后来怎么办了？
1: 没法解决，知道他害怕水，就说走，我们一块洗，就是男护女儿跟他一块洗。
0: 那他会好一些吗？
1: 会好一些。他就觉得他也在洗，我也在洗，他也就不会打了，他会老实的坐着那儿呢。因为可能普通的洗澡就是我们穿着衣服，他脱光光了，然后呢他就会有一种很抗拒的那种的。对，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凭什么我脱了你要穿上，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
0: 所以就是就像您说的，每一个行为背后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当我们学习了相关的知识，能够找出原因，甚至找出应对的策略的时候，心里的焦虑就会少太多了。
1: 对，就会少太多了。这个事情解决了，觉得我可以留在这儿，既然能接受他了，其他的人我也可以去接受，我也能去解决，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成就，就是这种心理上的成就。
0: 尤波说他并不太想当养老机构的院长，这又是为什么呢？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讲述90后院长和他的老宝贝儿们的故事。 从什么时候开始当院长的？
1: 从22年当养老机构的院长。
0: 院长的工作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一天都要干什么吗？
1: 说实话，有点不想当院长
2: 啊。是吗？
1: 对，就是院长嘛，就是
2: 事无巨细，是吧？
1: 对对对，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看我22年的照片，再看现在，中间变化特别大，精神上的压力就特别大，因为特别是所有的事情你都得管，所有的事情你都得去负责。因为院长，你不能说我不会，我干不了，只能是出现问题了我来解决。对，这就是一个变化。就是当员工的时候我不想干的我可以推出去，当了院长之后我干不了的我也得硬着头皮想办法去干，也是一边学一边干。
0: 每天大概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1: 我院里的宝贝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先看一下我们这在院里面的住的这些老人头一天晚上是什么情况，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床，重点的比如说插胃管的会看一下他的那个痰液呀，然后皮肤呀这些的状态，就是稍微好点能交流的我们就会问一下，您睡得怎么样呀，吃得怎么样呀，有没有不舒服的呀，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呀。
0: 就是每天都要把所有的老宝贝们都看一遍，早上来的时候
1: 对，早上来的时候要看一遍，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奶奶一个叔叔，他俩吃饭有点不太好好吃，天热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得想办法哄着他多吃一点，去重点看一下。中午可能就是他们睡觉醒了之后没事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再溜达一圈，走的时候再溜达一圈，是这样。

0: 因为不止院里面，我们还有老年餐厅，还有负责周边居民的送餐用餐的这个工作量，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我们还有那个居家服务的对象呢。如果说中间有突发的事情的话，也会去处理一些这种紧急的事情。
1: 那真的这个养老公寓的院长

0: 这一块，既然有这么样好的条件，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件事情周边的居民服务这块做好。我们不只是有院内的老人，我们还有院外的老人。
1: 是的，那您说每天还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这个突发事件是常态吗？
0: 不是常态，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是常态。像突发事件可能就是哪个老人突然间身体体征不舒服了，因为我们都是重度失能的老人，有好些他不会自己表达，就要全靠你去观察。卧床的老人，昏迷的老人，只能是通过他的面色呀生命体征去观察。如果说老人面色突然红了，就是发烧了，像卧床的话他发烧了，他温度一上来痰就立马就生出来了。我们就最怕的是他的痰会变成粘稠，会造成窒息的风险。一边你要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另外一边你就要联系家属。其实这种常态的话夜间会比较多一点，像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老人就夜间血氧从90多突然就降到了90以下，痰就起来了，面色已经被那个痰呛的有一点发紫了。我们就吸痰，一边联系家属，家属说他在陪闺女嘛，闺女要上学，她老公在顺义上班，他肯定会有窒息的风险，然后我们就只能是去医院。她把她老公从顺义紧急叫回来，然后我们打上120陪着她去农户医院，然后一直到该做的检查完了之后，他安顿给医院的护工了之后，我们的人才从这边撤回来。那时候回

0: 医院检查已经是重度脑梗了，就大面积的脑出血，第三天就走了。所以说老人的情况是有的慢慢的，有的就是特别快，这种事情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面对的一个常态了。
1: 是，这个也是咱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特点哈。
0: 对对对对，就是职业的特点，随时要有准备会出现突发情况，你要随时准备着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
2: 护理员

0: 做好你就是他们的一个树洞。你要学会接受护理员他所有不满情绪的表达，
1: 嗯，
0: 因为他们在老人身上受到的委屈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说。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培训的常态化，出了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一个专题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就把这件事情摊出来，然后我们说开，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想法，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定要让他们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因为这块失能的老人他会出现一些各种我们突发不到的情况，误食误咽啊，因为他不会分辨什么肉吃的，他可能随手拿着就吃。然后包括我最近出来的同房间老人打架会引起的事情，我们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就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觉得员工的心理关怀也是很重要的，当护理员的话他承受的是老人在情绪上的个情绪压力，
1: 嗯，
0: 而且护理员的话也得学，我们每年也得做参加护理员培训、护理员考核。其实能留在这个行业当护理员的都是挺了不起的普通人，
1: 嗯。也正是因为您自己有过当护理员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所以也更能够跟他们共情，也更能够知道他们的痛点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0: 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对他们的心理也特别的关注，包括疏导

0: 和他的老宝贝们的故事。
1: 在养老院工作肯定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老人的到来和老人的离开哈，也应该算是一种冲击吧，这种离开。
2: 哦，对。

0: 给到养老机构，跟养老机构一块共同去促进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事情。
1: 嗯，那另外咱们这个养老机构它是属于那种社区嵌入式的哈，胡同里的养老机构的，就是它跟那种

0: 手拿起来，对，一，好，举起来，不动啊，二，三，
1: 染口，
0: 四，对，哎，这还提醒一下，来，四。
2: 做完操不一会儿，也到了老人们该用午餐的时间了。有波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做好的午饭推到院里。
3: 这个叔叔他就得把那个菜剪碎了。
4: 他们吃完了，然后上床休息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之后就该就是洗澡的就给洗澡，洗完澡之后，然后下午他们基本上午睡到两点左右，然后再给他们加一水果，就开始就加水果。
5: 不吃了。
4: 吃点儿，你不吃怎么行啊？再吃一点鸡腿儿。
5: 不吃了。
4: 你吃一口就不吃了。
0: 看看今天都吃啥？
6: 鸡腿儿，然后鱼香肉丝，蒸南瓜，油麦菜，
0: 香菇油菜，
6: 对，我要吃窝头，
0: 粗粮和细粮都有，米饭、窝头，还有大概十几个老人没下来哈。
6: 对，他们的话是，基本上都是流食，
0: 要打碎，
6: 吃饭了，
2: 朋友们，今天我们认。

0: 他也用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养老不仅是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是让每个人，无论老人还是护工，都能有尊严的生活。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听，这是浅吟低唱。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一场毕业展，这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它就是建筑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

0: 一个呢是设计学院，一个就是建筑学院。
1: 嗯，
0: 一共分为九层，一二层是我们两个学院共有的展厅啊、图书馆啊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
1: 嗯，
0: 四五六三层是设计学院，七八九三层是建筑学院。
1: 嗯，
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一层二层的展厅呢，现在目前的展览是我们研究生建筑学院研究生的毕业展。
1: 嗯，
0: 是作为我们整个央美今年毕业展的一个展区。然后另外的展区，于老师可能以后还会给大家做介绍。我们美术馆是一个主要的展区，我们的造型学院设计学院的展览都在美术馆的展区。然后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正好建筑学院的60个同学毕业生就在这儿进行毕业展的展出。
1: 是啊，如果您最近。

0: 我们建筑和设计的老师都在一起，在2003年，我们建筑学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办学之后，我们两个就分开了。然后建筑学院呢就在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呢其实但是我们两个学院其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
1: 办公也在一起。
0: 办公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其实建筑学院从2003年开始算起，也正式成立有20多年了。无论是在我们说工科背景的建筑学院和在艺术背景下的工科这个建筑学院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1: 对，连接工科和艺术的非常重要的桥梁。
0: 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叫万物共息，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啊各种情况，但是我们说建筑如何艺术性的表达，如何真正的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未来呢我们说肯定机器人跟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共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主题。今年一共有60位学生毕业，大概呢我们有几个方向。

0: 是配套的，还是说他俩可以没有关系？
1: 我们至少要求是有相关性的，就是首先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学术型硕士，所以论文是最核心的检验这三年学习成果的这个标准，我们的论文都是要外审的，但是我们学校呢跟其他工科类学校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它转化，就你研究了这个课题也好，你的研究对象也好，你最后还要把它转化成你可应用的、可实践的一些这个理念啊也好，设计的方法也好，它能最后呈现出来。所以最后呢，我们都会跟老师一起互动，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课题来做一个相应的设计呈现出来。因为央美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0: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特别的好。对，因为你首先得塌下心来去研究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
1: 对。
0: 那么不管你是设计出来的这种概念，还是说真的有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都可以，是吗？
1: 对，都可以。因为有些老师他也有一些实践的项目，然后正好研究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跟这个比如说实践的一些要求有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些很好的结合点。因为我们学院也比较希望我们的更好的服务社会嘛，我们尤其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它跟我们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也好啊，城市建设的方针，包括乡村振兴，有很大的一些联系。所以希望同学们不是坐在学校里面书本上学知识了，而是真的参与实践。
0: 这里面有您的学生的作品吗？
1: 这个就是，我跟您稍微介绍一下。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个平台，就是从台阶走到第三个平台，这上面画的是一个水旁边的公园，这可以哦，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北京亮马河。
1: 亮马河的亮马东苑的一个商业空间的设计，它的设计作品呢做的是亮马河的北岸，朝阳公园路的西侧有一块绿地，因为他的研究的这个硕士论文的方向是场景理论下的非标商业的研究。
0: 对。

0: 建筑构筑，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临时性，其实可以说是临时性的一些，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个构造就能够搭起来了。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些体验的场景，尤其是这些建筑的，它是要把外围的这些场地用上，能够把宁夏的这个大的感觉能够激发出来。大家就可以在水岸边上喝着咖啡，看着水景，
1: 太棒了。
0: 这是一个大的构想。
1: 里面还有这个单体建筑分析，也就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告诉你每一层大概都需要。

0: 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那这些场地呢，都是些办公室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激发和利用。
1: 嗯，
0: 我们通过两年的改造吧，然后把一些这个我们的说传统的这种空间打造成了美育教室，打造成了音乐教室，然后手工教室，还有图书馆，其实就是让学生能真正在老的历史。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与设计学院，让我们继续在李林老师的带领之下转一转吧。
4: 我们从四楼的电梯下来之后，李老师，这是咱们学生自习室吗？
5: 啊，这是那个我们已经到了设计学院了。
4: 哦，
5: 设计学院是四层、五层和六层三层。
4: 嗯，
5: 我们整体设计学院装修后的风格呢，就等于感觉是在一个我们特别好的书香文化里面上学。嗯，然后我们有自习的空间，我们有图书的空间，
4: 开放的自习室。
5: 开放的自习室，哦，这是设计学院的图书馆。
4: 哦，对。
5: 然后两侧呢都是老师的教学工作室。
4: 我的天哪，这么高，这是一个。
5: 对，这是。

0: 一个文化名片。
1: 所以说传统的厂房变成艺术园区的第一步
0: 啊，
1: 就 是
0: 对我们央美的艺术家们需要一个大空间来做雕塑。
1: 这798得多感谢咱们央美、
0: 啊、我们现在也还有艺术家在工作室，在798，那块地方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挑高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在自习室里面，这又是图书馆又是自习室，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就看到这些学生呢，他们身上能够感觉到就是既有学术的那种严谨，然后又有艺术生的那种浪漫啊。对，就以后别让他们听着，打扰他们学习了再。
0: 太美了，您还说到浪漫两个字、哦、哎呀真好。设计学院，因为刚才说到设计学院跟我们建筑学院其实是同根生的这个兄弟俩，然后包括现在设计学院有很多我们

0: 我们一进门右手边看到的这个就是在河西走廊触摸文明脉动。
1: 对，这是3年级景观方向。嗯，我们丁老师带着学生们去年。

0: 那朋友们都看一看。
1: 没错没错没错，这边是一年级的啊。那我因为我今年去一年级看孩子们了，今年的雾霾一直在下雨，十几天里头有大概十天都是在下雨，所以学生们也是包括老师们也是这个经历了很多，但出的东西还挺好玩的。然后这前面就是我们三年级室内的傅老师带着我们的学生们去的南京，对城市整个做了一个调研，然后他们收获也很大，他们去了红山动物园，跟红山动物园的设计师也进行了一对一的聊天，包括南大的卢安东。

0: 黄色风车似的这么一个展是吧？
1: 啊，对，他们呢去下乡了，考察了之后，是希望能给当地的村子留下点什么的。
0: 嗯，
1: 所以老师会带着他们在地搭建，比如说这个就是进入村口的一个一条路。

0: 前面都是在练基本功，
1: 嗯，
0: 啊，说第一天去啥也不会，然后到后来就能够非常熟练的，您看把这个竹子切片啊等等，这都已经是熟练工种了。
1: 嗯、这儿还有，这应该是咱们的学生在当地体验了生活之后写的一首小诗，是吧？
0: 哦，
1: 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站一会儿，然后就回到山里。我们用双手把它举过头顶。

0: 只是几只竹子和一节节竹筒，用竹的弹力与竹筒的束缚临时立起来的塔，在雨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站一会儿，然后就回到山里。我们用双手把它举过头顶，让它和云离得更近一点，让风穿过竹筒的瞬间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更接近山原本的心跳。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2: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3: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4: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2: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5: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
6: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
7: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则是守护网络数据控。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0: 解析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要反复收听下载听听 FM。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心里可能都琢磨过，但是呢不太容易摊开聊的话题，那心危机。说到危机这两个字儿啊，听起来就挺吓人的。但是危机，危机有危，同时也有机会。这个停下来的时刻虽然痛苦，但是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时刻。它逼着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些之前被忽略的问题，关于你们的关系，更关于你自己。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当婚姻走到这个貌似悬崖边的地方时，我们内心

0: 经历的那场暴风雨，那些自我怀疑、愤怒、委屈，还有不知所措。我们更想讨论的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绝境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其实存在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呢，可能会找到了方法，一起把桥修好，看到了更为稳固的风景，而有的人或许也因此鼓起了勇气，告别了旧地图，走向了自己的新生活。南老师您好。
1: 你好，思萌。
0: 节目开始，首先想跟大家聊一聊，常说的这个婚姻危机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到底哪些信号出现，说明我们的婚姻可能处于危机当中呢？
1: 大家一提到危机这个词，都会心中陡然一惊啊，因为危机呢，指的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不太好的一些状况。那么在婚姻的这种关系当中，婚姻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判断啊，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了呢？我们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判断的一些信号。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啊，我们要判断我们的婚姻是否处于危机的状态啊，它是突发事件呢，还是微小裂痕呢？我们里头好像没什么话说，
0: 不想交。
1: 一些深入层次的沟通，比如说你分享某一个事情，他跟你一起去探讨，然后一起去讨论理解等等啊，很多深层次的东西现在都消失了，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敷衍，就是嗯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啊这种交流哈。再有一个呢，会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批评与蔑视，
0: 否定对方。
1: 对对，比如说当他出现了说我跟你说某件事情的时候，对方跟你说你怎么总是这样，
0: 嗯
1: 啊，或者是说你怎么从来就没有从这个事情当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等等，这种把跟对方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批评的、指责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信号啊，情绪连接的一个断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物理和心理距离的拉大。比如说不在一个房间在睡觉了，夫妻关系呢是要共享一张床的，对吧哈？那当我们说介于种种的借口理由，我忙啊，我累呀、啊、或者说打呼噜啊，都有可能哈。
0: 那么当这个事有了，
1: 对对对，
0: 美没了，
1: 比如说对我这看手机影响你啦，或者怎么着的哈。总之呢，比如说刻意不同床啊，避免共处一室啊，作息完全分开，不太想互相靠近啊，这种的物理心理的距离。那么再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常见的这种啊身体的接触，拍拍肩啦，搂搂腰啦，摸摸头啦，啊抱一抱啦，啊当这些肢体的接触呢已经开始减少，
0: 嗯
1: 啊，这些叫做缺乏这种亲密的接触啊。再有一个呢，当然我们说最最直接的就是啊，夫妻生活的这种骤降或者是沦为城市化，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这种行为它背后所带来的爱的意义的强烈的这个缺失。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各自为政的生活，我们经常有时候听着一些段子哈，说我们两个人这个结婚三十年了，终于处成了舍友、或者是室友，
0: 室友
1: 是吧哈？有的会说我们是上下铺的兄弟哈，等等哈，这是一个距离的拉开啊，这是一个。然后再往下走呢，可能就是尊重和信任的瓦解。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开始有算计，
0: 嗯
1: 啊，夫妻之间开始有防御。啊，你比如说拿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讲钱，啊，家里经济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俩可能互相之间的收入呢不再是合在一起，啊，而是各自为政，啊，你比如说你的钱你管着，我的钱我管着，啊，彼此之间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隐藏收入，对对对，私房钱啊，当然这个普通意义上的私房钱可能是个生活的小乐趣，
0: 对，
1: 但是如果大额的收入。啊，还有大额的财政这方面的刻意的隐瞒啊，这也是婚姻危机的一个信号之一，非常重要的哈、
0: 哦、
1: 啊，非常重要的。那么你比如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秘密，
0: 嗯
1: 啊，会感觉到对方有一些手机不离身，
0: 嗯
1: 啊，甚至上卫生间、洗澡都要把手机带进去，
0: 嗯，
1: 这个信号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信号，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手机都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延长部分哈，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外面可能会有一些贬低伴侣的一些言谈呐、啊
0: 嗯，
1: 一些讨论呐、啊，啊，然后等等哈。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三个方面的这个信号。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冲突的两种极端呢，一种是战场，一种是冰窖，
0: 嗯
1: 啊，可能这家里头呢就鸡飞狗跳。啊，就是争吵啊，打架呀，甚至有的时候这种家暴啊，啊，互相非常激烈的这种的冲突的这个场面就会经常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

0: 毫不交流，
1: 冰教一样，
0: 哎，对对对，冷暴力，
1: 嗯
0: 啊，或者是家里的这种冷战的这个时间呢，超过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冷战最直接的，比如说超过三天，
1: 嗯
0: 啊，家里的这个氛围这么一种很极端的行为，可能超过两周啊等等，都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或者说啊引起我们的警惕哈，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关于婚姻当中的危机，
1: 嗯，这已经非常全面了啊，
0: 嗯，
1: 这么多方面，
0: 嗯，
1: 那婚姻危机都是突然出现的吗？还是说长期，嗯？积累的一个矛盾的爆发，
0: 嗯，
1: 一般常见的那些婚姻危机的爆发点都有哪些呢？
0: 婚姻危机它肯定不是一个突然爆发的，
1: 嗯，
0: 它一定是一个叫做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我们说就像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吧哈，或者说这个玻璃的裂痕，它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开始造成现在这个状况，它一定是在我们日常的沟通，我们日常的相处当中，在婚姻关系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没有来得及修复，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的事件我们没有处理好，然后日积月累，然后才会造成婚姻的危机。
1: 对，
0: 所以可能说起来危机挺吓人的，但是它也不是说一下子就突然出现的，它一定是有个过程的。
1: 嗯，像您刚才说的几个常见的语式啊，
0: 嗯，
1: 你总是怎么怎么样，
0: 对，
1: 你从来怎么怎么样，其实也都证明了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那面对婚姻危机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反应啊，都是逃避或者争吵，
0: 嗯，
1: 或者是去挽回。
0: 嗯，
1: 那这种本能的反应都合理吗？
0: 非常合理。非常合理，这是人遇到一种突发事件的一个很自然的，
1: 自我保护的意识。
0: 对，是的，是的。当我们遇到人类哈进化到基因危险，
1: 对，
0: 遇到危险的时候，一般我们有三种应对的模式。
1: 嗯
0: 啊，打就是能够战斗 fighting 这种的啊，
1: 嗯，
0: 我勇敢往前，对对对，攻击。然后第二种呢，可能就是逃，我风险太大，我有过一个评估，我转身就跑。
1: 嗯
0: 啊，僵住，就是这三种呢，是人类常见的一个自我。当然刚才你也提到了非常宝贵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想怎么挽回。
1: 挽回。
0: 啊，怎么样来解决危机，可能恐怕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哈。
1: 没错，
0: 嗯，
1: 那婚姻当中出现矛盾和分歧啊，就一定算是婚姻危机了吗？我们所谓的危机呢？
0: 这是一个好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怎么样才判断它是危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对，
0: 如果我们如实判断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警醒。那如果我们判断的不是那么准确，也可能草木皆兵，对吧？哈，
1: 嗯，啊，过分焦虑了，
0: 哎，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怎么样判断是不是婚姻危机，跟我们日常所见的家庭沟通当中的矛盾和分歧呢？
1: 嗯，
0: 我觉得最大的标准哈，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就是双方是不是还有修复的意愿。
1: 嗯
0: 啊，就是双方是不是还想说虽然很难很麻烦啊，有的时候甚至觉得需要这个面对的很尴尬很难堪，但是我愿不愿意再为这个家的重新回到运行的轨道，愿不愿意再做努力，
1: 愿不愿意付出努力。
0: 哎，对，是的是的，这个恐怕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准。
1: 那当婚姻陷入到危机当中，人往往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人焦虑，有的会自卑，有的会愤怒。
0: 嗯，
1: 那这些情绪我们该怎么来正视，怎么来面对呢？
0: 嗯，我觉得我们都大概都知道哈，就是情绪的这些特别不好的负面的情绪，我们压抑它和否定它，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呢，这种对于这种情绪的这种处理呢，第一个是要有给他有一个认可，或者说有一个接受，可能给这个情绪有一些命名。
1: 嗯
0: 啊，比如说我感觉到我有点焦虑啊，第一个先给这个情绪有一个命名，
1: 承认这个情绪。
0: 哎，对。对对，就说因为你躲避它，你压抑它，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1: 嗯，
0: 那我们就得第一个要先看到它。
1: 嗯，
0: 那这个情绪呢，我们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心理学的一个理论，
1: 嗯，
0: 叫做90秒理论。
1: 哦，90秒理论，
0: 就是人类的任何一种情绪，它不可能永远的持续存在在你的生活状态里。
1: 嗯，
0: 它一般存在的时间不会超过90秒。
1: 啊，怎么那么短呢？
0: 是的，你看这是一个。

0: 个好像跟我们反常识的一个概念哈，
1: 对呀，
0: 好像有的人说不对呀，我能因为婚姻危机我能够痛苦好长好长好多好多年，
1: 对呀，
0: 是的，那是因为你处理的方法出了问题。
1: 哦，
0: 处理的方法出了
1: 问题。一般你看一个人如果愤怒啊，他生气，半天都哄不好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他怎么能只有九十秒呢？
0: 对，他比如说出现愤怒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被愤怒拖着走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完全无法把这个愤怒看到，
1: 他是被愤怒控制了
0: 的。哎，愤怒控制了他。那么当愤怒控，当情绪控制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伴随着这个情绪拖的走的越来越远，越来越久。那假如说你要用比较合适的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先看到情绪，然后允许他情绪的这个表达，那么一般不会超过九十秒。比如说哈，老公跟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我们长期的日积月累造成的这个矛盾，然后老公说我们离婚吧，我们过不下去了，能过过不能过离，那我很生气。一般这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处理呢？第一个，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先坐下来啊，然后就是给自己有一些像冥想一样的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会说现在我很安全，然后我坐在这儿看看我的现在面临的这些事情。那么第一个，我会感觉到我很愤怒，我很生气。然后我为什么生气呢？比如说把我能想到的都表达出来。这个表达的方式可以是写下来，也可以是说出来，也可以是自言自语的录音的这种方式都可以。然后你比如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啊，然后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老公一天到晚不顾家，
1: 不理解，
0: 对，他还不理解，然后今天居然跟我提出来说能过过不能过离，简直就是叫做瞎了狗眼，对不对？我怎么能看上这样？
1: 忘恩负义，
0: 对，他忘恩负义，或者说我也瞎了眼，当然不是这个特别难听的词了哈。我怎么能看上这样的人，是吧哈？总之，把你围绕着这件事情产生的这个情绪有一个表达的过程，那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你的情绪的强度就在下降。
1: 哦，在表达这个过程当中，情绪是下降的，
0: 对对对，是的，
1: 不会越想越愤怒吗？
0: 哎，如果你只是在头脑中想，那可能会越想越愤怒，但是你让他说出来，他就会强度在下降。
1: 这个想的过程和说出来写出来这个过程是有差别的，
0: 这个差别其实也很微妙。
1: 他
0: 是想的过程，实际上你和情绪是一体的。你是被刚才我说到的裹挟的啊，你是整个的是一个混沌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说出来实际上就是发生了分离。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在这个面临婚姻危机出现的这些情绪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要学习一些比较科学的能够有效的处理情绪的方法，免得自己被这个情绪裹挟去做一些事后想起来比较后悔的一些行为。因为在这种冲动之下所做出来的行为，很多时候你事后想起来它并不是你想要的。
1: 对，往往事后还会后悔。
0: 对，
1: 造成
0: 是魔鬼
1: 不必要的后果。
0: 哎，对，是的是的，非常准确。
1: 哎呀，这个方法真好啊。九十秒的情绪，
0: 对，
1: 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把自己和情绪进行一个分离。
0: 对，是的。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哈。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在婚姻当中其实都会自我怀疑，可能是对方不断地否定自己，那他就会反思说是不是我真的就不够好，就被对方不断的所谓的 PUA 啊，那这种心理要怎么去打破呢？
0: 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就让我想到前一段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哈，叫《危险关系》。
1: 对
0: 啊，这个闫宁和这个罗梁之间的哈，这个电视剧呢，我看了之后，我说实话哈，我非常重视这个电视剧。它在婚姻关系当中呢，就反映了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 PUA 的这种现象。那么特别是在遇到婚姻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关系的破裂当中，我们会对自我有怀疑。
1: 对
0: 啊，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然后是不是我还没有说达到他的满意，对不对？然后让他才产生了这种的比如说对我的否定啊，或者我们之间出现这些问题，特别是对这种特别擅长反刍思维的，或者说这种内省性人格的啊，这是当然有的说法都不一定科学，
1: 包括那种讨好型人格的，
0: 讨好型人格的，对，一旦出现问题容易在自己身上找
1: 原因，
0: 哎，原因的这些人来讲，他非常容易出现这些。其实我记得看过一个说法哈，就是婚姻关系是一个人成长的修道场。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没有走进婚姻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很多我们个人成长的议题是没有呈现出来。

0: 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些人格、性格，或者说处事方式的这些问题，因为原来没有这么一种呈现的一种场域，让我能看到它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婚姻关系呢，就有的时候给我们放大了这种我们所成长的议题。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呢，当我们遇到婚姻危机的时候，我们产生这个我是不是不够好，然后我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这种反省自我的这种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你长时间的陷于这么一种自我怀疑和反思的这种场景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你的判断的时候，建议还是找能够站在局外的人，能够跟你去聊一聊，比如说你信任的朋友、家人，或者是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哈，像这种呢，它能够帮助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所产生的这种感受，然后给你进行分析，然后看看你成长的议题和你成长的点在哪儿，怎么样能够帮助你缓解这种状况。
1: 其实找一个第三方，相当于
0: 对，
1: 他是客观的
0: 跳
1: 态
0: 出来，
1: 度跳出来
0: 对，
1: 了，
0: 是的，当局者迷嘛，
1: 对。
0: 旁观者清一点。对
1: 这个
0: 对
1: 时候，
0: 对，
1: 如果他要给你一种肯定，说你真的很好，其实这个时候对自己是一种鼓励。
0: 对对对，是自己一种极大的鼓励。特别是如果要是跟心理咨询师聊的话，他会帮助你看到你深层次当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1: 那被对方不断的这样否定，说你不好，你这儿做的不好，那样也做的不好，他怎么能够摆脱这样一个环境呢？这样一个场域呢？
0: 这也是一个有的时候是很现实的问题哈。在危险关系的这个电视剧当中，闫宁也是啊，一开始的时候，她也就是跟被罗良 PUA 的时候，她很认同的，她很认同的，包括她有的时候都很卑微的，
1: 对，
0: 她会跪在地上，你看那个这个拍摄的那个视角也是感触很深刻的哈。那么后来她怎么样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或像你刚才提到的哈，也就是说在这种关系当中，我经常说，哈，女孩子们哈，或者说男孩子也是一样的，在一段关系当中，你如何觉得自己是不是陷入一种被 PUA 或者说被否定的这种关系呢？它只有一个金标准，就是你在这个关系当中，你是变得越来越好。这个好指的是你越来越自信啊，越来越这个开朗，或者说越来越从容啊，越来越相信自己。总之是自己的状态是整个变得越来越往上走的一种状态，还是变得越来越怀疑，越来越否定，
1: 越
0: 来越
1: 不
0: 打击，越来越不自信，越甚至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陷入一种迷茫啊，这是一个分水岭。那么如果当你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要问自己的感受是，当然现在很火的一个词儿叫做主体性主体性，
1: 自己的
0: 就是
1: 主
0: 在这个
1: 体性。
0: 关系当中，你的主体性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呢，还是说你的主体性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呢？这个是判断你是否在这一段健康关系当中的一个
1: 金标
0: 我觉得
1: 准。
0: 金标准
1: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哈。
0: 是的，是的。
1: 婚姻危机当中，那夫妻双方的沟通模式通常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哈。为什么就会越沟通越想好，反而越容易吵架呢？
0: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哈。
1: 对，
0: 有的时候也感觉到说，明明我们两个人都想变好，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就是效果就是那么差？或者是有的时候，其实我很想这个跟他沟通一下，
1: 对，
0: 但是话怎么出来之后，对方就不接？
1: 对，
0: 这里头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沟通方式的问题。这个我要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焦点解决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流派哈。我们这个叫做焦点解决。我们焦点解决呢，它是一个这个非常注重关系的这么一种心理咨询的流派。我们在这个六大核心问句当中，特别有一个问句叫关系问句。为什么他特意把关系问句提出来呢？他就认为说人的这个状态，它是受互相之间的这种制约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焦点解决呢，它在应用在家庭关系当中一个特别实用的一个方法呢，就叫做积极倾听。
1: 积
0: 极倾
1: 听。
0: 还有一个呢叫做花式赞美。他这个积极倾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家庭沟通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沟通呢，它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还有情感的传达，最后达成共识，对吧？哈，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沟通当中呢，我们很注重的都是我说，
1: 对，
0: 我说你听，对吧？哈，甚至这个我说呢，有很多时候可能还是命令式的，还是那种叫做结论式的，就是这种不是邀请式的，是吧？哈，那么焦点解决他讲的这个呢，他先讲听。听要做到什么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倾听的三连问。

0: 一边在跟对方谈话的过程当中呢，要一边听一边想，想他想要的是什么。你的配偶，你的伴侣，他在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他想要的是什么？重要
1: 的需求是什么？
0: 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的，然后他认为什么是重要的？然后还有他在这个事情当中，他有什么能力、资源和优势？这个一定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要捕捉到的。所以我们说焦点解决的倾听呢，它是一边听一边在捕捉。我们有一个图片就比较形象，就像在就是捉虫网。就是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哪些捞到我的网子里呢？一个是他想要的是什么。第二个，什么对于他来讲是重要的，
1: 是他的优势。
0: 第三个，什么是他的能力、资源和优势。比如说在过往他提到的，他在某件事情上他有什么样的能力、资源和优势。这是一个哈。那么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两个小技巧，就是说我一时半会儿我捉不到这些。因为它是需要你刻意去训练的哈。那我先用语气词回应，比如说我在听对方讲话的过程当中，我先不加那些评价性的东西。我会先说是的，我听到，等等等等。第一个叫做语气词的回应，第二个叫原词重复。我听到他说了很多啊，疲惫呀， 这个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情绪呀，很累呀等等，我就直接回应，我听到你说很累。确实很累。确实很疲惫，是吧？原词的重复。那么在这个
1: 感觉他的信息是被接收到了。
0: 对了，他的信息他会感觉到你听到了他。然后其实对你来讲呢是个缓冲。然后你一边听一边用这种简单的语气回应和原词重复，你就在想他想要的是什么。
1: 捕捉。
0: 对，捕捉，要捕捉到。捕捉到了之后怎么办呢？要对他进行回应。我听到你重要的是什么，我听到你想要的是什么，我在这件事情当中听到你的能力、资源和优势是什么。

0: 我们有三种赞美的方式。
1: 哇，这个赞美还分
0: 三种。对对对，我们一般说彩虹屁夸夸是吧，要对对方夸夸，
1: 得夸到人心里。
0: 哎，对了对了，得夸到人心里。或者说我们第一种这个赞美呢叫做直接赞美。
1: 嗯
0: 啊，我看到你怎么样，我觉得你真了不起。
1: 嗯
0: 啊，我看到你怎么样，我觉得真开心。
1: 要肯定对方。
0: 啊，对，要肯定他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句话，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叫自我赞美啊，你是怎么做到的？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量。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你问他，只是说你看到他的这个值得肯定的地方、赞美的地方、做得好的地方，哎，只是这个行为本身或者是一个结果。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再加上这一句话，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就开始开启他的自我探索的大脑的开关，他就会想，对呀。我是怎么做到的，
1: 我怎么会做成这样呢、
0: 啊、我是怎么努力的，
1: 对，
0: 我是怎么尝试的，我是怎么克服的，我是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的，然后我拿到了这样的结果。
1: 哦，
0: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赋能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赞美的方式，叫做间接赞美。比如说你做到这些，然后你很看重的那个人他会怎么说，就是引入一个第三人的视角。
1: 哦，第三人，
0: 第三人的视角，
1: 就是他比较认同的一个人。

0: 需要你暂时按下你的那些愤怒啊，你的那些的已经自己处理好的那些，
1: 嗯，
0: 你跟在配偶在进行沟通的时候呢，要用上听天课花式赞美，
1: 嗯
0: 啊，你试试看，这个一旦你这样的改变自己的沟通的方式，对方会感觉到一愣。
1: 对呀，
0: 如果你以前就是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你们可能不会走到今天。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再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又在身边。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婚姻危机。其实呢，危机有很多的表现方式啊，有的沉默冷战，有的就是见面激烈的争吵。
0: 嗯，
5: 这两种方式哪个对婚姻伤害更大呢？为什么？
0: 这个我也推敲过哈，
5: 嗯，
0: 就说听起来好像这也是两极哈，两端都不太好，但是从这个对婚姻危机的度过的这个帮助情况来看，吵比不吵好。
5: 哦，
0: 吵比不吵好，
5: 至少你还愿意说。
0: 是的，至少你们之间还有这种信息的传递啊，至少你们还有这种吵，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呢，还没有达到哀莫大于心死。
5: 哦，
0: 如果心死了可能都不会吵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更可怕，
5: 连说他的欲望都没有。
0: 对，
5: 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个可能叫做忍一时风平浪静，
5: 只是短暂的，
0: 短暂的，对，但是

0: 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忍呢实际上是逃避，逃避你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是说呢他只是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平静，他把你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压下去了。但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被压抑的那些情绪将来会以更丑陋的方式反弹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解决这些问题，他将来在反弹的时候他的力度强度会加大的，
1: 可能会更大。
0: 是的，
1: 因为当时他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
0: 啊。是的是的，这又跟我们提到了，
1: 然后他可能是在背后对于这个问题他有联想出来很多别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叠加了。
1: 所以不能一味的忍，忍也不能解决问题。
0: 是的，还是要积极的面对。
1: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来挽回这个婚姻的啊。那我们怎么做呢？具体从哪些方面入手？有没有什么误区
0: 啊？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也挺感慨的哈。因为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对是奔着离婚去的。
1: 当然了
0: 啊，我们在民政局登记，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求婚，我们在婚礼的现场，我们交换戒指，我们婚约的誓言等等，我们都是怀着一颗美好的、幸福的追求的这种心态走进婚姻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如果实在不是到了最后的实在无可挽回的状态，我们说都还是要值得去努力的。值得去挽回的啊，因为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呢？一定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1: 能够吸引到你。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呢，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安全性环境上来讲度来讲，我都因要尽最大的努力然后去挽救，或者说去挽回。当然如果实在不行，分开也是一种选择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想对出现婚姻危机或者说进行挽救呢，第一个需要改变的就是你们的沟通方式。沟通方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积极倾听和这个花式赞美啊。那么有的这个伙伴可能会说，那可能我都不一定有机会去表达或者是去倾听，是吧哈？假如说你们之间的冷战已经是很严重，也比较严重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你要做好自己，顾好自己。做好自己，然后本身也是给对方一个很好的展示。就说你是一个能够做好自己的人。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他这种做好自己比你那种特别卑微的，然后那种跪求的那种效果要好。
1: 对
0: 啊，
1: 至少让对方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来跟我
0: 对
1: 话。
0: 对，是的是的，
1: 而不是可能祈求我回来。
0: 对，
1: 然后你的状态本身已经在这个双方没有办法平等来交流。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第一个照顾好自己，如果自己有什么情绪要处理的呢，会有自己的处理的方法，然后照家庭基本上能够做到正常的运转。这是我觉得这自己能做的。然后如果跟对方有沟通的这种可能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比较科学一点的这种沟通的方法，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倾听这个赞美之外呢，我们可能还要加上非暴力沟通的一些方法。
1: 非暴力沟通
0: 非暴力沟通，对对对对对，是的。可以可以，这个也是在家庭沟通当中或者说人际关系当中常用的一种沟通方法。我们可以用比较简洁的话来表达呢，就说我们在日常沟通当中，特别是面临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你来开头。比如说你怎么这样，
1: 对
0: 啊，你又怎么样啊，你怎么样，你其实这个你呢让对方就感受到了一种攻击。
1: 对
0: 啊，那么你们这个沟通一开始就站在了一种战斗的一种这种场景下。那么非暴力沟通呢，它第一句话呢叫做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看到你怎么，其实说你的那个情况也是我看到你怎么样，
1: 开头是以我
0: 开始，我
1: 开
0: 头，对对，因为我开头它就是一个表达我内心感受和我状况的一种状态，它实际上是不是指责式的。它可能是邀请的或者平等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适度的稍微开放的。我怎么样，我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说出来。这是第一个，用我开头啊，我看到什么什么。这个你
1: 看
0: 到，对对对，因为你比如说我看到你很晚才回家，我看到你又喝多了之后才回家，如实的表达客观事实，我看到怎么样，然后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叫做我感到怎么样，
1: 我感到
0: 就这个事情，我看到这个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感觉很害怕。

0: 我感觉很紧张，我感觉心里不安啊，我感觉到哎，你好像是不是不在乎我们这个家，总之你感受到的这些东西把它说出来，
1: 嗯，
0: 啊，是用
1: 希望
0: 啊，我希望就是这，我希望呢就说我希望你早点回家，
1: 嗯
0: 啊，我希望你外出吃饭也之前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啊，等等，是你们之间可以约定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简洁版的，是这三步啊，这三步呢可能是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能用得上的非暴力沟通的一个简洁版。其实这个哈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仔细回忆一下，
1: 做起来好难呀，
0: 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做到这个。
1: 是啊，你情绪到这儿了，你说我看到我感觉，
0: 嗯，
1: 感觉这个情绪就被削弱了。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刻意练习啊，你想为了我们的幸福，或者说为了我们的这个婚姻的谈暗礁，然后能够回到幸福的状态，
1: 婚姻就是要付出一定的这样辛苦，
0: 是的，
1: 要尝试要努力才行。
0: 对对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0: 我们都讲要需要智慧，
1: 嗯，
0: 那这智慧指的就是方法，科学的方法，
1: 而且智慧也需要努力去练习。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好多人也尝试挽回了，
0: 嗯，
1: 但是婚姻危机依然没有能够改善，
0: 嗯，
1: 那让这些人怎么去接受不好的结果呢？
0: 嗯，婚姻解体对吧，哈啊，离婚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必然的一个之一吧，
1: 嗯，
0: 我觉得因为你看婚姻危机出现之后呢，一种情况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做的这个比喻哈，一个小船在河里头，在顺着河流在这个前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险滩，
1: 嗯，
0: 有的船能够绕过去了，婚姻的危机解除了，
1: 对，
0: 然后有的呢可能没有办法，就最后是船可能要破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一种现象。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好像除了接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接受的过程，恐怕可能对于当事人来讲，是一个需要接受的过程。
1: 嗯，
0: 在这儿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时间线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
1: 哦，有一个时间线是吗？
0: 对，时间线，是的。我们这个在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就是失恋哈，它跟婚姻危机其实可能差不多哈，
1: 嗯，
0: 大同小异，就说一段亲密关系的这个
1: 解除
0: 啊，或者是结束，或者说解体哈，它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当事人来讲最最难受的是结束之后的一个星期。
1: 哦，那一个星期是最难熬的，
0: 这一周是最难熬的，
1: 嗯，
0: 这一周可以说形容一个词叫做痛不欲生，
1: 嗯
0: 啊，就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否定和这个困惑，他会反复的反刍和反思，我到底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啊，或者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差的人啊，或者我是不是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处理不好等等哈，啊，就是或者说老忍不住去联系对方，
1: 嗯
0: 啊，可能会说哎我是不是再试试，
1: 嗯，
0: 对吧哈，这是第一个星期是最难过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时间节点呢叫做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哦，啊，一个月四个星期，
1: 嗯，
0: 啊，这第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再加上这三个星期，这一个月呢应该说是第二个难过的时候，
1: 哦，
0: 啊，这时候肯定说实话你的如实接受的这种它不会那么就快那么快的发生哈，所以它还会反复，
1: 嗯
0: 啊，反复，说起来还会有个情绪爆发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说，还是想着说，哎呀，是不是还有可能性，
1: 对
0: 不对哈？或者有时候忍不住要联系对方，
1: 嗯，
0: 啊，等等哈，求复合，

0: 但是也是会一次经常会反复像扶起来，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反复跟自己去辩解啊，或者是去争论啊，这是这个人不值得，然后有的时候会想，哎呦，是不是我还再试试，是吧，还有没有可能性什么的哈，都会有这些反复。那么第四个节点就是一年。
1: 哦，
0: 一般情况下讲，亲密关系的丧失或者说这种结束，大概率到一年左右就能够做到基本上能接纳这个事情了。
1: 哦
0: 啊，
1: 哎呀，
0: 所以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0: 是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自我的成长其实也是蛮难的。
1: 那种，比如说啊，我们也能接到，就身边的朋友很快的失恋，又很快的又恋爱。这种中间好像也没有间隔那么久，
0: 有
1: 是因为从下一段恋情当中弥补了上一段的伤害了吗？
0: 这里头呢可能分几种情况，有的情况呢，说实话哈，有的人是主动分手的话，比如说也不排除他已经有心有所属的人，也有可能哈。那么他的这个走出是比较快的，
1: 对
0: 啊。然后如果是被动分手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比较难的，
1: 比较受伤的那一方。
0: 对对对。然后再有一类哈，可能说实话，他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他的这个模式呢是结束，好像对于他来讲是比较麻木的。然后他再重新开始也会很快的，但是他会经常出现。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它是有它的独特的，
1: 很难深入的投入了。
0: 对，它是有它独特的，比如说经历呀、性格呀、甚至人格呀等等，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当然，这一类可能是不太多的人吧。
1: 那离婚或者是分开，不见得就是一种失败，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离别反而是一种新生。
0: 是的，是的。
1: 那对于这些人，您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如果有的人认为说婚姻失败，他也可能是一种新生，我要觉得我要为他鼓掌。
1: 对
0: 啊，我觉得我要鼓掌，因为这是一个很智慧的人，虽然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些痛苦哈，但是他如果能够意识到说婚姻关系它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东西，这就跟我们前几天在读书会上哈讨论哈，我们读的是一行禅师的一个正念的奇迹哈，其中就涉及到一个空，其实我说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词，好像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指的是变化是永恒的，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婚姻解体之后呢，它也许是一个开始，它就非常暗合了世界是永恒在变化的，没有永恒的东西，包括感情，包括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如实的接纳这种它的空和它的这个变化性，那么我们可能才会尽量的减少它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影响，然后才能够更好的追求我们更好的生活。
1: 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好，
1: 面对婚姻危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寻找专业的心理帮助呢？另外，像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到底能给人们提供哪些支持呢？
0: 这是一个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比较困惑的问题哈。
1: 对，
0: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自己遇到问题了，比较麻烦，这婚姻危机非常的困扰我哈。那么我什么时候去找咨询师呢？我是不是自己就能处理呢？在这儿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不太成文约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时间是2周。就出现婚姻危机，你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困扰、困惑，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
1: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在我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个姑娘，她是被结婚之前五一结婚，然后4月20号被悔婚然后突然男方告诉她说我们不结婚了，然后所有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请帖、婚礼、亲戚朋友全部都通知出去了，
1: 通知到了，
0: 对，然后对方悔婚了，就是取消了。那么这个姑娘呢，她当时是这个她的表现是什么呢？没有办法上班，然后每天以泪洗面，那么当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说影响到她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及这个屡次的胃疼，然后压力好大，拉肚子等等，出现2周没有办法缓解，强烈建议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1: 那像他这种很典型了。
0: 对，所以我们就说呢，心理咨询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你刚才提到了专业的帮助。因为朋友可能能够跟你聊天，能够倾听，或者能够帮你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心理咨询师我们是有一整套的工作的流程，然后有一系列的工作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帮助你不但走出婚姻危机，还能够帮助你获得婚姻的成长。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带来这么多好的方法来解啊。我们也都说，其实婚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旅程，危机也未必是一个终点。无论是选择用心修复、携手同行，还是坦然的放手、奔赴新生，其实都是忠于我们内心的勇敢的抉择。我们也希望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能够读懂自己，接纳遗憾，在离别和成长当中活成更从容的模样。好的，再次感谢南老师今天的做客。再会。
0: 不客气，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常见、常聚、常谈。
1: 好，谢谢南老师。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

0: 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而且又带着一点其他成分的药香那种味儿，价格也不太贵。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就跟咱们这大山楂丸的做法以及用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干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敞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哎，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哎，是的。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
1: 嗯、
0: 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
1: 嗯、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溜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呢

0: 园，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啊，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1: 嗯，
0: 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

0: 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超低能耗、数字建造的成套技术经验，可复制、可推广，有力助推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1: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16号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廊坊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本届廊坊经洽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将安排

0: 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求职，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创新打造 AI 就业赋能区，提供简历优化、智能匹配、模拟面试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毕业生高效求职。
1: 在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16号，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宣布推出20多项风险减量服务

创意，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应用上体现创新，注重设计与居住需求相适应，创造更好的居住空间和更美的生活场景。

0: 真的是很大的支持，很大的帮助啊，太感谢了。
1: 第一回申请就摇中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公平公正，非常高兴有自己房子了。
2: 从2003年开始，石家庄市区已分配公租房30余次，累计分配公租房88451户次，为7万余户家庭发放了租赁补贴，累计发放资金3.8亿元。
3: 来关注一则备受网友。

0: 玛丽带着精美的盆景来到市集，与观众互动，
1: 能够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玩，让这个盆景的小众艺术能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样的市集呢，只是逛逛园子，也能看见什么是山石盆景。你看，这是山石盆景，这是咱们北京的燕山石，但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大山石盆景，还有呢，就是前面这么众多的树木盆景。
0: 除了文创售卖之外，朝阳公园还将在五大场地持续上演超百场演出。

0: 长在志愿填报中信息不对称、选择院校专业难等问题。
1: 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与建设者夜以继日的奋战下，北京地铁一号线支线接驳工程顺利完成。从16号首班车起，苹果园站、古城站和八宝山站三座车站将恢复运营。为配

0: 日本民众15号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制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

0: 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包括猪源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猪源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猪源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

0: 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

0: 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了，翻墙过去。
2: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3: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2: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4: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

0: 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3: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4: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

0: 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氏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

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

0: 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6兆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

0: 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慈禧和大儿媳妇阿鲁特氏就跟那磁场不对付一样，他是怎么看怎么讨厌人家，人家小两口恩恩爱爱，他心里头不舒服，同治关心慈安皇太后他也觉得别扭，而且导致这样的结果他从来不先检讨自己，而是一股脑认定了就是因为娶了阿鲁特氏才造成这样的。说有这么一个亲妈，这小两口的日子能好过吗？他是大清朝史5岁登基18岁亲政，却在一年之后离开人世，人生不过区区19

该知道这祖辈们打天下有多难。天下传到您这儿了，您可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啊。在百姓眼里头，您是国君，皇后就是一国之母。可是您看看，他哪有皇后的样啊？就连宫里最基本的礼节都不懂，百姓们看着他，这后宫其他嫔妃也看着他。

可是谁不明白他这是想让皇上离开皇后啊，而且人家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想反驳都没用。结果同志只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和自己的新婚老婆说再见了。小两口分开之后，同志就跟丢了魂似的，对什么也没兴趣，每天早晨给两宫太后请安回来之后就坐那儿发呆。皇后呢，日子也不好过，惠妃自打有了慈禧撑腰，眼珠子都快长到脑门子上了，只要俩人一碰面，这难听话就来了。除了惠妃以外，慈禧也是没完没了的挤得人家。那些日子，这小两口的日子那叫一个苦啊。为了能够让惠妃早点怀上龙种，慈禧还特意嘱咐李莲英，只要是皇上翻盘

吓得这太监呢差点没坐地下，赶紧转身走了。同志明白这太监的意思，采风观俗啊，不就是想让我到民间的青楼妓院走一圈吗？他这会儿哪有这心思啊。日子一天天这么过着，宫里的空气就像快被蒸发没了。

京城全皇宫的人都知道了堂堂皇上经常微服出游的事儿。天天这么折腾，同治虽然心情好了很多，可是啊，这倒霉事儿也跟着来了。同治十三年的一天晚上，同治跟往常一样，等到宫里人休息以后，换上一身便装，就出去逛夜市去了。走着走着，突然打老远就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穿着一身艳丽的外衣，独自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跟旁边的路人比起来，这姑娘显得太扎眼了。同志紧走两步走到跟前，看见少妇啊是齿白唇红。

一看同志这病症，当时就吓了一跳。这不应该呀，堂堂的大清国皇上怎么可能得这种病啊？太医哪知道皇上晚上去哪儿啊？要是知道了肯定不觉得奇怪，心里琢磨着这皇上没有得这病的环境啊，于是就按照一般的痘疹下药了。起初同志还能勉强支撑着，即便是难受也不至于卧床不起，天天按时吃药，可是也不见病情有所好转。同志身上的疹子是越来越重，不光是脸上，到最后连头皮上都有一层又一层的红疙瘩。这慈禧为了不让别人知道皇上的病情，就上下统一口径说皇上是得了痘疹，不是什么大病。话虽这么说，可同志的病却一天瞒不住一天了，疹子越出越多，疼痛难忍，同志经常被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身子骨也是越来越

就让李莲英把皇后拖出去了，家法伺候。大伙可能都看过《还珠格格》，那里边容嬷嬷的家法，轻了让你屁股开花，重了要你小命，那皇后能受得了吗？一边哭一边趴在地上向老佛爷求饶啊。这个时候通风报信的已经把皇后的遭遇传到了同治耳朵里，心疼的他呀也顾不上自己的身子了，费了半天劲才从床上爬起来，让几个太监架着就往慈禧那屋赶。还没进屋呢，就听见里头啊哭啊喊的乱成一片了，同治这心呢都快揪出来了，赶忙往前走了几步，还没等进门呢，同治身子一虚就倒在门边了。这会儿就看同治和皇后俩人一块哭啊，跟生离死别似的求

苦，还是母亲的威胁，或者说是对一切的绝望。也许同治是大清朝历史上最短命的皇上，可是当他真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能否得到一丝解脱呢？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

六大板块40多场专项活动，包括展览展示、标志性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行业协会配套活动以及政务活动等，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鹤成介绍，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

0: 更多符合好房子标准的项目开始成为本市居住市场的主流趋势。
1: 今年楼盘在售，这里面呢采用了多样性新规的产品达到了50%以上，去年的话也就是在30%。像我们很多的楼盘都采取架空层，包括外跨式的阳台、落地窗、宽厅以及得房率啊等等的，都相较于以前的产品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2: 日前，河北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本次配租房源均为腾空清退的空置房，分布在市区71个小区，共3001套。分配对象为市区今年4月8号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未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38户符合条件的家庭进入配租环节，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2992户家庭配租成功。
4: 今天特别特别激动，也不知道怎么说了，非常开心，要感谢政府对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吧，真的是很大的支持，很大的帮助啊，太感谢了。
5: 第一回申请就摇中了。

0: 个逛赏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有可以对我们的整个的文创文博企业做了一个商务交流的平台。
1: 北京盆景协会朝阳区专业委员会会长马丽带着精美的盆景来到市集与观众互动，
2: 能够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玩，让这个盆景的小众艺术能走进千家万户。在这样的市集呢，我们只是逛逛园子，也能看见什么是山石盆景。你看，这是山石盆景，这是咱们北京的燕山石，但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叫山石盆景。还有呢，就是前面这么众多的树木盆景。
1: 除了文创售卖之外，朝阳公园还将在五大场地持续上演超百场演出，交响音乐会、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滑稽戏等精彩节目将定时登场。
3: 鸿运铸魂，文创传新，红色文创产品展示活动16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醒狮广场开幕。此次

0: 息不对称、选择院校专业难等问题。
1: 北京地铁一号线支线接驳工程顺利完成，从16号首班车起，苹果园站、古城站和八宝山站三座车站将恢复运营。为配合后续施工，地铁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将继续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
0: 15号，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

0: 亚庄周日白天有大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00。

0: 106.6兆赫，
1: 调频106.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将共同走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分别介绍一下嘉宾，来自于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孙兆谦。孙兆谦，孙校你好。
1: 姚老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实验中学丰台学校的副校长刘雅倩。
2: 姚老师好。
0: 还有这个实验中学顺义学校的副校长高玲玲。
3: 哎，姚老师好。
0: 三所学校其实要讲的内容非常多，我们也就是今天大家会发现姚迪一定会少说话，让那个老师们多说话，然后去介绍一下实验中学这样的一所优秀的学校，它的一个就像小辉校长谈到的这个实验中学的办学的范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妙的一个节奏，其实它可以可复制，同时究竟这样的一个范式，其实给我们可能更低龄段的这些家长们，孩子低龄段家长要了解到，就什么样，首先第一个什么是好学校，第二个好学校能带给你孩子什么，第三个假如说现在目前的学校带给不了你，那你应该怎么培养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连贯的过程啊，所以想听听您介绍一下实验中学，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孩子他这种稳定性非常超强的这个背后的逻辑跟原因，以及我们培养的模式是什么。
1: 好。因为我们特别强调啊，这个孩子的这种自主发展，我们认为就是内生的自主发展的动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怎么激发他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们呢是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个核心工作是把我们的课程啊，不管是我们的考试的科目还是不考试的科目，都给他模块化，也说让孩子可以选。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啊，这个孩子可以选呀，他觉得可以做主。做完主之后呢，就会有成果表现，他就会去要担责。这个所以选择自主责任，然后他就把学习这个事儿当做自个儿的事儿。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在实验中学啊，大家很好奇实验的孩子老是那么阳光，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孩子找到了一个

0: 所以他的负责任啊，不止他的专业水平，这是第二个。
1: 嗯，
0: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管理，
1: 不能够让孩子在学校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拥有您刚才所说的，不管是我们实验传统说的四会也好，然后包括您刚才谈到的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这种过程性的拔尖的这种培养也好，
0: 对，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但是您刚才说这个学校的老师不神奇，我不认同。
0: 嗯，
1: 就是实验的老师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一点，我觉得这个那个家长们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0: 嗯，
1: 他很有意思的是实验老师啊，他们自主性跟驱动性也特别强。
0: 对，
1: 有一些学校呢，他们会是校领导啊下一个任务，然后分层落实执行，是这种过程。
0: 嗯，
1: 实验不是，实验老师内部特别卷。
0: 嗯，
1: 而这种卷呢，是一种就是对于自我职业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到啊，就是对自我职业，就是我们同样可能都来自于北师大，因为实验中学很多老师都来自于北师大。
0: 嗯，
1: 我一定要教的比你好。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会想方法，我想办法，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可能这波孩子喜欢的是我跟他就是追跑打闹的，那我用追跑打闹的方式让他变得更好。
0: 对，
1: 有的孩子呢希望得到鼓励，
0: 嗯，
1: 那我就用彩虹屁把这帮孩子吹上天。
0: 对，
1: 希望我跟孩子们一起吃苦，那我就跟孩子一起参加课单啊。
0: 嗯，
1: 但是我遇到的老师就会有这种内部卷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我觉得这是实验的一个老师很厉害的一点，但不像您说的说没有神奇，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因为但是我发现好像对实验中学的老师们来说，他们这个平台期相对会短暂一些，很快又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点。好了，这个我就不吹彩虹屁了，大家自我感受就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本身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支撑。因为打仗我们都在说啊，实验中学好是因为他们的老师来自于北师大，最会教书的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老师，所以他才能教得好。这可能是八几年九几年的高考可能出现一些明星老师，能够培养出来一波很棒的孩子。
0: 嗯，
1: 但是在新高考新课标之后，单纯从某一个老师说我特强我能教出来学生，
0: 嗯，
1: 已经不现实了。背后一定有强大的教研支撑，所以我好奇实验是怎么做的。
0: 嗯
1: 嗯，
0: 哎呀，这个又得掏点干货啊。
1: 对，不传之秘啊。
0: 对，确实实验的老师呀，我刚才说呀，神奇不神奇？因为我们把这些事儿当成是一个主业，基本的天职。
1: 嗯，
0: 这个实验的老师啊，不管教多少年书，都会重新备课。
1: 嗯
0: 啊，我教书快30年，这个还每天在发愁第二天的课。
1: 哦，
0: 所以刚才说的姚老师说这个卷啊，什么意思呀？我们每天都希望今年的课比去年的课要有所精进。
1: 对，
0: 这是一个。第二干嘛呢？我们实验希望把老师们凑在一块儿，
1: 嗯，
0: 通过教研的方式，哎，每个老师贡献自己智慧，
1: 嗯，
0: 就是个集体教研。实验的资源呀，不是一个人的资源，是一代一代的实验的老师传承的资源。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学案啊，我们的课件是一波一波的老师不断的研发然后出来的，到了我们现在手里面是最新的啊。所以呢，实验靠什么？师们的不断的去努力的去进行工作。当然了，我们在工作中也做了一个调整啊，各位。
1: 嗯，
0: 这个我们为了让老师们努力教研呢，我们让老师们除了上课啊、教课、批作业、答疑之外，可以这么说，我们尽可能让老师们没有其他的杂事儿可干。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实验的老师很纯粹过的啊，
1: 嗯，
0: 就是上课教育孩子，
1: 嗯，
0: 没有别的任务，没有别的任务。那为了保障呢，我们也尽可能把一些个杂的事儿安排给别的人来做，
1: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一种工作的支持。
1: 嗯
0: 啊，这个我说这么多呀，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觉得实验老师真这么好？我也特别欢迎咱们这个朋友们呀，有机会，
1: 嗯，
0: 通过各种渠道看看实验的课，
1: 嗯，
0: 对吧？到我们实验的校园里面去听一听，看一看，走一走，
1: 是，
0: 嗯。
1: 哎呀，太有意思了！前一段时间正好实验举办了这样的一个校园开放日，我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个反馈，就回来的一个反馈，而且也有比较。
0: 对，我们也开放课了，
1: 跟兄弟们有比较。我觉得对于实验中学的这种感受，还是大家还是很准确的。
0: 嗯，
1: 就是对于这种治学的严谨，然后包括我们整个开放日的流程的设置的

0: 系。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学校能够运转的好，能够学生培养的好，它一定要有一个运转的这种机制。
1: 嗯，
0: 机制设立的好，其实不会拼某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强。
1: 对，
0: 所以这就让实验整个这个体系运转的就会很顺畅。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点。
1: 嗯。
0: 很厉害的一点。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目前的生源情况，因为现在实验其实招生的生源情况呢，它也分几层，在实验中心本部这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层级上面，其实要想教好，尤其是最顶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非常难的。那么实验中学怎么样去设置自己的这个选科选考分层教学？
1: 嗯，好，大家比较关注啊，实验的生源结构呢非常复杂。
0: 嗯，
1: 一年招生啊七八百人，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有提前招生的，
0: 嗯，
1: 对吧？有指标分配的，
0: 嗯，
1: 还有统一招生的。实验的老师啊，这个愿意把每个孩子都从零开始教起，啊，那么我们怎么从零开始教起啊？我们知道孩子们是有差异的，
0: 嗯，
1: 所以我把我们的课呢，分成几个层，各位观众啊，各位听众啊，我是教化学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化学为例呢，我们知道呢，初中呢孩子们不怎么好好学化学，中考不怎么好好考嘛。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孩子们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基础就会有差异。我们就把化学分成了四个层。
0: 嗯。
1: 有的孩子打小就喜欢化学，以后可能要去当化学家的。
0: 嗯。
1: 我们说我们给你设一个叫专业层，然后最高层叫 P 层。
0: 嗯。
1: 第二层干嘛呢？有些孩子说呢，哎呀，老师，我这个天生不是学化学的料。
0: 嗯，
1: 我就想高中啊，考个合格考毕业就行了。
0: 嗯，
1: 哎，我们说行，给您设个基础层，层叫 B 层。
0: 嗯，
1: 那还有很多孩子干嘛呢？老师，化学太重要了，高考必须要好好学。
0: 嗯，
1: 啊，但是我有差异。
0: 嗯，
1: 好，我们设高考设两层，一层是什么呢？是叫基本层 R 层啊，一层叫什么呢？或者叫标准层，另外一层叫什么？叫高级层。
0: 嗯，
1: 高级层说，哎，我化学我要拿高分的。大家看啊，我们根据孩子们的水平啊、目标啊、志向啊，分成四层。
0: 嗯，
1: 所以我们能够满足所有孩子的需要。啊，同样道理，我们的老师没有自己的这种差异。
0: 嗯，
1: 有的老师就善于启发，他就可以去教一个比较高层的。有的老师善于落实基础，他就可以教一个标准层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师生之间就会比较匹配。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质量来说，总体来说还可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好，PARB 这个大家如果了解实验的话，会马上了解到它这种分层，这个层级其实在北京的这些中学里面，分层是分的是相对比较细的了，因为绝大部分在全科全考分层的时候会分两层至多三层。
1: 对，
0: 但实验呢，其实相比其他中学就增加了一个 P 层。
1: 嗯，
0: 也是因为我们的竞赛的成绩确实是非常的优异，所以这个有这个 P 层这一段，而且这两年如果看到的。大家关注西城的学校，因为绝大部分关注实验的还是西城的家长，你会看到西城如果要是说在竞赛这一段，然后仍然就是保持了西城的高原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是实验中学在跟海淀的很多名校在进行竞争，
1: 我们向他们学习，
0: 再进行竞争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的班型的设置。那么在实验中学今年会有几类的班型，能请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今年的班型呢跟以往呢差别不大。
0: 嗯，
1: 我们今年进一步的面试一个贯通啊，贯通班。
0: 嗯，
1: 主要是现在应该有直升班，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中考之后呢，中考之后呢能够重新再组建两个直升班。
0: 嗯
1: 啊，就叫高大贯通吧。
0: 嗯，
1: 这第一个组团，直升班和贯通班。第二个组呢，我们有实验班。
0: 嗯，
1: 实验班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开始做叫高大联培。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大学的资源提前引入高中，让孩子们知道大学的专业啊，知道大学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我们做项目班啊，那么我们跟很多大学做了一些一个讨论。
0: 嗯，
1: 主要侧重于叫理工科和新工科啊。第三类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咱们的中考呢，就考语数外物理和政治。
0: 嗯，
1: 所以呢其他四科呢孩子们不了解。
0: 嗯，
1: 所以咱们很多孩子对于高中之后选什么科目不清楚。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设一个叫平行班或者叫普通班。
0: 嗯，
1: 我们通过一年的啊教育教学，帮助孩子们通过认真的学习高中的知识来了解这个科目，来坚定自己的选科方向。
0: 嗯，
1: 所以我们目前来说班型呢大概就有那么三大个组团，就是贯通班啊，实验班。

0: 和平行班。
1: 嗯，
0: 那当然了，我们实验中学还有一个比较全能的产品，叫的是人文博雅班。
1: 嗯
0: 啊，人文班是我们的一个全能产品。很多人都会说啊，实验中学你们理科建厂啊，
1: 嗯，
0: 对吧？你们文科怎么样啊？
1: 嗯，
0: 跟大家说，我们的文科啊，因为我们的文科老师特别卷。
1: 我插一嘴啊，大家如果这在语文的阅读跟作文复习上面有一些困惑的话，你翻一下教育面对面的视频，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请到了实验中学的特别厉害的语文老师，叫汪文龙。
0: 嗯、对，
1: 这节课讲的非常精彩，而且是深入浅出。
0: 嗯。
1: 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语文老师也看了这场直播、
0: 嗯、
1: 然后纷纷把这节课分享给了他们的毕业班的同学，让他们去看、
0: 啊、
1: 这节课确实获益良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不好意思打断您，您继续说。
0: 没有特别好、
1: 啊、
0: 人文班呢是这样子的，人文班是不是叫什么举全校人文老师之力、
1: 嗯、
0: 然后办的这么一个班，大家可以想他的实力如何。
1: 嗯
0: 啊，所以实验中学总体来说有四种班型，分别是贯通班啊、实验班、人文班和平行班。
1: 嗯
0: 啊，一共有三个组团啊，贯通组团、实验组团和平行组团。
1: 嗯
0: 嗯，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班型的情况。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的问题在我们的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已经开始提问了，但是有些问题我现在看这样啊，就是有在问关于0.5+3+1+3的，这个咱放最后吧，有时间讲，因为这跟中招关系确实不是特别大。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有在问高考情况的，这个不让讲，我待会儿您仔细听啊，我们渗透一下，我们不特意说了。然后另外呢，还有问邱生童班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邱生童这个班呢，他想问是不是只跟数学有关系？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要不然咱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情况，就是他是不是专注于数学，还是说其实是一个整体培养？
0: 嗯、好，是这样子的呀，大家对叫邱生童少年班特别感兴趣、
1: 嗯、
0: 啊，一直觉得呀，它是一种特色班。
1: 嗯，
0: 明确一点，这个邱少班实验中学继续办。
1: 嗯，
0: 我们在0.5+3的直升班里边继续办邱少班。
1: 嗯，
0: 多少人呢？我们目前选了20个孩子。
1: 嗯，
0: 我们也希望能力超群的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继续加入这个班级。
1: 嗯，
0: 好，邱少班是什么情况？邱少班主要的就是把邱生先生数学教育的理念引入到咱们中学。
1: 嗯
0: 啊，能够啊贯穿一种叫做数学特色人才培养的模式。
1: 嗯，
0: 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邱少班在初中也可以办，但是办的模式不是办特色的实验班，
1: 嗯，
0: 是做分层教学、
1: 哦、
0: 而到了高中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办了。
1: 嗯，
0: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高中会有邱少班。
1: 嗯，好，
0: 嗯，
1: 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班型，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被西城家长非常关注，而且每年的位次都在上涨的一个班型，就是我们的大兴校区的这样的一个住宿部。
0: 嗯，
1: 那么这个住宿部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是的，然后包括这个现在目前的结果怎么样？因为去年我听了以后我还挺震撼的，包括任维斌校长啊，
0: 嗯，
1: 有时候会私信我跟我报喜，
0: 嗯，
1: 说我们这个现在这帮孩子可棒了。所以能不能听您介绍一下这个？
0: 好好的，是这样子的呀，因为实验中学呢地理位置在西单，
1: 嗯，
0: 所以整个的办学学位啊非常紧张。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咱们这个全北京市的家长都特别关注实验，
1: 嗯，
0: 特别是有些孩子呀，觉得中招的时候呢，这个没发挥好啊，差那么一分两分的，
1: 嗯，
0: 还想接着去接受实验的教育，
1: 嗯，
0: 啊，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需要，北京市呀、西城区啊，就希望实验中学去拓展了一种新的班，就叫住宿班，
1: 嗯，
0: 住宿班呢在外面借址。我们是在大兴啊，大兴借址。
1: 嗯，
0: 从刚开始呢，今年应该是第二年，再办第三年了。两年下来之后，跟大家说，因为它是实验中学办的，
1: 嗯，
0: 所以呢是实验中学的品质。
1: 嗯，
0: 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实验中学安排老师，大家注意，是实验中学安排老师，我招老师，我培养老师，我派老师过去。
1: 嗯，
0: 好，第二个，教学教研是实验中学统一的教学教研。
1: 嗯，
0: 集体备课。教学资料考试是一样子的。第三个、
1: 嗯、
0: 活动，我们所有的教育活动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这两天正在做合唱节。
1: 嗯，
0: 我们住宿部的学生整车拉到本部，跟本部的孩子一起20来个班同台敬意合唱节、
1: 嗯、
0: 高一高二都是如此、
1: 哦、
0: 啊，活动是一致的。
1: 嗯，
0: 第四

0: 个啊，我们的招生和考试，这些孩子享受实验中学向大学推荐优秀娃的所有的资源，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会发现，从师资到课程，到教学，到活动，到招生考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的实验中学的住宿部是实验中学品质的住宿班。
1: 不是挂名。
0: 对，不是挂名。这是真的。成绩如何？
1: 对。这个、就说到这个家长最关注的了，就是因为已经上两年，但因为还没有高考啊，
0: 没有高考，
1: 所以大家还觉得哟，这什么情况啊，还不了解。那咱们借今天的节目讲一讲，现在目前在集团内部，包括它整体的这成绩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您觉得它的优势以及适应的人群又是什么？
0: 好，刚才提到了又去住宿部了，这些孩子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憋着一股劲儿，我叫他什么，就是他想找一个地方呀闭关修炼，他想好好学习，家长也特别给力，也想支持，那咱们那边也特别给力，这个可以这么说呀，非常清静非常优美的一个校园环境，孩子们呢手机又管控的比较好，教育资源提供的比较充足啊，这个每天还有安排到9:30还是10:00一个，这个几次考试下来啊，我大概看了一下数据啊，说个概述，这些孩子虽然在中招的时候比咱们的录取分低那么几分，但是娃们很厉害，这个到一般的我们的大考的时候，前这个啊，比如说咱们学校300名前300名的孩子，宿部能够有20-30个，能够有20-30个，这个比例是非常显著的，因为毕竟中招的分还差的有一截呢。
1: 对，
0: 我们觉得资源很给力，孩子们很努力，这个未来的也非常有冲劲，很有希望。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太好了，而且呢，就是说实话，之前那个任校长来的时候，我也去在想，这个为什么成绩会起来，很重要原因还是手机管理。因为你在家，作为家长，因为手机这事儿跟孩子已经争执过多少次了，但最终效果如何呢？破坏了亲子关系，手机仍然不可能，因为你没有那个场域，你说家长你不动手机了 对吧也不可能，而且你光家长不动手机也没有用，你身边人得都没有，那才会有这种效果。那在大兴我们的住宿部，手机管理一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既有刚才您说的这种意志品质的这个我们的孩子们的这状态，有这个实验中学本部的这种师资课程，就是考学评这一体的这样的一些支撑，
0: 对，
1: 同时也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在目前的这种一个 X 因素，就是孩子没有办法大量的时间去把时间消耗到短视频上，
0: 不浪费时间，
1: 对，以及所谓的说我用豆包查个题怎么做，其实查着查着就刷短视频去了，
0: 是就干别的去了。
1: 对，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也让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像您说的这个闭关认真学习的状态，对吧？好，这是我们的住宿部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录取的，这几年的分数。
0: 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因为现在呢招生途径啊特别多元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呀，这个喜欢实验，你就把实验放在第一志愿，因为通道很多嘛。对吧，你可以有特长生，提前招生，你还可以通过统筹啊，校到校啊，是不是后面还有什么实验班呀，普通班呀，住宿班，有很多方式可以进得来，对，代码很多，途径非常多样，喜欢就放第一个，这第一个说的，放下来之后呢我就很难估啊，我其实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这个喜欢的就报，这个这两年看下来呢，我特别建议啊，咱们1500以前的孩子，这个可以大胆的把实验中学往前放，如果你学校里面还有校额2000啊3000，都可以往前放，这是咱们本部的情况，住宿部的情况呢，这两年的分数线呀，这个每年都会往上涨，原来呀，这个我们想的线3000，但是第一年就报6左右，是不是2600-2700的样子？
1: 对，
0: 这个。去年又挣到了2500，
1: 对，
0: 今年呢我觉得还有可能还会上浮，但是我想啊还是老办法，大家呀不用吝啬这种这个志愿，把它放在前面去，你就会。

0: 有比较多的机会啊，特别这个欢迎啊3000以前的孩子踊跃报名。我相信今年可能分数线还会再进一步的提高，但是人人有机会。
1: 你刚才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实在本部、实验班、住宿部都报不上，丰台跟顺义两所纯正实验血统的，
0: 说一下，对，没错，我们两个学校都在西城区投放了，20个指标，对不对？都投了20个指标，也欢迎咱们的孩子们。把
1: 家的情况不一样，自驱力不强呢，需要从他律到自律过程的，
0: 没错。
1: 住宿部你就应该放在第一位，这超过学校，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后面是，对吧？
0: 对，
1: 这样一排下来，前面这个4-5个志愿，偷偷的说一下成绩的情况，好不好？您简单讲一讲。
0: 好，这个高考成绩啊还行，啊还行，
1: 保持在高位。
0: 对，这个650以上的，接近一半的孩子，接近一半的孩子，我们的这个95%，所有的孩子是拿到的600分的，这个一本线，肯定是100%，这就几个大概的数据，
1: 芒果呢？
0: 每年都有吧，对吧？自从有知道以来，我们每年都有。
1: 对对对，好，行，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会继续对实验中学校集团，包括我们的国际部，大家也很关注，也会再来讲一讲，以及我们待会儿会介绍丰台学校跟顺义学校。好多人在问多少名可以上实验班，我看一眼去年的实验班是575位，487，575位。我觉得这是最低线啊，最低线，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对，
1: 当然，如果你这个自驱力不强，住宿部你500多也可以报嘛，对吧？好，好，那马上进一段广告，有针对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包括我们的本部、国际部、顺义、丰台这几所这个学校的，想有问题的，可以继续通过附中心之声我们的视频号来提问。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3: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共同走进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分别介绍本部、国际部、住宿部，还有我们的丰台学校和顺义学校。我们继续有请这个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孙兆前孙校长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个我们的一些，我看一眼啊，应该是从我们的这个国际部上来去说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说这之前，我先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因为我相信很多家长在看这个节目，可能并不是一定是因为中招，是因为感兴趣实验中学。而实验中学今年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当然除了华女本身的这个的增量以外啊，还有包括我们在广外有一个校区了。
6: 对，
5: 那么这个校区其实大家确实非常的关注。那这样，那个他们在问说，能不能请您讲一讲广外的这个校区？那咱们简单说两句好不好？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也服务大家。
6: 好，好的，讲讲政策啊，这个应这个西城区的要求，实验中学分校，也就是实验中学的初中，然后在广外，然后呢办了一所校区啊，一个初中。这个具体的位置呢，大家可能都听到了，是鸭子桥附近。计划呢应该是这个西城区目前公布的是全区派布计划360。具体的情况呢，我估计啊，可能家长比较咨询啊，想问那个地方的办学环境怎么样啊，孩子吃啊玩的怎么样啊，我留个电话，各位啊可以问问啊，咱们那边的老师，就他可以帮你回答一下那边的校区的办学的条件。6652啊，6107，6652，6107，可以问咱们的那个校区的老师。好，
5: 好，这个有一个朋友在问说，高中会扩招吗？这样，我换个话题，就换个词儿来问吧。今年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实验中学吗？
6: 今天会啊，今天会小幅的扩招一点
5: 啊。太好了，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国际部，国际部关注也非常。

0: 去注意事项，那么请说一下。
1: 好，国际部今年呢继续招生120人。
0: 嗯，
1: 那么各个区的计划呢，目前来说北京市还没有公布。
0: 嗯，
1: 但是这几年下来之后呢，应该是跟往年差别不大。
0: 嗯，
1: 会在西城、海淀、朝阳、东城。

0: 我觉得，说一说吧，因为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当时我也是第一年做的时候，我才知道国际部，别的学校可能都在说我有多少多少外教啊什么的，实验国际部没有外教，
1: 对，实验中学的国际部啊，是全咱们国内的老师授课，他的课程。

0: 衔接的需要，所以教学成绩非常的好啊，升学的结果也非常的棒。
1: 嗯，这个就历史上这个第一次藤校大满贯就是由实验中学创造的，而且几乎每年除了一些特殊的年份之外，几乎每年都是大满贯，这一点上是非常好。而且还不只是头部的学生，就是国际部所有的孩子的升学结果都非常好，
0: 对，
1: 都非常好，而且是各美其美的，也不是装丁这些综合类的大学，也有一些文理的，对吧？
0: 是，
1: 然后包括一些就顶级的这种艺术的院校也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我们国际部的一个特点，
0: 是，
1: 对吧？不会限制说。

子们能够在自己的基础上能够有上升，因为前几年实验中学丰台它的录取位次在整个丰台区也绝对谈不上绝对意义上的靠前，因为有一些很

0: 我们应当是加入实验集团这个大家庭。那其实在这样几年过程当中，我算了算啊，大概我们应当派出了是40多名老师来参加本部的这样一个一年一期，大概有3期的培训。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是真正实现的融合，也成为了我们丰台区的这样一个师资培训的应当说一个范式。举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在我们在进行这样一个资源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白老师派驻到本部，真正的去教课，去授课。那在这过程当中，刚才从人数上来讲，我们大概是派出了将近40多名，其实学校的体量比较小嘛。那现在丰台区先后应当说这些老师已经都回到了丰台学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这些老师回来之后，我们担任的有教研组长、
1: 备课组长、
0: 年级组长，像我本人就是受益者。
1: 您也是在实验，就是跟岗、一段时间回去。
0: 对的，
1: 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关于课程，因为其实实验最厉害的其实它的课程体系非常好，尽管那个孙教还没提到，但是本身我们的竞赛课程已经我觉得汇集了实验丰台，因为我在很多个省赛包括国赛上看到了实验丰台的身影，我猜测应该他们

团内的一个成员校，所以咱们本校的优质资源对于实验顺义来说，我们特别特别感谢本校。无论是从师资的方面，还是说咱们学生游学到本校享受这个资源，另外还有就是北师大实验的这个百年的优质名校的基因的传承，包括它的文化的浸润，所以使得我们这所学校在名校的这个光环之下吧，我们想把它在顺义这个地域做好做实做亮。另外所谓的三新呢，首先我们学校是一所新建校，今年呢是第四年，

0: 术教育人才的培养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1: 嗯，
0: 就只说一句话，嗯，我们从办学之初坚持每天一节体育课，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非常阳光，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这种，孩子的体质呢，数据是非常漂亮的。
1: 嗯，我刚才听到一个信息啊，我是不是我有点就是糊涂了？就是顺义咱们本身也是有国。

0: 不痛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共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红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3: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2: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2: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3: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2: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3: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2: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3: 伴你成长。
2: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那现在对于很多的26届毕业生来说呢，马上就要从校园走向职场了。那不知道各位毕业生们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惑啊，就是说走出校园之后，自己真正的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律师刘思远女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嗨，大家好，我是刘思远律师。
2: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非常年轻的哈，也是刚刚从校园走到职场当中的许文婷女士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文婷。
2: 那两位呢此前也都参与过国内一档职场类的真人秀节目哈，看过的朋友可能对两位并不陌生，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两位没有那么熟悉，能不能先请两位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4: 我是出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
2: 安徽人。
4: 对，是的，考到清华，清华大学法学院。上了4年本科之后呢，就免试推荐攻读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诉讼法学。学的就是诉讼。毕业之后呢，做了诉讼律师。在一家红圈所做了有将近6年的时间。5年多，然后跳槽到了现在的律所做合伙人。
2: 您大概是什么人？
4: 我是30岁的第二天。
2: 30岁的，对于很多的律师行业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事情哈，这么年轻就成为合伙人了。
4: 对，现在其实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在红圈待着等着提合伙人，可能等的时间非常长。现在呢，红圈提合伙人的时间更长了。对吧，有这个感受哈。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呢也会更早的去确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到底是在这等还是我另谋出路。我到底适不适合去做红圈的合伙人。可能以前我们更多的人都是在说我就等着提吧。但是现在孩子们的自主性更强了。我是不是去一个精品所做合伙人更早的权利，还是说我更适合去做公司法务，我及时去做我方向上的调整。或者我去做投行，我去做投资啊，专业可能跨得更远。我觉得小朋友们现在的想法也更多，然后执行力也更强了。
2: 您前面提到的这个红圈指的是
4: 词原来是魔圈 Magic Circle。它是欧美的几家顶级所。所以他把 Magic Circle 的概念引入到中国之后就变成 Red Circle 了。
2: 明白。那其实您已从毕业开始哈，一直到进入职场，整个的过程走的是比较顺的，也是比较符合您自己的一个规划的哈。当初是怎么设想的呢？
4: 其实在上学的时候我自己有想过，或者说更早的推到18岁高考选专业的时候，当时就在想了。
2: 当时是受谁的影响吗？那么早就确定了这样一
4: 个。绿
2: 片。觉得比较帅是吧？
4: 对，你那个时候的信息量你没有那么大，你可获得的有效信息就不足，所以那个时候看那正片就觉得，这是我自己想象自己未来
2: 的样
4: 子，
2: 你
4: 觉得自己未来会长成什么样，然后我就去选了这条路。选了这条路的大学阶段呢，你就开始再细分嘛，对吧？到底做法律官、检察官、律师，还是公司法务，还是什么？我就挨个实习了个遍，实习了遍之后呢，我觉得律师可能最喜欢。然后律师当中，你是做诉讼还是做非诉？你是做银行还是做 IPO 还是做并购还是做什么？我又实习了一遍，然后发现我就喜欢做诉讼。然后就确定不做非诉，做诉讼。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2: 那其实从您的整个经历来讲哈，我能听出来很多的过程当中都是有过在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都进行过一个实习哈。那您觉得这个实习带给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0: 者说让您怎么去认清了自己的规划？
1: 嗯，最大的就是一个匹配度。
0: 嗯，
1: 你得知道每一个工作它大概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节奏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如果你不是我们法学院的课就是那样，对吧？
2: 嗯，
1: 你去讲讲法律的原理啊，上一上案例研讨课呀。
0: 嗯，
1: 哦，但是你不知道它作用在工作场景是怎么样的。
0: 嗯，前面您也提到了，说您是因为律政剧哈，对于法律这个专业有了一个向往。
1: 嗯，
0: 那之后进行过实习，
1: 嗯，
0: 也来到了这个工作岗位，
1: 嗯，
0: 觉得理想和现实当中有没有一个小的差距，还是觉得哎，跟我想象的一样？
1: 嗯，你的所看到的律政剧是你远期的样子，
2: 就他也会达成，
1: 对，他会达成，
0: 嗯
1: 嗯，对，但是呢，就比较远期，
0: 嗯，
1: 他可能前期的没有，但是我觉得现在律政剧越来越多了，一定程度上也大家看到了初入职场在干嘛，
2: 嗯，
1: 对吧？你可能要去做法律检索啊，你可能要搬砖呐，啊，你可能要校对文件啊，对吧？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嗯。开始的基本功的那个阶段，可能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信息对称的，
0: 嗯
1: 嗯，也不会有影视作品去给你把它影视化，
0: 嗯
1: 啊，所以那个是你一步步要走的。但是我想说，影视作品也没有偏离实际生活太多，就是因为远期你会发现啊，哦，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我觉得有时候我真觉得影视剧还不如我的生活精彩，
0: 自己遇到的事情更多，
1: 对，遇到的案子更奇葩。
0: 嗯，那刚刚文婷也说自己最开始也是根据这种影视剧然后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是吧？
2: 对，之前的话就是看 Legal High， 因为在那部剧里面的话，
0: 嗯，
2: 在律所当中它其实是能够去帮助到很多弱势群体的，
0: 嗯，
2: 对。那其实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考虑的职业方向是两个，
0: 嗯，
2: 一个是学医，一个是学法。
0: 哦，都是帮助人的。
2: 对，就是有这个帮助人的核心在。
0: 嗯，
2: 就虽然说你在做的事情它可能触及的方面非常的广，不一定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是在帮助一个弱势群体，
0: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种让自己充满了专业的能力，然后以至于你可以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底气去帮别人争取他的权益的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0: 嗯，那最后学习了法律之后，也是像刘律师一样经历了各种实习，到各个岗位上去感受，最终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律师的吗？
2: 其实真的非常相似。
0: 嗯，
2: 就是我刚刚听的时候，我感觉我大学也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当时有了学法这个想法，然后报了法学系。
0: 嗯，
2: 上了大学之后呢，我的师兄师姐他们会告诉我说，法学这个圈子其实非常看重的是你的实习，尤其是如果你想要未来去律所就职的话。
0: 嗯，
2: 所以说我从大二开始我就先去律所实习。
0: 嗯，
2: 然后后面的话我又在仲裁委实习，然后后面又前后在三家律所实习。
0: 哦，
2: 我觉得就是实习它能够让我知道这个职业它自己不仅于你的想象，而是它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它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去规避很多你本来不知道，然后你毕业之后发现这件事情原来自己不想做的这么一个风险。
0: 嗯，祛魅的过程哈。
1: 倒不是，我觉得是一个选择适不适合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我现在刚开始工作，然后我发现现在的工作我不喜欢，我该怎么办？
2: 对。
1: 哎，这个时候你要想跳槽，你的沉没成本会很高，你的不确定性会更高。
0: 嗯，
1: 但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实习，你的成本就很少嘛。
0: 对，
1: 就是你哎，是的。
0: 嗯，那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档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当中呢，刘律是作为一个代教老师的身份哈，那文婷呢是作为实习生的身份哈，当时是怎么想到参与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呢？
1: 不一样，我是被指派的。
0: 嗯，
1: 我就接受到了这个工作任务。
0: 嗯，
1: 然后文婷他们应该是自己报名的。
0: 对，文婷是怎么想到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呢？
2: 在国外读 LLM 就是一个法律硕士学位。
0: 嗯
2: 嗯，然后八月份我们要去参加，要去实习。嗯，就是我正好在找工作。
1: 他是纯为了来拿 offer 的。
2: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就肯定要抓住
0: 一切
2: 的
0: 机
2: 会。
0: 那参加了这个综艺之后哈，两位觉得对于自己的职业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发展也好，有没有一些这个真的帮到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在我原本的职业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在服务那些企业的时候，你会对于互联网情绪有更深刻的一线的感知。
0: 嗯，
1: 所以在企业遇到一些公关案件的时候，嗯，因为有的时候企业公关案件是有企业的公关，他们的公关的中介机构和法律中介机构，
0: 嗯，
1: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公关方案的时候，
0: 嗯，
1: 你在给法律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可以兼顾公关的策略。
0: 嗯
1: 嗯，这个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帮助，
0: 拓宽了一个思路哈，
1: 拓宽了一些思路。就像我为什么去读长江商学院？其实我在我34岁的时候考了我的二硕，然后我去读长江商学院，就是带我自己的商业思维。
0: 嗯，
1: 因为很

0: 多老板在去做决策的时候，他会把合规看作是效率的反面，太合规了会影响他的效率。
1: 嗯，
0: 所以你在给老板去提一个合规方案的时候，你不能把他弄得太束手束脚，这样他会没有动力。
1: 嗯，
0: 你怎么从商业的高度去给他解释这件事情，然后跟很好的商业策略去做这个结合，你需要有商业的一个站位在。
1: 嗯嗯，既符合规则哈，又便于操作哈。
0: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读了长江商学院之后，你跟那些老板更好交流了，更会换位思考了。有的时候甚至这个换位思考跟法律没什么关系，但就因为你会换位思考，所以老板觉得跟你能成为朋友。
1: 嗯，
0: 然后你再给他的法律方案，他就更加去，还是我做自媒体也好，其实是我在给法律方案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些商业思维和增加了一些公关思维。
1: 嗯，
0: 就会增加这个方案的可接受度。
1: 明白。那这是刘律的一个收获哈。文婷呢？
2: 我就是一个初级版刘律的感受。
1: 嗯，
2: 就是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属于说是律所新人吧。
1: 嗯，
2: 就我还不是说真的要去接触到像一个律所合伙人那样子去办案或者说见客户。
1: 嗯，
2: 那这种情况之下，嗯，就是我上这个综艺他所给我培养的能力，包括我现在做自媒体给我培养的能力，他其实更偏向于一种软实力。
1: 嗯，
2: 但是我现在所在这个年级在律所所做的事情其实更偏就是你要去打磨自己的专业度，然后去学习，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更多的是我在我的团队里面跟着团队一起学习和成长的。
1: 嗯，
2: 相信我那些软实力他会日后肯定是会给我赋能，然后也会增加很多我自己的就是更多的这条职业道路上的可能性。
1: 嗯，
0: 我一直说，我说我非常支持做自媒体的一个原因，我讲、我说就是因为你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们会有老板思维，因为你在做自己的 IP。
1: 对，
0: 运营也好，剪辑也好，商务也好，哪怕有其他人在辅助你，但是你在主控这个事情、你会有老板思维。但是如果像他们这个年纪他们在律所的话，他们更多的是在执行层面。
1: 嗯，
0: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没那么好，甚至主人翁的意识都不会有那么强。所以我就觉得
1: 您指的这个主人翁意识是主动的去，
0: 他们没有所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
1: 嗯、
0: 把老板的客户当做他们自己的客户。
1: 嗯，
0: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纯的换位思考能换到那个位置上，因为那个位置上他们就没坐在那。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他做自媒体博主，他运营自己这么大一个 IP 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就是老板。我怎么运营我的 IP， 我怎么让所有的资源，所有让所有的人力围着我来转，我怎么去做合理的规划和分配啊？那这个东西就是老板思维。
1: 嗯，
0: 有这个老板思维之后，其实带入到律师工作当中也很好。你会想着这个客户的需求他可能是怎么样的，我要怎么样跟客户做更好的沟通，我怎么样让客户接受我的方案，我的文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借鉴的，就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些技能都是可以迁移的。
2: 完全是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有一种你怎么样

1: 从头到尾的自己是那个主责任人这样跟落地了，然后包括我可能会在工作当中跟不同的对接方去对接，但是我这个核心的思维永远是就是要为整个团队着想， 要为整个IP着想的，就是一个很宏观的视角。
0: 对，所以说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即使在律所当中，你可能去跟别人沟通，或者说你在处理项目的时候，都是可以迁移的。对，就这个能力叫做成事儿。嗯，对，能成事儿的能力，这个能力太
2: 他们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自己做这么大的一个IP，然后能把一件件事做成，把一个IP做的持续向上， 我觉得这个能力对于他们这个年纪在律所的小孩子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嗯，所以我特别特别支持他们做自媒体，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这个。对，其实刚刚刘丽提到的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哈，就是你的出发点不同了，不光是聚焦于我自己手上的这几件工作，而是从一个全局的角度能够去看待这个事情了哈，这个视角就不一样了。那其实刘丽也提到了一个对于年轻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不妨尝试着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自己手中的一个工作哈。那前面文婷也提到了说自己在经过了一个实习，包括参与了这个节目之后，自己的视角 现在也有所变化了哈。那对于这个整个的处事也好，或者说你的工作也好，前后有没有一个对比呢？比如说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现在可能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一个处理的办法呢？嗯，
0: 之前的话我其实只有在学校实习的经历，然后每次很宏观的视角，或者说你尝试有，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是没有让我打磨起来。嗯，但是现在 就是律所的工作加自媒体这个double起来，就会让我觉得我的工作这个主线任务不再是学业，而是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我在社会上体现自我价值的这个感觉更深了，就是价值。然后我不是只是在完成一道一道的考题。对，所以说现在工作当中可能我会就首先是像刚刚提到的嘛，有宏观视角，
1: 然后其次就是整个人的心态都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刚刚提到了一点哈，最开始还是有这种学生的思维啊，给你派的任务我完成了，就像考试的时候有一道考题我答完了就可以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站在出题人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哈。那你从校园走向职场大概有多长时间？两年。两年左右的时间啊，你觉得在这两年过程当中，你的学生气我们说的这种学生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打磨掉的？
0: 是如何打磨掉自己意识到，哎，我现在是一个合格的职场人了？每分每秒都在被打磨中，即使在现在也是持续在被打磨中。我觉得如果两年的时间就能够让一个人实现完完全全的完成式的职场人，就我也不想就是 成为一个完成式的我自己，我想成为一个成长态的我自己。就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在工作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或者一些挫折，这个事情它其实是在教会我一些事情，然后能够让我更快更好的成长。所以如果我在比较年轻的这几年经历的事情越多，打磨的越多，反而会觉得越好，就是这个比可能我到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再经历同样的事情更好。就我希望我现在就 经历了然后学会了。那这里边有没有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前几天我问刘律一个事儿，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律所工作当中遇到一个法律文件，然后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偏完美主义的，也就是说我在写这份文件的时候，我不只是写这份文件，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希望可以 AKA 我希望我成为我自己想象中那个人，有点好的特质啊。但是这个就是你会变得更焦，就是这个焦虑的程度会更高。然后我自己就能明显的发现，现在的自己是比以前而言，即使他跟我想的，然后我就会建立一个新的神经突触，我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事情它还可以这样子发展。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认知和眼界都有在被拓展和打开。所以你这个灾难化思维，你的完美主义在你的眼界和认知被打开之后，我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少。就反正就是你经历事儿越多， 然后你自己越能够突破自己，打开自己，完成自己的课题，你心里就会反而越轻松。一个心态的平衡。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学生气的这种特质哈，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不知道对于刘律来讲，您也接触过大量的年轻人，您也是从最开始像文婷的这个阶段走过来的，您觉得像文婷这样的也好，或者说更多的毕业生们、准毕业生们来讲也好，他们身上自带的这种我们所谓打引号的学生气哈，它的好的方向

0: 向在哪儿，不好的方向在哪儿、
1: 首先呢，我会觉得我们现在选人的标准啊，其实我比较看重两个，就是工作能力和工学生。为什么我们喜欢做恰？因为好学生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好，
0: 对，
1: 他可以自然的转化为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当然我们不乏有一些开窍比较晚的，他可能在学生时代学习能力或者是学习态度不太好，哎，后来在工作当中开窍的有，但是我在招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赌他未来会不会什么时候开窍，所以我自然是会选一个完成时态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就好的，那么这才是在选人时代的公平嘛，对吧，在那个时期的公平，
0: 对，
1: 那我把学习态度好工作态度好的我就这么收进来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学生系我们所谓的好学生的这种感觉有用的，他在第一波招聘的时候 entry level 的时候就是有用的，我们就会选这些，这个你在学校成绩也好啊，就代表着你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对吧，成绩好也会代表着你天生的悟性好，加上你后期比较勤奋，这都可以转化成工作态度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会看重的。那中间呢有一个我们叫做戒掉学生气，其实我在我自己的书去做自己的山当中专门有一章写戒掉学生气的问题，其实从学生到职场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是什么呢？转变的是自主性。学生时代会有月考，会有期中，会有期末，会有老师给你上课，把知识嚼碎了喂到你嘴巴里，要喂的不好，家长就要投诉了，老师教的不好，对吧，而不是你自己在自学的，对吧，都是有老师带着的，然后还有一次次考试给你去检验的，
0: 有一张时间表，
1: 对、
0: 啊、
1: 然后会有一个考卷放在那儿，题目都是给你出好的，每道题都有完整的这个正确答案的，看你的采分点的，工作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
0: 对，
1: 老板给你布置一个活儿，甚至我们新人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一个职业培训，就会说你要主动去问 deadline 在什么时候，因为有的时候老板给你派这个活儿，老板是没有告诉你 deadline 的，或者你的代教上级是没有告诉你这个 deadline 的，你得去问一下这个东西大概什么时候要给啊，甚至这个题面是不全的，只有一句话，但是它的题面可能它的背景是特别长的背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可能要自己去问给你布置任务的上级，你说这个事情的背景是怎样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啊，你要完成的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啊，它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啊，你自己把这个题要出全了，你自己给自己出这个题，然后你要自己把这个题目出完之后设定答题时间，然后解题，然后你的学校如果答题的话，这中间你不会去问老师这道题我不会答，你能不能给我点指导，对吧，但是在工作当中你一定要问，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问，千万不要不问，要不然一定会被打回的，
0: 是的
1: 啊，你一定上来就要问啊，这个东西你想做成什么样，然后我有个初步思路之后再来沟通第二次，然后我有一个初稿之后再来沟通第三次，然后最后再是个成稿，还有怎么样去修改，对吧，一个大的任务沟通三次是很正常，就像我们写我们的毕业论文，我要开题，然后我要这个中期，然后我要最后的答辩，对吧，都要分阶段的，以及你现在已经没有标准答案了，
0: 对，
1: 你以为你有标准答案，不是，
0: 对，
1: 你的可而且标准答案可能都不是在技术层面上的标准答案，
0: 是因人而异的哈，
1: 对，你要各种还有刚刚我们说的具有宏观思

0: 学生时代的这个框架，这都是要在职场当中慢慢学的。
1: 那其实刚刚文婷也提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哈，带来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让自己不断的在平衡。她也说像刘律进行过一些咨询哈，当时您是怎么回答她的呢？
2: 一个字熬，
3: 对，
1: 怎么理解这个熬呢？
2: 哎呀，我就跟她说，

0: 文婷刚刚说的一句话也是我反复在强调，就是一定要多做，多做多错，多收获多成长。嗯，少做是可以少错的，你不做还可以不错的。
1: 嗯，对。
0: 对吧？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
1: 嗯，
0: 你只有多错，多暴露你的短板，然后把这些短板补齐，你就成为一个木桶，每个板都很长了。
1: 嗯，
0: 你整个装的水就多了。
1: 嗯，
2: 这个也是刘律他之前。

0: 到一个100分的标准，但你现在能力只有80分，
1: 嗯，
0: 我没有办法一步把你提到100分，
1: 对，
0: 但什么可以？时间可以，
1: 嗯，
0: 就是你在多做的过程中，你每错一个，你把它补上，你积累了，再错，再补上，再积累了，
1: 嗯，
0: 然后等到时间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量变一定。

0: 引未来，圆你梦想。
1: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

0: 立刻看，对吧、
1: 嗯、
0: 然后有新的案子出来，每周开始追踪新的案件，然后看裁判思路，参加学术会议、
1: 嗯、
0: 不仅自己去写论文，还听别的参加学术会议的那些学者他们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样，如饥似渴。
1: 嗯，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市场竞争啊，就是投标的时候五家红圈所在哪，你的方案怎么样能够棋高一招技高一筹，你肯定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综合能力以外啊，不就靠你的专业分吗？
1: 嗯，
0: 你的方案能不能拿得更好吗？哦，那这东西就是需要积累的。
1: 嗯、
0: 哦、所以你那个时候你的竞争压力不一样，压力越大的话动力越大呀。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觉得你的技能会更加全面，因为当律师的时候你主要是专业。
1: 嗯
0: 啊、哦、然后当了合伙人之后你要管市场，你要管人
1: 经营，
0: 你要管财务、
1: 嗯、
0: 你要管战略，你要去管产品研发，你需要管所有的东西。
1: 嗯
0: 啊、哦、那你的技能面需要更加的全面，对你的综合能力的锻炼是更强的。
1: 嗯
0: 啊、哦、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还有一个你对市场的判断。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所在的细分领域到了一个市场的爆发期。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抓住你的先手优势，所以这是你的宏观的对于市场格局的判断。嗯，所以综合几方面因素，我觉得我到了要走的时候了。
1: 嗯，毅然决然的就辞职了，
0: 一咬牙一跺脚就走了。
1: 嗯，但是前期也经过了漫长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哈。
0: 我在这次做跳槽，就是从想要走有这个念头到最后走，是经历了11个月，但是其中呢，其实分。

0: 的尝试，不仅去参与过职场类的综艺节目哈，包括也参与过其他类型的综艺节目哈，包括甚至于影视剧方面也有所接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我做选择的时候会有两种心态。
0: 嗯，
1: 一种是像刘律刚刚那样的，我觉得在我此刻的人生当中，这条是主线。那这个主线，我会首先是 follow my heart， 去倾听我自己的声音，然后就用理性大脑去分析。
0: 嗯。

0: 在整个这个体系当中的定位和功能。但如果是留用实习就不一样了，因为留用实习接下来就让你入职，然后成为律师助理了，团队会培养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角色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短期的，你不用特别担心说你进入职场之后是不是这样，进入职场不会，你会慢慢往上走，当然一定会有开始的积累期，但是一定会往上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只是一个短期实习生，那我在短期实习生的时候我怎么样尽可能的窥一斑而进见全报，这是反过来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了它的定位是我只能做这些基础性的活，我怎么样收获更多？你去找你的代教，找他吃饭，找他喝咖啡，找他聊，你要自己去问他你做的这个工作，你做的这一个拧的这个螺丝在什么样的一个机器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努力的去问，去信息对称。上级律师都很忙，你不找他他是不会教你的，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多找他聊，多跟他吃饭，他就觉得反正我吃饭也要聊天嘛，那我就跟你讲一讲了，跟你做一些分享了。特别是那些分享欲比较强的高年级律师，他就会跟你聊啊，他会跟你说你做的这个法律研究，那会告诉你做的好还是不好，哪些地方需要提高，他最后这个他自己复核的时候发现你什么样的问题，最后这个法律研究是用在他的这份文件里去证明什么样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于整个案子是有什么样的作用的。你从一般见到了全报，你的工作的主动性。但现在的实习生不敢找，
1: 对，
0: 不敢问上级律师，但是你自己敢不敢走出这一步？
2: 那也想问一下文婷哈，因为文婷是其实距离刚刚我们这位同学说到的这些过程比较近的一个时候哈。
1: 是的。
2: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去找到这些琐事当中的一些价值的呢？
1: 其实我的大学的实习非常跟你有同感。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有的团队我就会做一堆的网络核查，然后或者一些底稿的整理，这种就都很多。但是其实我当时抱着的一个想法是，这个实习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对你的简历可能比较有帮助，然后能够帮你以后去求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帮你去判断你喜不喜欢这个业务方向，或者说喜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像你在做基础性的工作的时候，偶尔它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就算写一个尽调报告，你可能也会去写里面单独一个什么样的章节，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有一些浅浅的窥见了这个活它的核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就可以在心里做一个判断，我到底喜不喜欢。且如果你有再去

0: 表着你基础比别人要去落一截，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短板补起来。你如果说我能用硕士的时间把这个短板补起来，我就和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这是第一个。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之后，你如果又是跨专业的，那么就可以考虑你跨，像我们就特别爱招本科是学财务的，学会计的，因为我做的案子很多是涉及财务造假，
1: 嗯，
0: 我就特别爱招这种。那你像知识产权领域的，尤其他们做专利的，特别爱招本科是理工科，
1: 嗯，
0: 然后再去硕士去学法律的，他们就爱招这种。所以你就要去看有哪个细分领域本身是可以用到你本科的专业知识的。这个时候你不仅把短板补起来了，你还有一块长板，为什么不用你呢？
2: 嗯，
0: 那一定你比其他人是有优势的呀。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所有对于这种本科非法律的再转行业再转专业的都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模式。
2: 那就是在找实习或者求职的时候，嗯，就是我怎么才能向面试官就是展现出我已经把这个短板补上来了呢？
0: 你发个 paper 啊不就行了吗？
2: 哦，那这个论文它会有比如说
0: 你就发个 paper， 然后你如果说你觉得发个 paper 你也找不到地方发，对吧？那是一个信息对称的问题，那你就发公众号，你自己做公众号，然后你把这个公众号的链接附在你的简历上，附个二维码，我愿意扫扫看。我挺好奇的，我想看看你到底写了什么东西。不要给自己预设困难，所有的偏见都可以用你的努力去打破。
2: 就是我还想问，就是在找实习或者是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就是除了学习能力学习成绩之外，就是还有什么特质可以让面试官短时间记住自己，就是有哪些特质就是我们学生就是往往忽略，但是呢面试官会觉得非常重要。
0: 面试官就会围绕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这两点去看的，其实总体上就是围绕这两点去看。我们一般面试分成这么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你自我介绍，你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看你整个人的精气神、精神状态和表达。然后你的自我介绍，我一个耳朵在听你的自我介绍，然后我一边就在看你的简历，然后我就开始可以根据你的简历上的问题开始发问了啊，所以办过哪些案子，在学校有做过哪些课题，参与哪些研究，我会问你在里面的角色，你的收获，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你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最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本来你的角色没有那么重要，你在给自己加码，考察你的诚信度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在看你表达你的专业问题，一些情景题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题目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包括一些职业发展上的问题，抛出来之后你横向一比较，每一个一目了然，所以你就知道面试是件非常非常客观的事情。
3: 也谢谢两位同学的提问哈，两位同学提的问题其实都非常的实际哈，也确实是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讲，可能就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惑哈。那我也总结了一下两位的一个回答哈，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要有主动出击的这种勇气哈，越勇于去尝试，可能把握住机会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间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刘律师还有文婷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人生中每一个
6: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先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

0: 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部，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6兆赫，
1: 调频10.6兆赫。

0: 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
1: 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的独特，建筑和设计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展。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带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殊，他是很多艺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感谢李老师。
3: 谢谢于老师，特别欢迎于老师来到中央美术学院。
2: 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中央美术学院都特别的火，对吧？
3: 对，
2: 因为它是先是研究生的毕业展，
3: 对，
2: 然后是本科生的毕业展，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中间是不会撤展的，所以呢，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当然了，您肯定得先上网查一查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展。首先先请李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楼吧，我们所在这个大楼。
3: 好的。于老师，现在咱们所处的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七号楼是我们的设计大楼，这里头呢有两个主要的学院，一个呢是设计学院，一个就是建筑学院。一共分为9层，一二层是我们两个学院共有的展厅啊、图书馆啊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四五六三层是设计学院，7、8、9、3层是建筑学院。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1层、2层的展厅呢，现在目前的展览是我们研究生建筑学院研究生的毕业展。是作为我们整个央美今年毕业展的一个展区，然后另外的展区于老师可能以后还会给大家做介绍。我们美术馆是一个主要的展区，我们的造型学院设计学院的展览都在美术馆的展区。然后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正好建筑学院的60个同学毕业生就在这儿进行毕业展的展出。
2: 是啊，如果您最近来过中央美术学院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李林老师说的那几个展区人会非常的多，
3: 特别多。
2: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7号楼人会相对少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建筑展和设计展，一般大多数人看不懂，就你必须得在专业人士介绍之下，你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这个就是影响着我身边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学生和老师的这个笔下诞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能请到李林老师，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啊，相信当你听着我们这期节目再来看这个展的时候，你
3: 补充介绍两个信息哈。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研究生展到5月14号就结束了，就是美术馆的展览都要进入下一个布展的阶段。
2: 对，所以我们先不去做那边的那个
3: 节目。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是一直能够持续展到6月中旬。跟本科生同步。我们下一波的本科生展是从5月20号开始。然后分2期啊，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那边的展览。
2: 对，那个时候我再会大家去到那边去看那个展啊。
3: 好，然后我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哈。很多朋友也会问，你们央美还有建筑学院呢？啊，虽然这些问题这几年相对问的少了，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个疑问哈。我们建筑学院呢，从93年就在我们造型学院的壁画系下面成立了叫环艺系。当时其实有一些我们说留学回来的先生们，我们建筑和设计的老师都在一起，在2002建筑学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办学之后，我们两个就分开了。然后建筑学院呢就在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呢其实但是我们两个学院其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
2: 办公也在一起。
3: 办公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其实建筑学院从2003年开始算起，也正式成立有20多年了。无论是在我们说工科背景的建筑学院和在艺术背景下的工科这个建筑学院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2: 对，连接工科和艺术的非常重要的桥梁。
3: 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叫万物共息，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啊各种情况。

0: 但是我们说建筑如何艺术性的表达，如何真正的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未来呢，我们说肯定机器人跟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共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主题。今年一共有60位学生毕业。大概呢，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建筑学院本身的方向也是比较多元的。有建筑学专业，现在目前还有城乡规划的研究生。然后还有是风景园林的研究生，还有设计学的。设计学我们就偏环艺和室内设计这些。所以其实分了几个大的方向。我们整个的展览也分了几个板块。首先您看到的一进门的这个大的区域是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这个板块。我们的老师呢可能会更关注一些我们说旧有厂房的改造啊，然后有一些乡村振兴的这个设计啊，也有这个我们说商业体的设计，然后很多门类，就跟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关系。我到时候挑几个给您介绍一下。
1: 我们走上台阶，右手边的这个画看的就很科幻，这是
0: 对，这是
1: 机场吗？
0: 这是您看他这个周老师的学生范子轩，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偏参数化的设计。
1: 什么是参数化的设计？
0: 参数化就是设计的工具和理念，就是以前我们说建模的工具，就是所谓的 CAD 啊，什么 SketchUp 啊，但参数化用了一些新的软件，它能够让这个建筑能有更丰富的形态的表达。您可以看到，您看它这个就比较流线型，
1: 是，
0: 然后造型感很强，它其实用了很多参数化设计的一些方法和一些工具，
1: 就是反正看起来像是来自于未来的建筑，
0: 很酷炫哈，
1: 对。
0: 其实跟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们朱院长的这几年一直在做文化建筑的设计。
1: 这是我们往前走左手边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像冬运会的一个场景。
0: 这个哈，对，然后再还有雪景。
1: 这是对，反正是一个冬天的一个
0: 艺术馆设计。
1: 这是一个艺术馆。
0: 这是个艺术馆，然后左边这个是您看，它是个木构做的一个。说茶厂的改造但您看这个结构还是挺漂亮的。
1: 墙上挂的是那种类似于效果图那种看起来很炫的，然后但是下面呢会有实体的拿木头或者拿其他材质搭建的模型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更直观了这每一个展下面还有他们的毕业论文。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所以咱们学院的学生或者说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都要有的是吗？那这俩是得说的是一件事吗？就是说我的毕业作品跟我的毕业论文是配套的，还是说他俩可以没有关系？
0: 我们至少要求是有相关性的。就
1: 是
0: 首先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学术型硕士，所以论文是最核心的检验这3年学习成果的这个标准。我们的论文都是要外审的。但是我们学校呢跟其他工科类学校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它转化。就你研究了这个课题也好，你的研究对象也好，你最后还要把它转化成你可应用的、可实践的一些这个理念啊也好，设计的方法也好，它能最后呈现出来。所以最后呢，我们都会跟老师一起互动，选一个比较来做一个相应的设计呈现出来。因为央美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事。
1: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特别的好。对，因为你首先得塌下心来去研究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
0: 对。
1: 那么不管你是设计出来的这种概念，还是说真的有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都可以是吗？
0: 对，都可以。因为有些老师他也有一些实践的项目，然后正好研究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跟这个比如说实践的一些要求有关系。所以它会有一些很好的结合点。因为我们学院也比较希望我们的更好的服务社会嘛，我们尤其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它跟我们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也好啊，城市建设有很大的一些联系。所以希望同学在学校里面书本上学知识了，而是真的参与实践。
1: 这里面
0: 就是我跟您稍微介绍一下。

0: 是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个平台，就是从台阶走到第三个平台，这上面画的是一个水旁边的公园，可以哦，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北京亮马河，
1: 亮马河的亮马东苑的一个商业空间的设计，它的设计作品呢做的是亮马河的北岸，朝阳公园路的西侧有一块绿地，因为他的研究的这个硕士论文的方向是场景理论下的非标商业的研究。
0: 哦，对，现在非标商业这概念特别火。
1: 是呢，所以你看现在非标商业，中国的商业经过了好几个发展的阶段。从最早的我们说百货大楼。然后到后面的什么购物中心，然后后来的大的 shopping mall 啊，然后这种的，其实现在你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业它走到了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尤其现在公园商业也特别流行。
0: 对，
1: 北京现在你看好多地方哈，上海、成都、北京，其实现在也有好些个比较出圈的非标商业的设计，像永定合集啊，这些其实也都比较受游客市民的欢迎。
0: 是，
1: 那这个学生其实研究的就是非标商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包括它的一些特点。这个毕业设计呢，它就也是我们朝阳文旅去年吧委托我们做过的一些研究，一些这个项目的策划，就这个链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市民休闲也好，整个北京的国际侧就是好运街，其实属于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是这里有特别漂亮的几棵大白杨，树很高。
0: 对，大家能看着最中间有一个平面图，
1: 对，
0: 在这平面图上就可以看到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些。对，
1: 是，
0: 实际上这个它是在亮马河的北岸，
1: 对，这是亮马河。
0: 对，亮马河南岸我去的比较多，那边的商业好像已经挺发展的挺不错的，
1: 特别好。就
0: 是、但是确实北岸看起来好像有点空旷。
1: 是北岸，因为原来都是绿化用地，它不是那个商业用地，
0: 所以我们在不破坏绿化的情况之下，
1: 对，
0: 把它开发成
1: 是这些都是这些都是临时性建筑，它不是说有大基础、深基础的那种建筑构筑，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临时性，其实可以说是临时性的一些，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个构造就能够搭起来了。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些体验的场景，尤其是这些建筑的，它是要把外围的这些场地用上，能够把零下的这个大的感觉能够激发出来。大家就可以在水岸边上喝着咖啡，看着水景。
0: 太棒了。
1: 这是一个大的构想。
0: 里面还有这个学的角度，告诉你每一层大概都需要搭建什么，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绿色的画，大家可以看到您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都可以有哪些场景。你看他写的交谈、用餐、聚会、舞会等等，还有市集打卡。
1: 我们当时公园也是我们中这个北京特别大的一个绿肺，走在马路上也觉得你走到公园里，西侧的围墙彻底打开，让朝阳的这个绿化能够让人能够真正的进去。
0: 包括像三里屯也是李林老师做的，然后还有这复原也是李林，怎么说呢，很典型破坏它的大的框架，然后重新经过了我们的设计和更新之后，让它产业升级。但是这个呢是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之下
1: 啊，没错，
0: 对吧？那个大树，我们从那个照片上能看到有很多大树，然后很多草地，这些东西我们不动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让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城市会客厅？
1: 没错，没错，您刚才说那些大树啊、草坪，反而都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好的利用它的一些资源。
0: 是啊。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是通过您了解到啊，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背后的这些设计师们，他们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央美里面，对吧？有可能是央美的老师，有可能是央美的学生
1: 啊，
0: 通过他们的这个笔触，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加的美好。
1: 是，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发挥建筑学院的一些特点，因为我是工科院校毕业的，但来到了央美。

0: 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土壤里头，其实我们也发现在未来的城市更新的场景里面，艺术性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
1: 嗯，
0: 就是让怎么说内涵啊，高质量的发展，
1: 嗯，
0: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在这个地方的获得感，
1: 嗯，
0: 要增加。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刻意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我们已经走到了二楼了，二楼跟一楼还挺不一样的。一进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古建筑的，有复原的模型，然后也有古建筑的一些图。这个是，
0: 这也是我们近好些年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4: 嗯，
0: 就是遗产的一些这个复原和数字化的重现，
4: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央美研究生阶段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涵吧，
4: 嗯，
0: 因为现在遗产其实文化的这个复兴啊，包括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化，
4: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其实这几年有好些个老师，我们，吴晓敏老师啊，吴祥燕老师，他们都在致力于做一些，就我们说，避暑山庄，
4: 嗯，
0: 然后圆明园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遗迹啊，但是都不见了。然后我们怎么通过考古，
4: 嗯，
0: 然后一些资料的收集，把它进行数字化的一个复原？
4: 哎呀，这是，
0: 啊，这也是特别重要的，
4: 太重要了，这
0: 是，是的，是的，
4: 对，有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就是通过您刚才说的那个过程复原，
0: 是是是，
4: 最终让我们能看到它几百年前，或者说它本身的模样。
0: 对对，我们有一个圆明园研究中心，
4: 嗯，
0: 其实跟圆明园有很多的合作，它的这样的一个复原和这个展示，嗯，也是我们学校的吴老师他们在一起组织参与建设的。
4: 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板块。
4: 遗产保护与更新。
0: 对，遗产保护与更新。
4: 现在的这个非常讲究我们文物活化利用。
0: 对对对。
4: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
0: 尤其因为其实现在的文化复兴也好，其实还是要真正的能够体验的场景里面去，
4: 嗯，
0: 我就再跟您介绍，我们通过前年和去年两年更新改造的一个13中的一个这个涛贝勒府，其实它原来跟前面的那个府人它其实是一联动的，这么一个片区在这个高中里面，它其实是很好的美育空间呀。
4: 是啊，
0: 然后学生们在王府校园里面这个上学，那是多大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
4: 对啊，
0: 所以它原来的这些场地呢，已经打造成了美育教室，打造成了音乐九宫教室，还有图书馆，其实就是让学生能真正老的历史的氛围里面
4: 是
0: 去上学。
4: 对
0: 啊，这个这样的话它其实
4: 可以在这个文物里面去上学。
0: 对，
4: 那我们就更要
0: 加倍珍惜哈。
4: 对，一个是加倍珍惜，再有一个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里面的那些文物，
0: 啊，没错没错，
4: 真正让那些文物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0: 对，真正变成一个美育的空间。我今年还有一个研究生，这选题是选的，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场景里特别普遍的一个要素，就是社区底商的立面。
4: 这个可以说是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了，对吧？
0: 对，
4: 谁家的楼下或者是办公地点都有这种底商，但是这个底商跟底商有什么不一样呢？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你看现在这个我们说的，尤其以前地产开发啊等等，我们都外面会围一圈底商，或者其实底商成了我们构筑城市街道界面的很重要的要素。您从，你其实有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说的高楼大厦，其实反而是底商啊、围墙啊、围栏啊，这些要素成了我们构筑我们在城市里行进路径上中的最主要的视觉元素。那这些单元的设计的品质高低，其实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品质。然后变成了一个城市，我说其实文化的

0: 载体或者我们商业气息的一个载体。那以往其实我们在设计当中会发现，我们给一个导则啊，给一个什么设计的规范啊，但是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商业的这个底下一个大牌子上面写好字，
1: 是
0: 字写的越大越好，是吧？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就字写的招幌越大，然后我晚上灯越亮，大家都会就是好像广告效应更好。
1: 对，
0: 但其实这几年的趋势我们也会越来，就跟我们第一个学生研究非标商业一样的，其实你商业的好坏它并不在于你的门脸的这个冲，这个当然这个冲击力是要有哈，但不在于你色彩多跳跃或者是什么，反而是你能不能设计出现在年轻人和这个市民喜爱的那样的一种业态，一种跟城市的关系，你的底下能不能跟街道有更好的互动啊等等。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我看着第一反应，李老师，就是特别是当您的学生把，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设计作品吗？还是
0: 对，这是他，这是他就是一个，因为他这个底下底商是两层的空间嘛，他调研了一个顺义的一个特别普通的街道，因为我们因为他整个论文是个类型学的研究，他还研究了日本啊、整个香港啊等等，就是这些各个城市，包括我们现在上海啊等等这些城市的一些案例，然后呢，他的毕业作品做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两层，
1: 对，
0: 然后底商的这样一种立面，
1: 就是我们现在右手边呢，可以认为是经过了设计的底商，然后左手边呢可能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那些传统的底商，左手边就是大家每天都能看到那种，那个牌子有多大文字就有多大，让文字填满牌子的那种，然后右手边这个经过设计的，我总结啊，李老师，就是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就是它都有很大的留白，就是它里面的文字所占的位置特别，也不说特别小吧，就是不是很大，
0: 是
1: 基本上没有能够占到一半的，这里面所有的文字
0: 是
1: 把大部分的这个
0: 纸上，并不是说你字写的多大，而是说你这个整个，因为你看原来这个做招牌，他以为做那个是个牌子，其实您看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做立面
1: 是
0: 要把招牌和我整个立面做成一个整体来打造。您看这个广告效应和一个牌子效应，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以前的那个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是告诉大家我家是
0: 卖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对，有什么可东西。
1: 现在呢，就是经过设计之后的这个牌子，告诉大家，我不仅告诉大家我们家叫什么名字，其实还传递着我们的一种
0: 品味，一种品味。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是饭店。那么我通过这个设计，或者说我通过这个设计语言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饭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品味以及风格的这样一个饭店，
0: 是。
1: 然后如果他的这个设计打动了你，产生共鸣的话，那你就是他的这个潜在的消费客户，
0: 是想给这些产权方一个参考，就是现在的趋势变化了，然后另外呢，其实也是需要是我们室内室外，包括它的这个界面如何跟街道互动，已经有了新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个是想要跟这些商户们传递出去的。那展览基本上就是一层和二层这两个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我们有这么多同学的作品。那于老师，既然您来了，我就带您到我们楼上的设计学院和建筑学院去逛逛，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那这个展我们就先逛到这儿了啊，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李老师继续带我们在这个神秘的七号楼逛一逛。
2: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
3: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
4: 防御为零，碰撞掉屑减40%，剩余30%。
3: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4: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3: 啊，我的车！
5: 新修订的北京。

0: 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行事明确。
1: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与设计学院，让我们继续在李林老师的带领之下转一转吧。
8: 我们从4楼的电梯下来之后，李老师，这是咱们学生自习室吗？
9: 啊，这是那个，我们已经到了设计学院了。
8: 哦，设
9: 计学院是4层、5层和6层、3层。
8: 嗯，
9: 体设计学院装修后的风格呢，就等于感觉是在一个我们特别好的书香文化里面上学。嗯，然后我们有自习的空间，我们有图书的空间，是设计学院的图书馆。
8: 哦，对。
9: 然后两侧呢都是老师的教学工作室。
8: 我的天哪，这这么高，这是一个，
9: 对，这是我们的3层的通高空间。
8: 就是每个学校都有阶梯教室，这我知道。
9: 我们两个学院都有啊，这是
8: 关键。您这学院的阶梯教室是3层楼的阶梯，而且您这一层楼的高度可不止3-4米。
9: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是我们学术活动啊，学术。
8: 就是看到这个场景，就可以用震撼来形容。没想到，而且这个空间是图书馆、自习室，是吧？就是学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9: 对，学生在这儿可以有更好的这种氛围感。
8: 太好了，这氛围感。
9: 对，然后两侧大家都可以坐下来。
8: 嗯，
9: 然后
8: 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啊，他们说为啥就是那些艺术家们喜欢这找那些类似于七级老厂房，
9: 这
8: 些老厂房的举价比较高，
9: 对
8: 艺术创作找灵感啊什么的有帮助。这有联系吗？就是咱们这儿举价也这么高，
9: 可能有点联系，因为这个设计啊，包括艺术创，它需要想象力。
8: 嗯，
9: 想象力那肯定是在一种无界的或者更高点里面，你可能不太受约束。
8: 嗯，
9: 要不然咱们在格子间里面去搞艺术创作，它总归还是受到了各种干扰。
8: 嗯，
9: 但是这种地方吧，它可能想象力啊、开放性啊，包括互动的交流啊，它就可能哈，会能更激发灵感。啊，对，您刚才提到798哈，798的这个发展和它的这个模式的转变，其实跟我们央美艺术家有特别大的关系。
8: 嗯，
9: 啊，当时我们学校从那个王府井搬出来，
8: 嗯，
9: 在那个九仙桥的2厂中转办学，当时我们雕塑系就接到一个特别大的任务，就是宛平城门口那几个巨大的雕塑要找地方做，
8: 嗯，
9: 翻模等等，但是整个那我们在2厂这个中转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所以我们隋建国老师当时建筑系雕塑系主任，就带着老师们到周边去找地方，找到那个能够翻大模型的那个场地，就找到了798。
8: 那个时候的

0: 798。
1: 那还是它还在生产其实。
0: 哦，就
1: 还，但是它是个厂房，就你看还是包豪斯那种风格的，那种艺术家一看就特别喜欢，
0: 是，
1: 所以一下子就租了那个场地，先完成了宛平城门口的那些个大的雕塑。嗯，然后后来大家艺术家一看，哎，隋老，因为隋老师在整个雕塑界是非常有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这个知名艺术家。隋老师去了之后，把工作室也放到那儿了。后来好多的这个艺术家都把工作室搬到了七九八，所以变成了我们说北京的一个文化名片。
0: 所以说，七九八从一个传统的厂房变成艺术园区的第一步。就是，
1: 对，我们央美的艺术家们需要一个大空间来做雕塑。
0: 这七九八得多感谢咱们央美。
1: 啊，我们现在也还有艺术家在工作室，在七九八。
0: 嗯嗯，
1: 那块地方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0: 挑高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自习室里面，这又是图书馆，又是自习室，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就看到这些学生呢。他们身上能够感觉到，就是既有学术的那种严谨，然后又有艺术生的那种浪漫啊。对，就一会儿别让他们听着，打扰他们学习了再。
1: 还说到设计学院跟我们建筑学院其实是同根生的这个兄弟俩。
0: 嗯
1: 啊，然后包括现在设计学院有很多我们建筑学院的毕业生在这儿当老师。
0: 嗯，
1: 我们两个学院的互动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服务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的一些设计也是建筑学院设计学院我们联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央美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啊。嗯，这有一个图书室，上面写着参观请指部。
1: 对， 对， 对， 对，
0: 如果您听着我们节目来到这儿的话，就不要往这个里面走了。但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只要没贴参观请指部，
1: 开放的
0: 确实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
1: 是啊。
0: 那么这层是设计学院的楼层。
1: 对
0: 啊，
1: 马上邀请您去我们建筑学院看看。
0: 建筑学院，咱们坐电梯到，
1: 坐电梯到七层。
0: 坐电梯七层，
1: 七八九层是我们建筑学院。
0: 嗯，好。
2: 玩转京津冀，2026
3: 生活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新生活。
0: 好的，那我们出了电梯之后，这就是七层了，这就是咱们建筑学院的办公地点了。
1: 对，没错。嗯，
0: 太好了，
1: 七八九层就是建筑学院。
0: 嗯，
1: 我们学院还保留着这栋楼原始装修风格。
0: 原始装修风格是？
1: 对，带您看看啊。
0: 哦，
1: 我当时
0: 出了电梯之后往东走啊，
1: 来找工作。
0: 嗯，
1: 我进这个楼当时给我还挺震撼的。
0: 嗯，
1: 就是虽然它还是吧，不像刚才设计学院装修的那么精致。
0: 嗯
1: 啊，我们还保留着它原始的这个风貌，但是我当时一进来觉得哇，这个空间确实也挺酷的。
0: 就是我非常能体会到您当时的震撼，因为我现在就很震撼。来到了这个七层之后，哎，这应该是顶层了吧？
1: 对，我们有顶层。
0: 这采光特
1: 光。
0: 嗯，没错。嗯，所以呢，这儿也是一个，哦，这里面也是举架那么高的。
1: 对，一个共享的大厅。
0: 共享大厅。
1: 对，我觉得我来美院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各个学院之间联动也很多。
0: 嗯
1: 啊，我学院之间老师们关系也都很好。
0: 嗯，
1: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不像我们以前在工科，你看我从这个工科学校毕业之后，
0: 嗯，
1: 就原来的学院之间是没什么联系的，你只跟这个学院的老师有联系。
0: 您所说的您之前在工科学院，您不是清华毕业的吗？
1: 对，
0: 您就把清华就说成一个工科学院了，是吧？
1: 对，理工科嘛。哦，我本科研究生在东南，东南大学也是工科的学校。
0: 哎，其实刚才讲到这个清华美院跟咱们中央美院有什么联系或者什么关系吗？有很多人好像会把他们弄混。
1: 对，好多人都问你们是清华美院的吗？我说我们是央美。
0: 嗯，
1: 央美是清华美院吗？我说不是。
0: 会有人问这样的
1: 问题？确实，我得稍微解释一下。
0: 对对对，您解释一下。
1: 这个清华美院的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嗯，但这工艺。

美院的前身呢，是因为五几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整个国家进行了大学院的这个院系调整，大学的，我们央美的其中一个系叫实用美术系，就分出来作为主力，和其他的一些学院合并，成立了中央。

0: 做了很多的这个设计，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1: 对。
0: 然后到了99年的时候，是并入到清华，成立了清华美院，所以它是两个学院。
1: 但是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0: 对，我们之间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建筑学院跟清华的建筑学院，其实我们的课程体系现在，因为我们通过了教建筑学的评估，所以课程体系大的体系都是一样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特色和特点，所以您看清华建筑学院、清华美术学院，我们是中央美院的建筑学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搞晕。
1: 行，这么您跟我们讲完之后，我们算是啊。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平时学生是会在这上课吗？
0: 对，我们会有，你看我们现在整个两侧是我们老师跟学生交流互动上课的地方，同时还可以做展览展示，然后我们期末评图的时候，学生们的作品也会贴在这儿做一些评图啊，这个展览的展示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七八九层的一个共享的大客厅。
1: 是
0: 我们的新生见面会、毕业欢送会，然后还有我们的元旦晚会，这些大的集体的一些学院的大的活动也会放在这儿。
1: 并且这儿应该也算是一个这个日常的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会把咱们学院的很多的理念啊，包括一些作品进行常年的展出。
0: 对，对，我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展出的哈，因为大家如果到央美来看展，如果正好在14号到20号期间哈，这个美术馆在布展的时候没有展览可看，
1: 他有展览可看也可以来咱们这儿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就欢迎大家，
1: 是
0: 欢迎大家在看完其他展览之后也到我们建筑学院来看看。就我们现在正在展览的是我们1、2、3年级的下乡展。
1: 下乡展？
0: 对，下乡是我们央美的一个很重要的课程，就是带着大家每年会有一个时间段专门就出去采风，就跟造型学院出去画画呀，然后这个收集素材呀、考察田野调查呀等等，我们建筑学院也是1、2、3年级都会分别到不同的地方进行下乡的调研和采风，每个年级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1: 大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0: 建筑学院主要是带着学生们去一些乡村振兴乡村，乡村是一个大主题，但也有一些去到一些城市里面做调研，去年还有去深圳的，这些地方就是带到大家一些真实的社会场景里面去调研一些社会的需求。
1: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有必要的。
0: 是
1: 尽管有的可能条件会比较艰苦，但是你在当学生的时候，在你能了解到最基层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最这个下里巴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未来你在设计阳春白雪的时候也能更
0: 因为您看我们为什么这几年还是坚持叫下乡，很多都是去乡村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出生在城市的，
1: 是
0: 他其实对乡村是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但是我们现在乡村，
1: 对，
0: 我们还要去做乡村振兴的工作，但是如果学生都不了解乡村，没去过乡村，没有在那体验和生活过，那他如何成为将来能够培养那些人才呢？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尤其你看一年级，我们今年去的婺源，婺源的江西的婺源，一个是它整个这个徽派民居啊，它也比较有特色，另外呢学生们就住在这个县城里面旁边的村子，每天都要来往于这个村子写生画画，这是一年级去的江西。二年级他们去的是潮州的民居，一年级主要是画画写生，就是采风一些民风啊，一些村子里面的景色呀，然后一些人呐、
1: 您说是一年级二年级是指大学本科的一年级二年级？
0: 对，本科是本科、就进来之后我们
1: 现在回过头来看本科一年级二年级的感觉，他们还是孩子
0: 是的，是孩子，
1: 其实都是大人了
0: 啊。对对，
1: 他们的这些作品确实画的也都已经是挺像模像样的。
0: 对，因为我们央美建筑学院它是收的艺考生为主，所以基本上还都是有一些美术的特
1: 你看比如说我们一进门右手边看到的这个，就是在河西走廊触摸文明脉动，
0: 对，这是

0: 级景观方向。我们丁老师带着学生们去年是去的这个新疆，今年呢他走了这个敦煌啊，这个张掖，这些这个天水整个这一线
1: 古丝绸之路，
0: 对，古他这两条线接到一起，基本上就把古丝绸之路走了一遍。
1: 是，
0: 对，这个也是，老师们带队出门也都很辛苦，因为他得一几个老师，要么就带上百个，要么就得带一小组，就是跟学生们吃住在一起啊。这个多。
1: 对，上面呢有一些文字介绍，包括在地的一些文物的照片。下面是应该都是咱们学生的写生，
0: 对，写生的画。对，这是三年级风景园林专业的，左边，左边就是我们二年级，二年级去的是潮州，潮州他们在一个村子里面待了大概10天左右吧。
1: 这些画的也不错呀。
0: 是是是是是。
1: 怪不得人家是央美的学生呢，就是里面任何的一个画拎出来。我觉得都看着挺有未来大师的那种像。
0: 谢谢您的夸奖，我回头带给我们的学生啊。对，这二年级他们要去测绘，他们要去把老宅测量完了绘成图纸。然后它其实是一种资料的整理和收集。然后当然他们也会放开了画一些其实有一些采风的好玩的东西。然后一年级就是去下乡，这个展区是一年级的，
1: 也就是我们往里面走最中间的一个。
0: 对，
1: 为什么设计成这是什么形状？房顶型啊，
0: 这样的有。您看这个，不就得这么看？
1: 有道理。
0: 然后如果斜一点的话，您看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1: 一年级为什么没有摆满呢？
0: 前几天是摆满的。如果
1: 是被人顺走了。
0: 对，可能有一些一个是可能老师收了一些作品，另外可能同学们也拿回去一些哈。回头您说，我回头会跟老师们说啊，我们的这个电台传播很
1: 对，
0: 是不是？
1: 让那个来参观的朋友们都看一看。
0: 没错，没错，没错。这边是一年级的那因为我今年去一年级，看孩子们了。今年的雾面一直在下雨，十几天里头有大概10天都是在下雨，所以学生们也是，包括老师们也是，这个经历了很多。但出的东西还挺好玩的。然后这前面就是我们三年级室内的，傅老师带着我们的学生们去的南京。对城市整个做了一个调研，然后他们收获也很大，他们去了红山动物园，跟红山动物园的设计师也进行了一对一的聊天，包括南大的卢安东老师跟我们也一直有很多的联动，给学生们做了讲座。然后去了好多地方，然后有的是收集了这个古典园林的一些这个信息。你看他们做的一些小的展览，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做成了小书。你看他这个我们建筑学院的学生希望他们确实很多元，未来您看这个挺像个小杂志的。
1: 是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您。
0: 您说。
1: 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央美的这些高材生们平时怎么上课的也都比较好奇，就是您刚才说到他们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会有那种类似于田野调查或者去采风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这种是他们每个人各自为战的呢，还是说会有老师的带领？
0: 老师带领，我们一年级有5位老师带着他们下乡。
1: 那大概一个老师带多少个学
0: 生？1:20左右，
1: 1:20
0: 或者25。
1: 那老师会一边，比如说他们画着，老师一边指导，还是说老师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老师会指导。一个是老师会布置各个阶段的工作。其实这也是。就是你让他们干什么，其实有时也是指导的一部分。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学生就出去找，你看一个是比如一年级学生就会要求他们画速写，也要画这种创作。要画多少张，然后他们每天画完之后，晚上老师会集中在他们的餐厅里头点评。因为他还是一年级，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画画的这个表达什么和怎么表达，包括一些技法上能帮助他们更好的提升所以一年级主要是一个色彩训练呀，绘画基础的一个大的提升。到二年级，因为您看他们要去测量啊，要去绘图啊，包括会怎么个表达会更清晰等等，老师也会指导。三年级因为高年级了之后就更偏艺术创作了，您看像三年级刚才室内每个人

0: 都有一个主题，然后你要找一个主题回来，你要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在这个主题方向更有研究性。三年的建筑也很有意思，我跟您介绍呀，别漏了建筑、
1: 哎、这很重要、这
0: 个、对，因为几个方向都介绍完了、哎、这个因为三年的建筑人也比较多，然后他们每年也会去一个乡村、嗯、我们从最东头，所以最东头他们好像是分了几个组，那天介绍了分了七个组还是六
1: 个
0: 组、
1: 这
0: 个、
1: 就是一个画着像黄色风车似的这么一个展是吧、
0: 啊、对，他们呢去下乡了考察了之后是希望能给当地的村子留下点什么的，所以老师会带着他们在地搭建，比如说这个就是进入村口的一个一条路，但呢他们用当地的竹子，其实孩子们以前都没有在这个场景里头生活过，
1: 是很多孩子从小到大的，
0: 但是他们就要去砍竹子，去的第一当地的农户要教他们怎么砍竹子、然后怎么把那个竹子劈成这样的小条，这是其实
1: 手艺活，这是
0: 手艺活，带他们真正的在地做一些搭建的工作，这是整个在村口做了一个这个竹架的一个连廊，然后风一吹叮叮咣啷的还有声音。
1: 那比如说这个村子，我不知道它这叫什么村子，
0: 这是这个平南吧，
1: 就是
0: 对，您看平南百元村，
1: 你比如说咱们的学生每年的学生都会来到这一个村子吗？还是说每年我们都会换一个村子？
0: 每年我们会换一个村子。
1: 哦，然后我们去体验生活的同时也会为这个村子带来一些变化。
0: 对对、希望是这样的，因为三年级的同学他已经有一些动手的能力，也有设计能力了，所以希望他们真正能够为乡村振兴做点哪怕相对来说现在看还比较微小，他们有这么一个意识，其实乡村需要有一些做一些在地的设计。这个是拿黄色的这个胶带在一个远处的树林里头做了一个，这还挺当代艺术的。
1: 确实，这个
0: 孩子们在那个竹林里头说被咬的都不行了，回来一个个身上全是小麻点儿。
1: 其实也真的是挺苦的，但是呢，他们创作出来这个艺术品，我觉得这视觉冲击效果还是很震撼的。
0: 这是多了一个视觉的这个标的物。
1: 建议大家过来了解一下，欣赏一下。
0: 好的真的是谢谢于老师推荐啊。
1: 然后又往中间走，看到了一个绿色的雨衣，这是干什么的呢？
0: 这个我看看，这是他们工作，因为他们在那儿也是今年南方的雨水多，他们这个五一前出去的时候一直都在下雨，这可能他们的工作的一些工具哈。然后您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好像有一户特别爱种多肉，但老下雨吧，但包括他有些展示，学生就用最便宜的材料帮他做了一个花架，然后能把他的这个自己养的植物能够有更好的摆放和陈列。
1: 下面还有这几个学生的照片，
0: 对，
1: 就是每个人看着都挺酷的啊，
0: 是我们几个男孩女孩搭配起来干的也还挺好的。
1: 然后但是让就是这么酷这么时尚的一些孩子们来到乡下，然后来到这个农村，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这个人生来讲肯定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课啊，让他们能够感觉到可能他们之前没有感觉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没错，对他们这个经历来说都增加了很重要的一笔。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咱们乡村振兴除了说振兴经济之外，他们身上的这种活力啊，他们身上的这种时尚啊，我觉得对于他们去到这个乡下也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0: 对的，也是互动的，其实哈，
1: 代
0: 表你看学生还要从这个竹子还要把它劈成这么一条一条的小竹篾子，然后这个挺就是前面都是在练基本功，说第一天去啥也不会，然后到后来就能够非常熟练的，您看把这个竹子切片啊等等，这都已经是熟练工种了。
1: 这儿还有，这应该是咱们的学生在当地体验了生活之后写的一首小诗，是吧？
0: 对，是。
1: 它不是教堂，也不是纪念碑，只是几只竹子和一节立于竹筒的束缚临时立起来的塔。在雨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站一会儿，然后就回到山里。我们用双手把它举过头顶，让它和云离得更近一些，让风穿过竹筒的瞬间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更接近山原本的心跳。
0: 我得给您鼓个掌啊！
1: 我得给这些孩子们鼓个掌。
0: 有于老师一读这个诗，这个就

0: 写的本身有意境，但于老师一读出来之后就传播的
1: 没
0: 真好。
1: 哎，回头我那个找个音乐好好录一下，
0: 哎呦，
1: 变成送给咱们孩子的一个礼物。
0: 哇，那他们太幸福了，我开心。
1: 感谢李老师今天带我们转了咱们的展，然后转了咱们学院的个展，我觉得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就是所以最后呢，把这小诗送给您的学生们，然后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李林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介绍，也感谢您和您的学生们，包括您的同事们对于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做出的贡献。最后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哎，觉得这个地方本来在你的脑海当中觉得它很神秘很神圣，现在您对它又更好奇了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是吧，我们走了1楼、2楼、4楼和7楼，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您再走一遍啊。当然了，这期节目呢是在李林老师的帮助之下，我们介绍了这个建筑学院和设计学院。过段时间还有本科生的展，
0: 对，
1: 我还会带着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好，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节目的最后还是我们的，如果您心动了想去中央美术学院，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预约准备工作。怎么预约呢？可以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也可以在它的官网当中7天预约火爆的，所以建议您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可以乘坐地铁14号线到富通站 A 口下车，步行57路到花家地南街站下车，就可以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北门。节目的最后还，它不是教堂，也不是纪念碑，用竹的弹力与竹筒的束缚临时立起来的它，在雨雾里它会变得朦胧，像从古代的梦里走出来的骨架，在梯田之上我们用双手过头顶，让它和云，让风穿过竹筒的瞬间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乐器都更接近山原本的心跳。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波光，单车青砖藏着光，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梅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一根香烟纸。

0: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域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啊，是关于日常通勤和出门办事儿的。大家都知道，电动车已经成为很多市民最常出行的方式。像今天早晨，我就是坐电动车先到咱们的地铁口，然后再坐地铁来到单位的。其实从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也是时隔多年来又一次全新的更新。在佩戴安全的头盔方面，在骑行禁止玩手机啊，载人年龄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调整。
0: 是啊，那最近呢，其实走在路上我也发现哈，现在骑电动车戴头盔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哈。而且呢，随着新规非机动车管理的新的规定，现在也是落地了。具体都会有哪些新的一些调整？包括日常骑行当中哪些是必须要遵守的一些规定？今天呢，我们在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通州交通管理支队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出行的新规，解读新政，来科普安全骑行的常识。
1: 来自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法制中队的中队长彭丽，彭队，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您。
1: 欢迎彭队。还有来自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法制中队的民警毛东波，王警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欢迎您哈。再次介绍的是来自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民警季梦雨，季警官，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欢迎大家哈。
1: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细节，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2026年5月1号，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条例自2018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新规中，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提至16周岁。驾驶非机动车不得有浏览电子设备，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等。多项与市民日常出行相关的条款迎来重要调整。本期副中心会客厅聚焦新规核心变化，结合真实执法案例与安全数据，帮您一次性理清新规要点，守护每一次出行平安。
1: 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也了解到了，其实今年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是在2018年之后又一次全新的更新和首次全面的修订。其实对比旧版而言啊，新修订的内容也关注到了比较重要的几点，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定要佩戴头盔之外，还有很多细节和内容，比如说在市民的日常骑行啊，车辆的管理和安全约束上面都有全新的升级。所以节目的开始，我们也先请彭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在新规里边有哪几条明确和硬性的调整。
2: 本次条例的修订主要关第一个是规范了安全通行的原则，条例明确了哪些非机动车可以上路行驶以及通行的规则。第二个是规范头盔佩戴的要求，将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由以往的倡导性的建议调整为强制性的规定，未按规定佩戴将会被予以警告或者是罚款。三是强化全链条的车辆管理，一方面要求本地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及配套电池充电器必须符合国家的标准，严把质量准入关。另外一方面也是明确了非机动车停放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责任主体。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加强对特定种类的车辆行业的监管制度啊，这个特定种类的车辆主要是指的互联网租赁的自行车，当然也包括共享电动自行车，还有从事快递外卖的电动自行车这些种类啊。当然新条例最受关注的还是头盔佩戴的问题，将电动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由以往的倡导性建议调整为强制性的规定。在市民日常骑行和安全约束方面，新的条例第22条做出了多项的调整，比如说骑行不得超过法定最高的时速，严禁骑行时手中持物、浏览电子设备、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等分散注意力、妨碍安全骑行的行为，包括非机动车同向行驶应当顺直通行啊，不得突然猛拐。

0: 啊，这些啊，同时也明确了禁止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等等。
1: 刚才我们彭队说了非常多相关的细节啊，其实咱们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我了解到也是从这个7章是不是现在修改增加为了8章，这个条数也变多了，细节内容也增加了。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就有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说哎，这个是不是合法的，比如说有人说可以带人兜风吗，乘车人需要佩戴头盔吗，彭队，这个是不是乘车人也得佩戴，而且是否可以这个骑行和兜风带人呢？
0: 啊，咱们驾乘人员均需要佩戴头盔，
1: 而且对兜风携带的人是不是年龄也有要求，
0: 就是我们驾乘人员是16岁以下的人员，
2: 好，上限就是16周岁了，是吧？
0: 对，
1: 很多朋友也说到这个禁止滑板车和平衡车上路啊，明确禁止了滑板车、平衡车等器械装置工具在城市道路上行驶，以消除安全隐患。
2: 您看网友啊，四叶草就说了，电动车种类是非常多的，怎么区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那这次针对有哪一些小型的，我们叫它小电驴的呢？怎么来区分呢？
3: 其实广大网友们最简单、最直观的辨别方式啊，就是说根据咱们那个车的牌的颜色，分为蓝色和黄色，这个都属于摩托车的范畴，属于机动。咱们的电动自行车是白底黑字，按照非机动车进行管理。关于网友说的小电驴啊，主要是这种俗称，是指的是在2021年之前，在路上行驶的那种不合规的电动车。当然，这个过渡期，咱北京是在2021年就已经年底啊。就截止了，此后就不允许再上道路行。
2: 哎，大家可以一目了然来分清楚哈，已经不允许上路了哈，所以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得到了解决哈，得到了回答。
1: 是的，其实，在新规当中还有几点是大家突出来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头盔问题，在5月1号起，骑乘电动自行车必须要戴头盔，违者警告或罚款，这个大家都知道。而据我了解到，这几天在等红灯时候的观察，头盔的人数明显是增多了。咱们交警在执法的时候，大家佩戴头盔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季警官。
4: 各位听众啊，主持人大家好。自5月1日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的新规实施以来啊，整体情况是向好的，并且变化也非常明显。一方面，通过前期我们交警部门线上线下的宣传、路面劝导、社区宣讲等多渠道的普及，广大市民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啊提升很快。现在道路上主动佩戴安全头盔的骑手占比大幅提高，尤其是主城区、主次干道、商圈、路口这些重点路段头盔出行。在另一方面啊，我们交警采取教育劝、处罚惩戒为辅的柔性执法方式，对未佩戴头盔的群众先进行法律法规的讲解、安全提醒、引导当场改正，对多次劝导仍不配合、拒不改正的，再依法予以警告或者罚款。目前还有少部分市民存在短途骑行不戴、随车携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这些小问题。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路面巡查和宣传引导力度，既严格执法，也耐心做好科普引导，让戴头盔从要我戴变成我要戴，真正养成文明安全出行的好习惯。
1: 确实啊，咱们在这个新规执行的初期还是以教育为主，这个建议为主，而处罚是相对为辅的一个管理细则。其实新规实施后，我们重点对哪些副中心的区域进行了执法呢，彭队？
0: 首先做一点说明啊，整个通州的区域全有些重点的路段、核心的商圈、交通枢纽，以及我们现在打造的金牌示范路口，像金牌示范路口有西门路口啊、杨家洼路口啊、营地路口等等啊，我们都是在打造啊，加大宣传和执法的力度。
2: 这几个路口说实话也是非常的热闹的哈，这个人

0: 流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哈。
1: 嗯，
0: 其实我发现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副中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市民对出行安全还是有要求的哈。自己有一些人也是非常自觉的就佩戴这个头盔哈。现在这个戴头盔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其实刚才毛警官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就是要从我戴变成我要戴哈。大家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习惯哈，在未来出行当中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为了他人的安全哈，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这个新规当中呢，你看违者先警告或者罚款哈。那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到底是警告呢还是罚款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是要对他罚款了？还有些这次没戴头盔，可能警告就算了，那我下次我还不戴头盔，我还是可能就一个口头警告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真会要罚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第一次？
2: 首先呢，咱们新规里边提到了警告或者罚款两种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处理方式啊都符合咱们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在我们实际执法过程当中啊，我们对于首次出现不戴头盔的都是一般给予警告教育处罚，如果不戴头盔被警告或者被处罚过的以后还是不戴头盔，为了安全着想，我们要对他进行处罚。
0: 嗯，
2: 至于怎么知道是首次呢还是再次呢，其实在我们民警的手机 PDA 当中，也就是我们执法手机当中啊，他对每一个违法行为人的处罚记录包括警告，他都是有记录的。如果我再次输入你的身份证号之后呢，我们系统会做提示说该违法行为人已经被警告或者已经被处罚过，所以说我们就根据这个决定下一步如何对这个行为人是教育呢还是处罚呢，就是这么个意思。
1: 所以其实咱们这个处罚的力度和次数也都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来判定的。也有可能说我们第二次这个违法了，我们还是可能再警告他一次，比如说严重警告，然后第三次可能才能动真格的处罚你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规定佩戴头盔，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头盔的细节就很有疑问，比如说这个头盔的外形啊、材质、重量、厚度、尺码等这些有没有具体的要求或者是提示呢？大家光知道是这个3C 到底是代表什么，什么样的头盔是更安全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毛警官，
3: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按照国家的 GB811-2022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头盔必须有3C 认证，没有3C 认证的一律不合规不安全。在外形上啊，这个头盔也分为全盔、1/3盔、半盔，电动车用 B 类的或者更高的 A 类的这种头盔。在材质上分呢，外壳优选这种 ABS 或者 PC 加 ABS， 里边那个缓冲层啊必须是密实的 EPS 泡沫，按压回弹啊它不掉渣啊，特别好。
1: 毛警官，我想问一下，这个 ABS PC 加 ABS 是什么意思？太专业了，你能简单跟我们讲一下？
3: 就是一种硬的一种工程塑料材料。
1: 就是说这种材料它比较硬，然后可能就是出现危险事故的时候，保护好你自己的头部，
3: 有一定的缓冲性。
1: 嗯，
3: 这个在重量上啊，这 B 类盔一般都轻，它这个防护性能也差。在这个缓冲，按照自己头盔选择头盔的大小袋儿。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头盔的大小，佩戴的时候就是左右摇晃，它的头盔不随着摇晃，然后这个细带呢能够为更合适。这其中啊有几个安全要点跟大家说一下。壳体呢大家看着完好的无裂痕的。那
1: 还又说到一个专业术语GB811-2022 标，这是个什么意思？
3: 这是咱们一国标。
1: 国标就是说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个标志和标识。
3: 对，国家标准生产的。
1: 对，您看您这一说，还很多网友又提问说，我平时
3: 他这个自行车头盔执行的标准是 GB24429，电动车的 GB 刚才说了 GB811 -2022，它结构不一说，这头盔啊比较轻，它那孔也多，外壳比较薄，不耐穿刺，抗冲击力也弱，然后电动自行车盔更厚更硬。

0: 更耐这个穿透。自行车头盔不属于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头盔，这个被查到会被纠正处罚的。
1: 是，就这个国标的标识是不是会在头盔的某一个地方显示到？咱们是在哪儿可以看到呢？
0: 它那个有的时候贴在内衬里边，有的时候在，头盔的硬壳上，
1: 买的时候自己都能够查询到。
0: 对
1: 对，大家记住啊 ，BB811-2022 的标。
2: 其实呢，很多朋友都是在聊今天哈，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有说戴头盔怎么选择的，还有说这个年龄哈不超过16岁的等等，还有呢，就是有的人说，刚我们不是说了戴头盔嘛，可是我们的这个网友3964他就说了，这戴头盔有点麻烦哈，有时候呢我这个去这个地方不太远，其实走两步就到了，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戴头盔太麻烦了，马上现在夏天就来了哈，戴头盔特别的热，还容易出汗。那么对于像这一类我们这个不太理解这个新规的这些新的这个车主们哈，我也特别想请季警官给大家来解释解释哈，这个戴头盔多大程度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呢？
0: 这位听众的说法啊，就特别有代表性，很多市民都有这种心态，就是短途的啊，觉得没必要戴了，尤其是夏天，夏天戴着头盔确实也闷热出汗，确实能理解大家这种感受。但是在这里还想跟广大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说一句，安全啊从来不分道路远近，事故也从来不挑短途，不挑天气。跟大家分享一组真实的交管事故数据吧。从我们历年来处理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来看，骑电动自行车发生伤亡事故里80%以上都是头部受伤导致的重伤甚至亡人。而规范佩戴安全的合格的安全头盔，能把头部受伤风险降低70%以上，致命的风险更能下降接近80%。我们也做过专业的安全模拟实验，同样的速度下不戴头盔发生碰撞，头部直接硬着地，冲击力瞬间超出人体承受极限，这个轻则颅脑损伤，重则当场致命。戴上合规头盔后，外壳缓冲，内层吸能，能把这个撞击的冲击力大幅的卸掉，相当于给脑袋套了一层保命的保护壳。再结合我们处理过程中的真实案例，很多市民就是家门口短途买菜接孩子2-3分钟的路程，心里边心存侥幸就不佩戴头盔了，在路上发生轻微剐蹭意外摔倒，没有头盔防护直接造成颅骨骨折脑出血，本来就是一个小的意外最后变成重伤需要入院手术这个既遭罪了又花钱了家庭也受到拖累了。至于大家现在就比较关心的夏天了嘛，这闷热出汗这种情况，现在正规的这个3C 头盔啊都做了通风系内衬，轻便又透气，和早年那个老式的头盔完全不一样。戴上头盔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并不是为了应付检查也不是为了给大家添麻烦，是花几十块钱给自己买一份人身保障，短途不代表没有风险，天热也比不上咱们生命安全更重要。也希望大家慢慢转变这个观念，自觉养成骑车必戴头盔的习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咱们家人的一种负责。
1: 好，季警官用这个非常真实的案例和不戴头盔的后果啊，给我们把这个道理讲得挺透的。所以网友惜我王毅就说，这头盔就是给咱们自己保命用的，不是为了应付检查的。还有这个网友 Sora 就分享说，真的是需要戴的，我之前就被逆行的电动车撞飞了，后脑勺刚好摔在这个马路沿上，得亏我是为了帅是日常戴头盔的。就是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戴这个头盔也挺酷的，有一些那个头盔不是有装饰吗，有贴画，他戴上去也觉得挺酷的。但是呢也有网友，我们看这个6642说到，我佩戴头盔有一个问题想求助。这个问题其实我平时也有注意到，也比较关心，就是这头盔有时候它不小，尤其是戴这个 3C 标识的安全头盔，它肯定这个体积上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这么大的头盔放在哪儿呢？因为不是像那种骑行的头盔，它可能比较轻便，里边可能还有一些泡沫，我们 3C 标识的头盔稍微硬一些。有很多朋友就是这种都是带娃的家长父母，他们要接送孩子，有可能还是两个孩子，就是要背着自己一个头盔，孩子两个头盔，一共就要3个头盔，特别占地儿。

0: 所以这个电动车有时候转地铁啊，拎着仨头盔特别不方便。所以今天在节目里也给咱们来支支招，存放的话可以放在电动车的哪里，怎么放安全又方便呢？这有网友支招说是可以放在电动车的尾箱，那是否算是违法改装呢？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人嘛，所以我那个电动车底下是有一个座位可以掰起来，里边是有一个小型的存放空间，我可以把自己一个人的头盔放进去，但是放两个就不行了。不过我没有带过人，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对于伪装的安装咱们有怎样影响这方面的知识。
1: 好的，首先来可以后座可以载未成年人，是16周岁以下，只能是一名未成年人啊，咱不能载两人或者是更多，这是违反相关的规定的。另外这个头盔存放来说呢，很多的有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出厂设计既预留有安装条件的车型上，它会有能安装尾箱的有安装尾箱的位置，可以在尾箱里边放置头盔。这个尾箱的安装也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啊，咱们多条法规都规定了，电动车载物的高度不得离地超过地面是1.5米，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1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车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是0.3米啊。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啊，就是说咱们放置头盔也要遵循这个原则，同时呢不得遮挡炮牌啊。另外在其他这个方式的选择上，还有头盔锁呀、背包拎带都可以供使用啊，是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0: 是，你看咱们这个头盔要注意的细节太多了。包其实我平时坐这个电动车后面的这个也装了一个所谓的尾箱，但是我还真是没注意到它是否离这个电动车后面的这个车身超过了0.3米，我回去还要测量一下。但是我记得我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他跟我讲过这个是合规的，我当时也不懂这个标准，上面也没咋用，所以回去的时候还是得赶紧检测一下，如果超过了我还得把它摘了，
2: 得自己测一测。
0: 其实它有时候挺大，也挺影响你自己的电动车空间的。有时候你停车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大家肯定是要在合规的标准下看自己的这个用处大不大。有时候很多自己的电动车下面都有一个小座筒，如果你日常就自己一个人佩戴头盔是完全够用的，是吧？
2: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今天互动平台上的朋友们哈，对今天的话题还非常感兴趣。用户6816说了，一定要戴好头盔哈，交警这么大的宣传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啊，的确是这样哈，要懂得大家的良苦用心哈。还有呢，就是咖啡不加糖说了，要坚决拥护交通的新规，他还跟大家打了招呼啊。陈明迪说了，对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驾驶非机动车不得闯红灯越线，还有逆行，不得进入高速公路，还有城市快速路或者是其他封闭机动车的专用路哈。这个呢也是我们了解到的非机动车的新规哈，大家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当然还有说，他还说醉酒状态是不得驾驶非机动车的，这个是一定的，
0: 这个是一定的啊。包括你这个醉驾酒驾是不是咱们现在非机动车都不允许呢？是不是？
3: 是的，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要处罚的。
0: 就这个，我们平时在这个日常的检查过程当中，会对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员采取一个酒精检测吗？或者说您平时怎么去判断他是否有醉驾的情况，然后上去检测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进行排查，查酒的民警啊非常有经验，看他骑行姿态，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否饮酒。我们会对有涉嫌饮酒的非机动驾驶人进行检查。
0: 而且如果他真的醉酒了，我们会有相应的处罚吗？
3: 有的。
0: 现在的力度怎么样？
3: 罚款50元
0: 啊，就是还是比驾驶机动车安就好很多。我们只是可能先是有一个罚钱的惩罚，但是这也不建议大家就这么做，我们不要进行这些冒险的行为。
2: 是的，
0: 所以5月1号开始非机动车的新规实行，这些事儿啊，在本期节目当中您都必须得了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给您让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0.6
1: FM 100.6，
0: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更新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今天我们来聊日常通勤和出门办事，电动车都是您必不可选的一个出行方式之一啊。所以从5月1号开始，全新修订的北京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实施了，这也是时隔多年来的一次大更新。在佩戴头盔方面，骑行禁止玩手机方面，还有载人的年龄方面，都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和新的调整。
4: 是的，大家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在大家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佩戴头盔的现象是越来越多了哈，大家这个对安全的意识也是上来了啊，希望以后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着哈。当然了，具体有哪些新的规定、新的调整啊，我们这个非机动车管理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新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从年龄上从头盔的佩戴上，包括像怎么选择头盔的这个标准上，其实也都是有一些新的规定。日常骑行当中必须要遵守哪些规定，今天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并且我们请到了

0: 空中交通管理支队的嘉宾，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非机动车出行的新规定、解读政策，还有一些科普安全的骑行常识。
1: 所以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交通管理支队。

0: 市中队的民警毛东波，毛警官，欢迎您。
1: 大家好。
2: 好，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民警季梦雨季警官，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好。
0: 本节目在 FM 幺零七三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幺零零六、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七点七、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4: 年五月一号，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这是条例自2018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新规中，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提至16周岁。驾驶非机动车不得有浏览电子设备、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多项与市民日常出行相关的条款迎来重要调整。本期副中心会客厅聚焦新规核心变化，结合真实执法案例与安全数据，帮您一次性理清新规要点，守护每一次出行平安。
0: 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跟大家去聊了一聊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佩戴头盔相关的细节，比如说头盔这个佩戴什么标识的、头盔的大小、头盔的材质，包括头盔的数量以及存放头盔的位置细节，我们都在上半段跟大家聊得比较细了。所以说聊完头盔

0: 面不行啊，去年是真掉下去一次啊，坐后面有点太危险了哈。像在这次新规当中也是提到了后座呢是可在未成年人上限到16岁哈，原来是12周岁。那么这项调整主要是考虑哪些出行需求呢？那比如说像载人数量呀，还有车座放前放后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放宽的一些政策空间呢？毛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首先从常识讲，如果将小朋友啊放在前面的话，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危险性。首先在操作上面它影响安全驾驶，第二个就是遇有急刹车拐弯的时候，它容易把孩子，因为前面有孩子，驾驶人都有所顾虑，这样呢反而容易让孩子更容易受伤。所以本次条例修改的时候啊，据我所知前后酝酿了一年，像网友提的这个问题啊，在条例修改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了。您看接送孩子的时候，现在条例规定不满16周岁的是不允许驾驶电动自行车。那么同样的条例也规定，我们的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后座可以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儿童。他就很完美的把这个过渡了，
2: 就是他不能骑，但是他可以坐在后座上。
1: 对，不能骑我可以送，等你能骑了的话，也符合法定年龄
2: 了。
1: 对，
2: 其实16岁以上就可以自己骑电动车了。
1: 是的，
2: 还不用等到18岁。
1: 是的，
0: 其实就像刚才说这个载人的数量哈，像刚才这个袁浩也提到了说，比如说妈妈送两个孩子，比如说就上学呀，或者载人也这个这种情况都是有的，这种情况允许吧？
1: 实际上条例上已经明确了，只允许搭载
2: 一个人
1: 16周岁以下的孩子、儿童。
2: 对，我觉得这种家长还挺麻烦的，遇到这个问题，
0: 对，主要是家里有俩娃的，比如说哈，其实你看我也真的是看到过这种情况，家里有俩娃的，前面站一个，后面坐一个，像这种，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对这个家长进行宣传教育，是吧？
1: 是的，
2: 而且这确实挺危险的，你要是真的遇见什么事儿，前面后面都不稳，都栽下去了。
0: 对对对，
2: 所以你可以考虑换一种出行的方式。
0: 其实我在这个今年这个春节过完之后哈，这个我们的邻居跟我说，他说，哎，你买一个这个电动自行车吧，他说你送娃的时候特别方便。我从我家到我这个女儿学校呢，走路大概是13分钟。然后为了方便，可能骑个电动车几分钟就到了。但是呢，我就是坚持，可能我这个骑自行车的水平也不太好哈，我就是坚持没有买这个电动自行车。我是想，可能每天这个十几分钟的路，大概走路呢，可能也就是当锻炼了，所以我就没有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其实我也想，是不是好多家长也是可以考虑哈，比如说10分钟之内的路程，大家可以考虑走路过去。是吧？也避免了比如说你带俩娃的这种危险性。
2: 就是其实有时候大家骑电动车一定是因为你的接送距离没有那么长，我相信如果特别长大家也不会选择电动车这个方式。
0: 是的，
2: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别的出行方式。
0: 对对对，
2: 包括这个在安全的问题上面，我们搭载这个未成年人在这个前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不是毛警官？
1: 是的。

0: 么样的行为可以界定为违法行为，违规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置呢？彭队，
1: 根据新的条例第22条第二款明确的规定啊，骑行的时候不得双手离把或者是手中持物，
2: 嗯，
1: 也不得有浏览电子设备，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等分散注意力，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这是法规的条例的原条。
2: 嗯，
1: 具体来说呢，有哪几种情形属于分心驾驶的情形呢？
2: 嗯，
1: 第一个是骑行的过程中，咱们手持手机打电话、发短信、看视频。

哎，咱们王警官也提到了，出门的时候检查一下车况，看看刹车行不行啊，灵不灵啊，车灯亮不亮啊，轮胎气足不足啊，这些小细节关键的时候。

0: 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态，从无话不谈到了我们变成了施语者，好像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头好像没什么话说，
1: 不想交流。
0: 哎，对对对，当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分享欲的消失，比如说我今天遇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回家特想跟我的伴侣

0: 是说你怎么从来就没有从这个事情当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等等，这种把跟对方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批评的指责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信号啊，情绪连接的一个断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物理和心理距离的拉大，比如说不在一个房间在睡觉了，夫妻关系呢是要共享一张床的，对吧哈？那当我们说介于种种的借口理由，我忙啊，我累呀、啊、或者说打呼噜啊，都有可能哈。
1: 说的距离有了，
0: 对对对，
1: 美没了。
0: 比如说对我这看手机影响你啦，或者怎么着、

0: 强烈的这个缺失。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各自为政的生活，我们经常有时候听着一些段子哈，说我们两个人这个结婚三十年了，终于处成了舍友、或者是室友，
1: 室友
0: 是吧哈？有的会说我们是上下铺的兄弟哈，等等哈，这是一个距离的拉开啊，这是一个。然后再往下走呢，可能就是尊重和信任的瓦解。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开始有算计，
1: 嗯
0: 啊，夫妻之间开始有防。

0: 小乐趣。
1: 对，
0: 但是如果大额的收入啊，还有大额的财政这方面的刻意的隐瞒啊，这也是婚姻危机的一个信号之一，非常重要的哈、
1: 哦、
0: 啊，非常重要的。那么你比如说，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0: 挽回
1: 啊，怎么样来解决危机，这是可能恐怕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哈。
0: 没错，那婚姻当中出现矛盾和分歧啊，就一定算是婚姻危机了吗？我们怎么来区分这种正常的矛盾还有这种所谓的危机呢？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当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怎么样才判断它是危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啊，如果我们如实判断呢，才能够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警醒。那如果我们判断的不是那么准确，也可能草木皆兵，对吧？哈啊，
0: 过分焦虑了，
1: 哎，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哈。所以我们说，怎么样判断是不是婚姻危机，跟我们日常所见的家庭沟通当中的矛盾。

0: 叫做瞎了狗眼，对不对？我怎么能看上这样？
1: 忘恩负义，
0: 对，他忘恩负义，或者说我也瞎了眼，当然不是这个特别难听的词了哈。我怎么能看上这样的人，是吧？哈，总之把你围绕着这件事情产生的这个情绪有一个表达的过程。那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你的情绪的强度就在下降。
1: 哦，在表达这个过程当中，情绪是下降的。
0: 对对对，是的。
1: 不会越想越愤怒吗？
0: 哎，如果你只是在头脑中想，那可能会越想越愤怒。
1: 哦，
0: 但是你让他说出来，

0: 道场。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没有走进婚姻的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很多我们个人成长的议题是没有呈现出来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些人格性格或者说处事方式的这些问题，因为原来没有这么一种呈现的一种场域，让我能看到它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婚姻关系呢，就有的时候给我们放大了这种我们所成长的议题。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呢，当我们遇到婚姻危机的时候，我们产生这个我

0: 的真开心，
1: 要肯定对方
0: 啊，对，要肯定他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句话，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叫自我赞美啊，你是怎么做到的？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这句话非常的有力。

0: 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

0: 可能会更大。
1: 是的，
0: 因为当时他的情绪没有发泄出来
1: 啊。是的，是的，这又跟我们提到了，
0: 他可能是在背后对于这个问题，他有联想出来很多别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叠加了。嗯，
0: 所以不能一味的忍，忍也不能解决问题。
1: 是的，还是要积极的面对。
0: 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来挽回这个婚姻的啊。
1: 的
0: 那我们怎么做呢？具体从哪些方面入手？有没有什么误区
1: 啊？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也挺感慨的哈。因为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对是奔着离婚去的。
0: 当然了
1: 啊，我们在民政局登记，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求婚，我们在婚礼的现场，我们交换戒指，我们婚约的誓言等等，我们都是怀着一颗美好的、幸福的追求的这种心态走进婚姻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如果实在不是到了最后的实在无可挽回的状态，我们说都还是要值得去努力的。值得去挽回的啊，因为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呢？一定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0: 能够吸引到你。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么，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呢，无论是从个体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哈，还是从孩子整体成长的这个安全性环境上来讲度来讲，我都觉得对婚姻啊要尽最大的努力。然后去挽救，或者说去挽回。当然如果实在不行，分开也是一种选择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要想对出现婚姻危机的状况比较严重的时候要进行挽回，或者说进行挽救呢，第一个需要改变的就是你们的沟通方式。
0: 沟通方式。
1: 沟通方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积极倾听和这个花式赞美。那么有的这个伙伴可能会说，那可能我都不一定有机会去表达或者是去倾听。是吧哈，假如说你们之间的冷战已经是很严重了哈，这个危机也比较严重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你要做好自己。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做好自己，然后本身也是给对方一个很好的展示。就说你是一个能够做好自己的人。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呢，他这种做好自己比你那种特别卑微的，然后那种跪求的那种效果要好。
0: 对
1: 啊，
0: 至少让对方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来跟我对话。

0: 我们都讲要需要智慧、嗯、那这智慧指的就是方法、哎、科学的方法，
1: 而且智慧也需要努力去练习。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好多人也尝试挽回了，
0: 嗯，
1: 但是婚姻危机依然没有能够改善，
0: 嗯，
1: 那让这些人怎么去接受不好的结果呢？
0: 嗯，婚姻解体对吧，哈啊，离婚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必然的一个之一吧。
1: 嗯，
0: 我觉得，因为你看，婚姻危机出现之后呢，一种情况是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做的这个比喻哈，一个小船在河里头，在顺着河流在这个前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险滩，
1: 嗯，
0: 有的船能够绕过去了，婚姻的危机解除了，
1: 对，
0: 然后有的呢可能没有办法，就最后是船可能要破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一种现象。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好像除了接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接受的过程，恐怕可能对于当事人来讲，是一个需要接受的过程。
1: 嗯，
0: 在这儿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时间线，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
1: 哦，有一个时间线是吗？
0: 对，时间线是的。我们这个在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就是失恋哈，它跟婚姻危机其实可能差不多哈，
1: 嗯、
0: 大同小异。就说一段亲密关系的这个
1: 解除
0: 啊，或者是结束，或者说解体哈，它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当事人来讲，最最难受的是结束之后的一个星期。
1: 哦，那一个星期是最难熬的。
0: 这一周是最难熬的。
1: 嗯，
0: 这一周可以说形容一个词叫做痛不欲生。
1: 嗯，
0: 啊，就是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否定和这个困惑，他会反复的反刍和反思，我到底是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为什么会这样？
1: 嗯，
0: 啊，或者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差的人？啊，或者我是不是就是说什么事情都处理不好等等哈、啊嗯？就是或者说老忍不住去联系对方。
1: 嗯，
0: 啊，可能会说，哎，我是不是再试试？
1: 嗯，
0: 对吧？哈、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星期是最难过的，然后第二个这个时间节点呢，叫做一个月，
1: 一个月、哦、
0: 啊，一个月四个星期、
1: 嗯、
0: 啊，这第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再加上这三个星期，这一个月呢，应该说是第二个难过的时候、
1: 哦、
0: 啊，这时候肯定说实话，你的如实接受的这种它不会那么就快那么快的发生哈，所以它还会反复。
1: 嗯
0: 啊，反复，说起来还会流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情绪爆发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说、还是想着说，哎呀，是不是还有可能性，
1: 对，
0: 对不对哈？或者有时候忍不住要联系对方、
1: 嗯、
0: 啊，等等哈，求复合有没有可能性哈？这是一个月的时候，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是半年，
1: 半年
0: 六个月。
1: 哦、
0: 啊，六个月，这个时候强度呢，反正在逐渐的降低，但是也是会一次经常会反复像浮起来，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反复跟自己去辩解啊，或者是去争论啊，这是这个人不值得，然后有的时候会想，哎呦，是不是我还在试试，
1: 嗯、
0: 是吧？哈，还有没有可能性什么的哈，都会有这些反复。那么第四个节点就是一年。
1: 哦，
0: 一般情况下讲，亲密关系的丧失或者说这种结束，大概率到一年左右就能够做到基本上能接纳这个事情了。
1: 哦
0: 啊，
1: 哎呀，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0: 是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自我的成长其实也是蛮难的。
1: 那种，比如说啊，
0: 嗯、
1: 我们也能接到，就身边的朋友很快的失恋，又很快的又恋爱。
0: 嗯嗯，
1: 这种中间好像也没有间隔那么久，
0: 有
1: 是因为从下一段恋情当中弥补了上一段的伤害了吗？
0: 这里头呢可能分几种情况，有的情况呢，说实话哈，有的人是主动分手的话，
1: 嗯
0: 啊，比如说也不排除他已经有心有所属的人，也有可能哈、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走出是比较快的，
1: 对
0: 啊。然后如果是被动分手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比较难的，
1: 比较受伤的那一方。
0: 啊、对对对。然后再有一类哈，可能说实话，他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他的这个模式呢是结束，好像对于他来讲是比较麻木的，
1: 嗯。
0: 然后他再重新开始也会很快的，
1: 嗯、
0: 但是他会经常出现。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开始结束，它是有它的独特的，
1: 很难深入的投入了。
0: 对，它是有它独特的，比如说经历呀、性格呀、甚至人格呀等等，都有它独特的地方。当然，这一类可能是不太多的人吧。
1: 嗯，那离婚或者是分开，
0: 嗯，
1: 不见得就是一种失败，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离别反而是一种新生。
0: 是的，是的。
1: 那对于这些人，您有什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如果有的人认为说婚姻的解体它不一定是一种失败，它也可能是一种新生，我要觉得我要为他鼓掌。
1: 对
0: 啊，我觉得我要鼓掌，因为这是一个很智慧的人，虽然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些痛苦哈、
1: 嗯、
0: 但是他如果能够

0: 意识到说，婚姻关系它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这就跟我们前几天在读书会上哈讨论哈，我们读的是一行禅师的一个正念的奇迹哈，其中就涉及到一个空，
1: 嗯
0: 啊，其实我说空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词，好像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指的是变化是永恒的，
1: 嗯，
0: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啊，婚姻解体之后呢，它也许是一个开始，它就非常暗合了。世界是永恒在变化的，没有永恒的东西，
1: 嗯，
0: 包括感情，包括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如实的接纳这种它的空和它的这个变化性，那么我们可能才会尽量的减少它给我们带来的负面的影响，然后才能够更好的追求我们更好的生活。
1: 嗯。啊，最后一个问题啊，
0: 嗯，好的。
1: 面对婚姻危机，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寻找专业的心理帮助呢？另外，像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到底能给人们提供哪些支持呢？
0: 这是一个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比较困惑的问题哈。
1: 对，
0: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自己遇到问题了，比较麻烦，这婚姻危机非常的困扰我哈。
1: 嗯。
0: 那么我什么时候去找咨询师呢？我是不是自己就能处理呢？
1: 嗯。
0: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就是不太成文约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时间是2周。
1: 哦，
0: 就出现婚姻危机，你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困扰困惑，影响到你的正常的生活，
1: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在我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个姑娘，她是被结婚之前五一结婚，然后4月20号被悔婚，
1: 哦，
0: 啊，然后突然男方告诉她说我们不结婚了，
1: 嗯，
0: 然后所有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请帖婚礼亲戚朋友全部都通知出去了，
1: 通知到了，
0: 对，然后对方悔婚了，就是取消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姑娘呢，她当时是这个她的表现是什么呢？没有办法上班。
1: 嗯，
0: 然后每天以泪洗面。
1: 嗯，
0: 那么当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说影响到她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躯体化的症状，
1: 哦，
0: 及这个屡次的胃疼，然后压力好大，拉肚子等等，出现2周没有办法缓解，强烈建议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1: 嗯
0: 啊，
1: 那像
0: 他
1: 这种很典型了，嗯。
0: 对，所以我们就说呢，心理咨询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你刚才提到了专业的帮助。
1: 嗯
0: 啊，因为朋友可能能够给你聊天，能够倾听，或者能够帮你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心理咨询师，他我们是有一整套的工作的流程，
1: 嗯，
0: 然后有一系列的工作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帮助你不但走出婚姻危机，还能够帮助你获得婚姻的成长。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教育管理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管理师南荣素南老师带来这么多好的方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啊！我们也都说，其实婚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旅程，危机。

0: 抉择。我们也希望在亲密关系当中，大家能够读懂自己，接纳遗憾，在离别和成长当中活成更从容的模样。好的，再次感谢南老师今天的做客。再会。
1: 不客气，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常见常聚常谈。
0: 好，谢谢南老师。谢谢。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食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0: 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1: 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0: 是的，
1: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0: 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有红色的肉，
1: 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0: 对
1: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确实，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0: 对，
1: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0: 对，一举多得哈。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1: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

0: 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两大包呗，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营养。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儿，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10几20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6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2分钟再咂吧咂吧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

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今天呢，我们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和设计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展。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带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殊，它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非常神圣的一个学院，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最近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这个学生毕业展是特别的火，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另辟蹊径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这是

0: 术学院的7号楼。
1: 嗯，
0: 7号楼是我们的设计大楼，这里头呢有2个主要的学院，一个呢是设计学院，一个就是建筑学院。
1: 嗯，
0: 一共分为9层，1、2层是我们2个学院共有的展厅啊、图书馆啊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
1: 嗯，
0: 4、5、6、3层是设计学院，7、8、9、3层是建筑学院。
1: 嗯，
0: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1层、2层的展厅呢，现在目前的展览是我们研究生建筑学院研究生的毕业展。
1: 嗯，
0: 是作为我们整个央美今年毕业展的一个展区。然后另外的展区，于老师可能以后还会给大家做介绍。嗯，我们美术馆是一个主要的展区，我们的造型学院是。

0: 学院合作办学之后，我们两个就分开了。然后建筑学院呢就在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呢其实但是我们两个学院其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
1: 办公也在一起。
0: 办公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其实建筑学院从2003年开始算起，也正式成立有20多年了。无论是在我们说工科背景的建筑学院和在艺术背景下的工科这个建筑学院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1: 对，连接工科和艺术的非常重要的桥梁。
0: 对，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叫万物共息，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啊各种情况，但是我们说建筑如何艺术性的表达，如何真正的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未来呢我们说肯定机器人跟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共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主题。今年一共有60位学生毕业。大概呢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建筑学院本身的方向也是比较

0: 有是风景园林的研究生，还有设计学的，设计学我们就偏环艺和室内设计这些。
1: 哦，
0: 所以其实分了几个大的方向。我们整个的展览也分了几个板块。首先您看到的一进门的这个大的区域是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这个板块。我们的老师呢可能会更关注一些我们说旧有厂房的改造啊，然后有一些乡村振兴的这个设计啊，也有这个我们说商业体的

0: 这是机场吗？
1: 这是您看他这个周老师的学生范子轩，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偏参数化的设计。
0: 什么是参数化的设计？
1: 参数化就是设计的工具和理念，就是以前我们说建模的工具就是。所谓的 CAD 啊，什么 SketchUp 啊，但参数化用了一些新的软件，它能够让这个建筑能有更丰富的形态的表达。您可以看到，您看它这个就比较流线型，
0: 是，
1: 然后造型感很强，它其实用了很。

0: 就是茶厂的改造。
1: 哦，
0: 但您看这个结构还是挺漂亮的。
1: 墙上挂的是那种类似于效果图那种看起来很炫的，然后但是下面呢会有实体的拿木头或者拿其他材质搭建的模型，啊，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更直观了，啊，哎，这每一个展下面还有他们的毕业论文，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啊，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所以咱们学院的学生，
0: 嗯，
1: 或者说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都要有的，是吗？那这俩是得说的是一件事吗？就是说我的毕业作品跟我的毕业论文是配套的，还是说他俩可以没有关系？
0: 我们至少要求是有相关性的，就是首先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学术型硕士，所以论文是最核心的检验这三年学习成果的这个标准。
1: 嗯，
0: 我们的论文都是要外审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学校呢跟其他工科类学校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它转化。
1: 嗯，
0: 就你研究了这个课题也好，你的研究对象也好，你最后还要把它转化成你可应用的、可实践的一些这个理念啊也好，设计的方法也好，它能最后呈现出来。所以最后呢我们都会跟老师一起互动，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课题来做一个相应的设计呈现出来。因为央美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1: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特别的好。
0: 是，
1: 对，因为你首先得塌下心来去研究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
0: 对对对
1: 那么不管你是设计出来

0: 论下的非标商业的研究。
1: 哦，对，现在非标商业这概念特别火。
0: 是呢，所以你看现在非标商业，中国的商业经过了好几个发展的阶段。
1: 嗯，
0: 从最早的我们说百货大楼，
1: 嗯，
0: 然后到后面的什么购物中心，然后后来的大的 shopping mall 啊，然后这种的，其实现在你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业它走到了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尤其现在公园商业也特别流行。
1: 对，
0: 北京现在你看好多地方哈，上海、成都、北京，其实现在也有好些个比较出圈的非标商业的设计，像永定合集啊这些，其实。

0: 看起来好像有点空旷。
1: 是北岸，因为原来都是绿化用地，它不是那个商业用地，
0: 所以我们在不破坏绿化的情况之下，
1: 对，
0: 把它开发成
1: 是这些都是临时性建筑，它不是说有大基础、深基础的那种建筑构筑，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临时性，其实可以说是临时性的一些，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个构造。

0: 不破坏它的大的框架，然后重新经过了我们的设计和更新之后，让它产业升级。但是这个呢是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之下啊，
1: 没错，
0: 对吧？那个大树，我们从那个照片上能看到有很多大树，然后很多草地，这些东西我们不动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让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城市会客厅？
1: 没错，没错。您刚才说那些大树啊、草坪，反而都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好的利用它的一些资源。
0: 是是是啊，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是通过您了解到啊，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背后的这些设计师们，他们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央美里面，对吧？有可能是。

0: 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
1: 对啊、
0: 所以它原来的这些场地呢都是些办公室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激发和利用。
1: 嗯，
0: 我们通过两年的改造吧，然后把一些这个我们的说传统的这种空间打造成了美育教室，打造成了音乐教室，然后手工教室，还有图书馆，其实就是让学生能真正在老的

0: 多跳跃或者是什么，反而是你能不能设计出现在年轻人和这个市民喜爱的那样的一种业态，一种跟城市的关系，你的底下能不能跟街道有更好的互动啊等等。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我看着第一反应，李老师，就是特别是当您的学生把，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设计作品吗，还是
0: 对，这是他、啊、这是他就是一个，因为它这个底下底商是两层的空间嘛，它调研了一个顺义的一个特别普通的街道，因为我们因为它整个论文是个类型学的研究，它还研究了日本啊、整个香港啊等等，就是这些各个城市，包括我们现在上海啊等等这些城市的一些案例，然后呢，它的毕业作品做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两层，
1: 对，
0: 然后底商的这样一种立面，
1: 就是我们现在右手边呢。可以认为是经过了设计的底商，然后左手边呢可能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那些传统的底商
0: 的，
1: 左手边就是大家每天都能看到那种，那个牌子有多大文字就有多大，让文字填满牌子的那种，然后

0: 阶梯教室，这我知道。
1: 我们两个学院都有啊，这是。
0: 关键您这学院的阶梯教室是三层楼的阶梯，而且您这一层楼的高度可不止三四米。
1: 对，我们。

0: 看看啊，我当时
1: 出了电梯之后往东走啊，
0: 来找工作。嗯，我进这个楼，当时给我还挺震撼的。嗯，就是虽然它还是吧，不像刚才设计学院装修的那么，精致。嗯啊，我们还保留着它原始的这个风貌，但是我当时一进来觉得哇，这个空间确实也挺酷的。
1: 就是我非常能体会到您当时的震撼，因为我现在就很震撼。来到了这个七层之后，哎，这应该是顶层了吧？
0: 对，我。

0: 这些大的集体的一些学院的大的活动也会放在这儿。
1: 嗯，并且这儿应该也算是一个这个，日常的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会把咱们学院的很多的理念啊，包括一些作品，进行常年的展出。
0: 对，对，我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展出的哈，因为大家如果到央美来看展。如果正好在14号到20号期间哈，这个美术馆在布展的时候没有展览可看。

0: 您说是一年级二年级是指大学本科的一年级二年级？
1: 对，本科是哪、哦、本科就进来之后我们哎呀，
0: 现在回过头来看本科一年级二年级的感觉他们还是孩子
1: 是的，是孩子，
0: 其实都是大人了、
1: 啊、对
0: 他们的这些作品确实画的也都已经是挺像模像样的。
1: 对，因为我们央美建筑学院它是收的艺考生为主、嗯、我们有城市设计方向还是收的是文化课、嗯、但是

0: 他们收获也很大，他们去了红山动物园，跟红山动物园的设计师也进行了一对一的聊天，包括南大的卢安东老师跟我们也一直有很多的联动，给学生们做了讲座，然后去了好多地方，然后有的是收集了这个 古典园林的一些这个信息，你看他们做的一些小的展览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做成了小书，你看他这个我们建筑学院的学生希望他们确实很多元，未来您看这个挺像个小杂志的，
1: 是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您，
0: 您说，
1: 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央美的这些高材生们平时怎么上课的也都比较好奇，就是您刚才说到他们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会有那种类似于田野调查或者去采风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这种是他们每个人各自为战的呢，还是说会有老师的带领？
0: 老师带领，我们一年级有5位老师带着他们下乡。
1: 那大概一个老师带多少个学生？
0: 1:20左右，
1: 1:20
0: 或者25。
1: 那老师会一边，比如说他们画着，老师一边指导，还是说老师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老师会指导。一个是老师会布置各个阶段的工作。其实这也是，就是你让他们干什么，其实有时也是指导的一部分。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学生就出去找，你看一个是比如一年级学生就会要求他们画速写，也要画这种创作，要画多少张。

0: 早安京津冀，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2: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3: 您慢走啊，回见。
4: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